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1: 嘿，哈哈哈哈！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的？
1: 嘿，我的，我的。哎呀，走，去买好吃的喽！走喽！

0: 老板，给我拿盒香烟。
1: 好。哎，先生。
0: 哦。对面出什么事？
1: 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0: 大火并？
1: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
0: 这家的主人呢？
1: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
0: 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1: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人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的？
0: 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1: 不知道。
0: 多谢。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儿，我看这块净土啊也长不了了。
3: 这些穿黑对襟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4: 嘿，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啊。
3: 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准是。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远点吧。你看地上这些人死得可真够惨的啊。
3: 是
2: 以后少出门吧。

0: 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利用韵瑶。
0: 哼，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

0: 我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1: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1: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0: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1: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0: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1: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他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0: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1: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0: 哼，我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1: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2: 你老实点儿。
1: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1: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0: 放开他！
1: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0: 你想怎么样？

0: 你别乱来，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1: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
2: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 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3: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这，老穆，讲实话吗？好吧，
2: 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 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此人叫余秀清。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0: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

0: 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推。

0: 人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1: 一箱整整6大瓶，
2: 才19块9，
1: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 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

0: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

0: 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4: 你好，
5: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6: 19块9，
5: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7: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8: 19块9，
7: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8: 19块9，
7: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

0: 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4: 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9: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

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

0: 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某，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

0: 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月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0: 这
2: 老穆，讲实话吗？
0: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啸天，是上海市市长。
1: 张啸天？
0: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1: 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
0: 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
1: 韵瑶对我说，张啸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
0: 张啸天见过韵瑶？
1: 是的，在76号。
0: 我说他怎么知道韵瑶母女的住处呢？
2: 这个狡猾的狐狸，他一定早料到于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
0: 不错，一定是这样。
1: 你们能够肯定韵瑶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0: 这一点可以肯定。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韵瑶母女。
1: 张啸天。

0: 什么？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4: 啊！
5: 给我仔细搜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给我上！

0: 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啊。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运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哦，哎呀，太好了。燕先生，刚刚的误会请你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大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还让我派了一辆卡车到开大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大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3: 哎，你看，来了。燕大哥，
0: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洪三兄弟。
1: 啊，
0: 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洪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3: 啊，燕大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0: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5: 好，
3: 要我们帮忙吗？
0: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
3: 好，各位请。
1: 好，多谢了，
6: 多谢了。
2: 双英，究竟出什么事？这些人是谁啊？
0: 严小姐被绑架了。
2: 什么？
4: 她又被绑架了？
0: 你想说什么？
2: 没什么。
4: 不，谁干的？76号。
0: 张小天。
4: 张小天，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
0: 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玉阳。
4: 你说该怎么办吧？
2: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土壤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特使阁下不需要道谢。
2: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1: 史先生过奖了。一小时以后再换一次纱布，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洁净，否则会再次感染。
3: 好。
1: 好了，特使阁。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啊，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华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小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那里。
2: 啊，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施先生说话呢。
4: 谁？
5: 是我，李志群。
4: 请进。
3: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
0: 你到开纳楼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
3: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银枝小姐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命令特务严密监视张小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1: 是是。
0: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1: 对张小天吗？

0: 灵芝小姐，
1: 啸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哎哎，老爷真的不在家。嗯，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沏。

0: 喂，请接霞飞鲁医院。喂。
1: 哦，吴妈呀，有事吗？
0: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1: 爸爸呢？
0: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1: 我马上回去。

0: 这个人撬开我父亲的书房门入室盗窃。
1: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所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2: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
0: 除非是你把它撬开。
3: 你血口喷人。
2: 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1: 哦，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2: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3: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3: 不，我要控告你。

0: 爸爸。
1: 月信，你在家里，没有到医院。
0: 爸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嗯，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
1: 她现在哪里？
0: 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啊，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大岛英芝才把门打开。
1: 嗯，啊，月心，你做得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芝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她另眼看待。而你却把他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他会善罢甘休吗？
0: 哼，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哎，是啊。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井，也就是现在的南井，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芝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呐，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芝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
1: 嗯，
0: 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0: 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1: 脸部皮肤溃烂？
0: 非常奇怪，手术当中我发现仅仅五副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1: 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啊，云台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云台，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嘞，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好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抢定吧！贮藏室。

0: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

0: 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

0: 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

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香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啊，云台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云台，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嘞，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祝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
2: 哦，月心呐。
0: 嗯，好，一会儿见。

0: 情就是这样的。
1: 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套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1: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0: 我，
1: 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0: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0: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1: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见是好的，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利用自己市长千金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别处入手，循序渐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0: 好吧，我再试一试。
1: 嗯，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0: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阳。
1: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0: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1: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1: 明白了。
0: 燕双鹰怎么样？
1: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

0: 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1: 好。
0: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0: 双鹰，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
1: 天黑后，准备行动。好。双鹰，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是的，今天得知允瑶被绑架。 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还有你紧张的表情，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撒谎。 对不起。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2: 月心，我心里难受，想见见你。
0: 你在哪里？霞飞路。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0: 什么叫有点傻？
1: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0: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要批评你，是吧？
1: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不出10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

0: 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0: 比如呢？
1: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天国宝藏的事情吗？
0: 怎么？
1: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1: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啸天肯定与天国宝藏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因此今天才会为你敲了警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0: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1: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更不是伤害他。
0: 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
1: 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
0: 是的，我清楚。
1: 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0: 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哎，你帮我出出主意。
1: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0: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一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1: 哦，都是什么东西？
0: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亲赐飞远伯于秀清。
1: 于秀清？
0: 是的，你知道这个人？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
1: 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啸天。
0: 你说什么？
1: 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洪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

0: 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
1: 里面有什么？
0: 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1: 哦，
0: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1: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韵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她的身份。
0: 他们见过？
1: 你继续说吧。
0: 而且爸爸最近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出晚归的。前天夜里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10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
1: 有这样的事情？
0: 嗯，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世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1: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
0: 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的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
1: 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0: 还要我继续说吗？
1: 哦，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0: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世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世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1: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0: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1: 哦，都说了什么？
0: 他们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那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0: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1: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0: 当然想，不然找你做什么？
1: 好，那我们就互相帮助。
0: 哦，怎么帮助？

0: 应真，你还好吧？
1: 怎么说呢，还好。我在巡捕房待了2个小时。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可是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
0: 哦，找到了密室。
1: 是的。
0: 那你有什么发现？
1: 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款式都是天国圣库。
0: 天国圣库？
1: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发现？
1: 另外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
0: 英芝，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
1: 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2: 我与世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芝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要放人需要通过工董局。我知。

0: 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警督。这家伙欠着我五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
1: 张月星，
2: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星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
3: 您这下去，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救了特使阁下的命。
1: 是的，昨夜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
3: 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
2: 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
1: 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他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英芝，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张啸天手中掌握着有关宝藏的关键秘密，因此我们要尽快令其就范。
2: 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
1: 那个女人名字叫华月琴，是第二代永王洪迎春的妻子，她在当年攻打青龙集的战斗中死去，严小姐很有可能是她的女儿。
2: 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天张啸天见到她的时候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
1: 昨天深夜严小姐母女被人绑架，据世君和李桑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
2: 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2: 你的意思是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
1: 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2: 怎么行动？
1: 双管齐下。

0: 爸爸
1: 啊，
0: 这么早就要出去啊？
1: 是啊，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哎，你去上班呢？
0: 是啊，爸爸，我走了。
1: 啊。

0: 进了警察局。
1: 他去警察局做什么？
2: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云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要不你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这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我，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个没完。
2: 哎，是不是要出来？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1: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

0: 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量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
5: 真是
4: 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

0: 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五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

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赶紧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再加上雅叔欺负我。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唠叨叨个没完。
2: 哎，是不是要出来了？

0: 不好，张啸天不在车上，我能中计。
1: 中什么计？
0: 那辆卡车。什么卡车？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六轮卡车怎么了？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
2: 一定是这样。
0: 难道说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
2: 那倒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
3: 哎，这个老狐狸！
1: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3: 切，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有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2: 小江，
1: 你好，你好。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3: 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
1: 你
2: 好了，
1: 你
2: 都少说两句吧。也行，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1: 是的，你呢？
2: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
2: What?

0: 走，进去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英村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于秀清。
0: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
1: 杀光了所有的人。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一，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1: 我说，
2: 妈妈，别告诉他。
1: 让他开枪！你不想活了你！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你千万别开枪！
2: 我说，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
1: 韵瑶，你不了解于秀清，他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2: 妈妈，不要再说了。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笑>
1: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迎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0: 姓
2: 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
1: 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
0: 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2: 妈妈，
0: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2: 张啸天，你要杀妖怪，冲我来！
0: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二。
2: 杀了他，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0: 不杀他，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
2: 等等，
0: 怎么，改主意了？
2: 先放开我妈妈。
0: 放开他，
2: 韵瑶，你要做什么？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在藏宝图内，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
1: 韵瑶。
2: 妈妈，听我说。什么意思？想听吗？哼，那要
0: 看你想不想说了。
2: 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2: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0: 打电话？打给谁呀？
2: 给我的爱人。
0: 打电话干什么？ 求救吗？
1: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0: 好吧，我答应你。
1: 现在就走吗？
0: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2: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啊？
3: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2: 好。

0: 他们要做什么？
1: 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
0: 不能靠得太近，张啸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
1: 嗯，
2: 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
3: 我明白。
2: 嗯。
3: 喂，您好，请接4763。

0: 喂，
1: 请找你们老板。
0: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儿？严小姐，是你吗？
1: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0: 好，你稍等。
2: 是谁？
0: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1: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1: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纳一点新鲜空气。
2: 运瑶，运瑶，运瑶，
0: 怎么了？
2: 电话断了。
3: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1: 谜语藏在一座圆

0: 行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1: 那是当然。
0: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1: 好吧，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0: 哼，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2: 这是怎么回事？电话中的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3: 他都说了什么？
2: 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3: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2: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2: 立刻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3: 好。

0: 进来，
1: 小姐。您的参茶。
0: 吴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1: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8点多离家，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来。
0: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1: 是，小姐。

0: 特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你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2: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这个小贱货，难道不该打吗？你这个愚蠢的女人，能把我怎么样？

0: 臭女人，我一枪打死你！
1: 有种就开枪！
2: 英之小姐，张小姐是特使阁下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英俊，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枪收起来。英俊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哼，
1: 丹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上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
0: 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
1: 张小姐，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
0: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患的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1: 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啸天很快就会回来。
1: 给我看住他。

0: 特使阁下，里面就是密室。
1: 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
0: 进去看看吧。
2: 嗯。

0: 特使阁下，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集市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局的时候，您也在场？
1: 不，我是听耿元俊说起的。啊！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啊！
2: 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1: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1: 就是这里。
0: 来图书馆干什么？
1: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
0: 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1: 哼，
0: 走。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3: 走。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谜语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进去。
0: 走。
2: 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站住！为什么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0: 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削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

0: 并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1: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啊不成问题。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磕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

0: 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

0: 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

0: 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得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7: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8: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9: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

0: 踪了。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0: 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怎么样，满意了？
1: 嗯，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什么声音？
1: 没听到。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

0: 哎，怎么回事？为什么关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哪儿？哎，谁在这儿？
1: 于秀清。

0: 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武永征，你还活着？
0: 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
1: 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
2: 当然是我告诉他的。怎么样，没想到吧？
3: 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
2: 当然是那个电话。你这个利欲熏熏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
4: 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5: 吴队长，杀了他。
2: 让我来。我要为死去的父母妹妹报仇。
1: 郡主，郡主，等等。
2: 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
1: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2: 死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1: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4: 韵瑶，听听他要说什么。
2: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1: 好好，我说完你再开枪也不迟。
2: 说。
1: 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2: 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1: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
2: 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1: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
2: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4: 韵瑶，你来一下。
2: 妈妈，怎么？
4: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
2: 怎么了？
4: 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5: 韵瑶，啊不，郡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在拿到永王之印后。
2: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
4: 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5: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2: 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鹰，他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依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5: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2: 好吧，就这样。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

0: 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1: 是，是，现在就动身吧。
0: 嗯，
2: 走。带走。

0: 走。走
1: 走。怎么回事？门从外面。
2: 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
0: 保护郡主！
3: 别动！别动！
4: 好啊，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5: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
2: 我使。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1: 我这就过来。
3: 别动。
0: 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
3: 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0: 穆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4: 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
0: 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
4: 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
0: 那就只有死了。
4: 李主任，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0: 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带走，
3: 全交出来，拿了，
5: 走
6: 走，
5: 快
6: 点，
5: 走走，
6: 快点，
5: 走，
6: 快走，
5: 走，
6: 快走，
5: 快走，
6: 快走，
5: 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呀、啊！快！
1: 老五，看清！
2: 好，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猎鹰暗杀队，猎鹰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李主任，事情不妙啊！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

0: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洛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严韵瑶母女被救走。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现在看起来，释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严韵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
1: 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3: 我不明白特使阁下的意思。
2: 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

0: 原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
1: 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
0: 执掌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让我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勇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保险柜中找到的，它就是勇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级得手后，你率人查抄勇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勇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我说的不错吧，师长阁下？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师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
2: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运要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须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2: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0: 师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2: 有关突袭青龙级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中王李秀成。
0: 哦，
2: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中王之印。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中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0: 原来是这样。
2: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

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

0: 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
1: 哦，是什么谜语啊？
0: 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0: 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1: 什么王牌？
0: 李先生。
1: 李先生？
0: 嗯，这是他的代号。
1: 啊，是他。
0: 天机不可泄露啊。
1: 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师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
1: 还有啊，大岛英知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师长阁下的身边。
0: 那是当然。哦，英知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2: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3: 爸爸，你真的要赶我走？
0: 哎呀，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好，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英芝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1: 师长阁下，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
0: 怎么，师兄？
1: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0: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1: 走。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心里就甜滋滋的。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3: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4: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6: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3: 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
3: 啊，
2: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10岁啊。

0: 青十来岁。嗯。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1: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2: 他怕过敏嘛？
1: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
1: 没
3: 有没
1: 有，
3: 一点都没有。
2: 都不痒呀哈，
3: 特别舒服。
2: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嗯，特别自然，
2: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
2: 少了吧？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2: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2: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1: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2: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4: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1: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2: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5: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7: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8: 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7: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9: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9: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5: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0: 不过敏、不刺激，
1: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心杨毅老师上场。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3: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3: 哦，
2: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4: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6: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3: 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
3: 嗯，
2: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年轻十岁啊，
2: 是年轻

0: 弄出来吃。嗯。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1: 对，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2: 他怕过敏嘛？
1: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没有，
1: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都不痒了哈，
3: 特别舒服。
2: 您还担心着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嗯，特别自然，
2: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不少了吧？
2: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2: 对，
1: 特
2: 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2: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1: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2: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4: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1: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2: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5: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乌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7: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8: 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7: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9: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8: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9: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5: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1: 不过敏、不刺激，
1: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腹中起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祁连山威仪绵延，戈壁大漠一望无垠。在河西走廊，深山牧区、戈壁移民村、边境村组散落分布，地广人稀，配送路途遥远，快递进村一度难题重重。
1: 日前呢，就知道个快递到镇上，我们得花一天时间才能取上的。那有时候有人呢，有时候没人啊，可取个也不方便啊。
0: 全省各地充分用好省财政兜底保障边远村快递进村政策，张掖、酒泉等地因地制宜靶向施策，加快健全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畅通城乡双向循环，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收寄快递不便的难题。
2: 我们所有纳入财政补贴保障范围的边远村轻松快件，我们通过实地检查、系统核查，还有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严格核验，确保财政补贴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惠民生的刀刃上。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到兴隆勇做先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我是主持人小端。甘肃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近1.6万个建制村散落在高山、戈壁、沙漠和边境线上，村落与村落之间动辄几十公里。过去呢，快递只到乡镇，企业下沉网点因配送成本高、营收不足而持续亏损，群众呢想收个包裹，往往要跑上几十公里的山路。为了打通乡村寄递物流最后一米，省财政厅统筹资金600万元，距离乡镇政府8公里以上的边远建制村实施快递进村财政补贴，同省邮政管理局建立财政保障机制，整合基建、投递、公益岗、客货邮、农产品寄递、智能设备等多元补贴，补齐市场短板，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如今呢，边远村组实现快递服务全覆盖，牧区戈壁群众都能够享受到均等的寄递服务。这里是张掖苏南康乐镇的巴音村，您看我身后呢，就是连绵的祁连山脉。这里海拔接近2800米，整个村子深藏在祁连山腹地，离乡镇呢还有30多公里的路程。村民住的呢也特别分散。早些年呢，各家快递单独跑山路，成本太高，根本不划算。所有快递呢全部只能够到镇上，而进不了村。而现在呢，我看到的是通过邮快合作统一共配，邮政牵头兜底，所有品牌快递整合到了一条线路，统一配送。
1: 现在方便多了，我们是想的话怎么折腾个东西来，我们还得正行花上一天的时间去个。现在呢，想哈子送到家门上，送到这服务站上，我们来去个，别人也就带上发给了，我们也就去上了，确实很方便。
4: 依托省财政快递进村专线补贴，将所有民营快递、农村末端快件统一归集至邮政处理中心，我们整合分拣打包，优化邮路。通过邮政末端投递进村，实现多品牌快件一车直达，一站分发。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平时乘坐的城乡客运班车，现在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那就是流动快递车。在高台县呢，当地邮政公司牵头联合多家民营快递企业和客运公司，推出了邮快共配升级版模式。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邮政牵头多起联配，客货邮融合。您看，这些城乡客运班车在运送旅客的同时呢，还会利用车厢里的闲置空间，统一承运所有品牌的快递包裹。这样一来呢，客车不仅可以载着人，还可以载着千家万户的包裹，真正实现人货同行。

0: 高台县共建成客货游县级供配中心一个，宣化镇等镇级中心四个，村级客货游服务点30个。仅高台县至宣化镇这条客货游专线，每月客货游融合快件量稳定保持24000件左右。
1: 客货游融合以来，我们对县级供配中心、镇级邮政局所、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进行了改造提升，对邮路进行了优化调整，每年可节省运行成本7万元。同时，边远村邮快合作民营快递每件补贴是0.2元，极大降低了我们公司的投递成本。
0: 为提升快递进村质效，2025年，张掖市改造提升100个邮政快递综合服务站，纳为市委市政府为民实事。政府投入50万元，对业务量大的村级站点配备了监控、高拍仪等设备，极大提高了村级站点服务质效。
2: 政府批配了这个出处语之后，用户可以直接进来扫码登记，既方便又快捷，这个出错的几率也比较少了。
3: 我们现在张掖市的800多个建制村有多少纳入到政府补贴范围内呢？
4: 一共是261个，我们所有纳入财政补贴保障范围的边远村、轻松跨界，我们通过实地检查、系统核查，还有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严格核验，确保财政补贴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惠民生的刀刃上。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探索快递进村的新模式，持续推动解决偏远村庄、邮件量少的村庄配送问题，打通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6: 继续向西，我们就进入到了酒泉。这里呢，全市面积是19.2万平方公里，占甘肃全省的42%。在这里，戈壁沙漠边境线，快递进村的难度被放到了最大。
0: 广袤的地域、分散的村落，曾经让快递下行、农产品上行举步维艰。依托邮快合作政策扶持政策，酒泉不断完善村级寄递站点布局，公益性岗位落地乡村，让偏远乡村拥有了稳定的快递服务支点。
7: 以前呢，觉得这个公益性岗位呢，就是帮大家收收快递啥的，没想到现在呢，帮家庭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0: 王小荣的身份很特别，他既是村里的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负责人，也是村民们口中的带货能手。2024年，村里依托政策设立了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初衷只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派件问题。
7: 刚开始呢，就是分拣通知，活不累，但是呀，收入也有限。在我心里呢，觉得这暂时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岗位。
6: 干着干着，王小荣就发现了家家户户都有的李广信西梅，因为卖不出去，只能够低价给中间商，这样呢，好东西也卖不上好价钱，是这样吗？
7: 对呀，有的时候卖不出去，直接就烂到地里了。我就想呀，既然有这个公益性岗位的渠道，为什么不把大家的农产品都寄发出去呢？
0: 说干就干，王小荣从帮邻居寄售李广信开始，慢慢积累口碑。村里帮他联系快递公司，争取到优惠运费，又请电商专家来培训。王小荣很快就学会了用手机拍短视频，发朋友圈带货。
7: 7月份呢，通过朋友圈转发、平台宣传等方式，还有农户前来站点寄递等，销售李广信600余件，仅寄递费用收入5000余元。
0: 从每月600元的公益岗补贴，到夏季日均派送80件，每月增收300到500元，再到李广信寄单月寄递费收入5000元，公益岗变成了致富岗。
8: 依托基地物流公益岗，让村级站点从单纯点零配件升级为助农带货平台，通过电商推广，带起带销本地农特产品，实现个人增收、村民致富，让原本基础性的公益岗真正变成惠民富民的乡村致富岗。
6: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笔精心算过的账。省财政厅、省邮政管理局联合调研发现，距离乡镇政府8公里以上的建制村，快递配送成本是城区的数倍乃至10几倍，仅靠市场力量难以覆盖服务。为此呢，省级财政专门统筹6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全省5412个边远建制村落实快递进村专项补贴，同步开发6446个乡村寄递物流公益性岗位，既补齐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运营短板。

0: 保障了村级站点有人管、快件有人送，也为当地群众提供家门口稳定就业的渠道。
1: 全市七个县市区累计配套兑现补助资金337万元，设置公益性岗位312个，有效保障108个边远建制村快递进村。
2: 快递进村不只是让村民买得到，更要让农产品卖得出。畅通的城乡物流通道激活线上市场，本地主播常态化开启直播带货，细致讲解农特产品特色、营养价值与食用方式，单日订单量可达2000至4000件。
3: 今天下午拍下之后，我们都是下午给大家5点之前都给大家发货的，就是现采摘而且现发货，就想让大家收到一口新鲜，是不是？
4: 6月底李广新上市，到我们7月底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累计销售单量是4000多单，总共销售额呢是近50万元。
0: 十四五期间，甘肃年快递业务量呢首次突破了5亿件，较13-5末翻了2番。定西中药材、天水苹果年寄递量均超过了1000万件。2026年上半年，全省寄递甘味出葱出垄近3600万件，销售额超过了29亿元，收派比例呢从14:5:9优化到了现在的1:4。从1:9到1:4，出的速度终于是跑赢了进的速度。
2: 站在乡村振兴全新起点，省邮政管理局将同省财政、交通等部门共同优化财政保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巩固快递进村扶持政策，通过更新配送车辆、完善冷链仓储设施、增设农产品上行寄递补贴，拓展客货邮融合线路与偏远村组定制配送专线，稳定村级寄递公益岗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持续健全县乡村3级寄递物流网络，让快递进村的民生红利惠及陇原所有边远乡村。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互动中来。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5: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

0: 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省各地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因地制宜，聚力城市品质提升。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城市更新行动中，各地首先瞄准群众居住条件改善，张掖高台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城关镇国庆村作为全县城中村改造的重点片区，原有平房连片密集，基础设施老旧滞后，68户群众的居住条件亟待改善。
8: 现在盼着早日改善完工，新家设施也齐全，我们心里也特别期待。
9: 目前人房住宅已经封顶，居住体验、节能保温、隔音这些细节都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落实，多层房都配套底层，同步完善地下车库和小区管网，我们紧盯工期，一把质量，确保能按期交付。
7: 老旧小区改造同样关乎千家万户。天水甘谷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覆盖全县33个老旧小区、41栋住宅楼，惠及1437户居民。工程不仅聚焦外墙保温、屋面防水等外观与结构修缮，还同步推进管网更新、道路硬化及公共空间优化等配套设施升级，让老小区实现内外兼修。
10: 现阶段已完成安全通道搭设，正在开展墙体清理、保温板粘贴等工作。我局将倒排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确保今年内改造项目全部竣工。
7: 城市更新改面子，更要修里子。各地持续聚焦老城提质，稳步推进各类老旧片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完善工程，不断补齐城市发展短板。酒泉宿州紧扣市政设施提质升级目标，启动实施飞翔路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当前项目全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武威民勤对26条主次巷道老旧管网实施全面更新，改造总长度达80公里，惠及周边14个居民小区。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5%。
11: 将经定秋季科学关节节底科学导排公司实施错峰施工，统一把控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全面加快省级工程收尾，以扎实成效夯实城市基础配套设施。
7: 城市更新不仅要有里子的硬度，还要有面子的温度。兰州文创产业园通过改造老厂房，引入小剧场、戏剧周、文创市集等新业态，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工业遗产，更拓宽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颜值和内涵同步提升。
12: 第一次也是在这种老厂房改造的剧场里看戏，感觉特别不一样。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离演员特别近，这种沉浸感是大剧院给不了的。看完戏呢，还能在园区里逛一逛。
7: 15五开局之年，我省坚持先体验后更新的工作原则，深入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扎实推进公共交通建设，着力建设安全、宜居、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年全省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0万户，市政管网1000公里，供热设施4000台。各地正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民生项目，把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13: 2026年，我们谋划成。

0: 城市更新项目72项，重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背街小型改造、危旧房屋加固解危、便民公厕建设、公园游园等民生项目，持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功能品质，改善群众生活环境。
1: 甘肃台报道。
2: 甘肃作为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各地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城市普法到跨省联防，从工业节水到林下富民，陇原大地以丰富实践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共赢的生动答卷。
3: 守护生态安全屏障，跨省联防联治是关键一环。近日，甘肃青海两省祁连山区域、酒泉市海西州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巡查正式启动。两地聚焦阿克塞大小哈尔腾河流域、大小苏干湖保护区、肃北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青海海西州毗邻交界重点区域，紧扣矿山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等五大重点，以一支队伍跨区查、两地标准一把尺的方式，破解交界地带监管盲区，协同守护祁连山。守护好山川河流的同时，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城乡之间扎根生长。从社区节水到垃圾分类，各地从生活细节入手，让生态保护成为群众日常触手可及的自觉行动。张掖甘州区的住宅小区依托中水收集池收集雨水与富余绿化用水，配套自动喷灌系统回用于苗木浇灌，引导居民养成节水习惯，打造节能降碳示范小区。武威凉州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及收转运体系建设项目正加紧建设，一期项目建成后，每日可处理生活垃圾300吨。
4: 目前共安装30余套，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按照管理要求，引导小区业主正确使用垃圾分类设施，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共同维护好小区环境。
3: 生活端践行绿色理念，生产端同样在发力。兰州石化推进雨水收集再利用技改项目，将以往直接外排的厂区雨水收集净化，转化为工业生产可用水源，便添上雨水为生产用水。项目每年可回收利用雨水约20万吨，有效降低企业生产耗水。
5: 经过深度处理的双模法净化之后，把它变成我们合格用的淡水，淡水就可以用于我们生产中的这个除盐水的制造，还有循环水和其他水的补充。
3: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屏障，也是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立足丰富林地资源，我省各地大力发展林下特色产业，鼓起钱袋子。陇南城县二郎乡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经济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椴木木耳、林药、林枫等林下产业集群，让闲置山林点木成金，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就近增收。天水甘谷依托石鼓山林地，林下散养土鸡、土鸭、土鹅，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6: 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不仅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拓宽增收渠道，也助力家乡特色农业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乡土动能。
3: 甘肃台报道。
2: 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壮大富民产业，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村容村貌、群众精神面貌的全方位蝶变。
7: 走进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村容风貌焕然一新，邻里和谐，乡风淳朴。昔日落后的小山村，依托党建网格精准服务群众，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8: 我们有困难随时可以问，他们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回复了，这说明了这个老百姓和政府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7: 在党建网格体系推动下，党员干部扎根村组一线，调解化解各类矛盾，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吹遍全村。
9: 村里大小事务呢均执行四一两公开和三务公开，让村民呢全程参与，主动监督。我们的党员调解队呢也是常年走家串户，各类矛盾纠纷呢是就地解决，依托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文明婚嫁、淳朴向善的好风气呢也是深入人心。
7: 善治激活乡村活力，产业撑起富民底气。布棱沟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劳务输出、畜牧养殖、特色刺绣三大富民产业，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就近务工、外出就业双向增收。
10: 创业初心，直播帮我们小小场地对接贷款，解决了起步军粮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跟着直播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7: 如今的布棱沟村，党建引领有力，乡村治理有序，产业发展有进，全村建成三座标准化养殖场，羊存栏突破6000只，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3万元，群众幸福底色持续擦亮。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11: 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过去，同样一项项目检查使用不同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出不少。立项指南打破这一做法，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明确分档折扣的收费标准，联检指标数量不超过5个的各项检验按80%计价，不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70%计价，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60%计价。根据立项指南，医疗机构应当存储上传符合要求的检验过程和结果数据，如未提供相应服务的，每项检验指标减少收费10%，最高不超过5元。这将进一步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甘肃台报道。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甘肃台报道。
12: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将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甘肃台报道。
11: 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陇南中南部、甘南东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18号，兰州市为多云转晴天气，气温在17摄氏度至31摄氏度之间。19号，兰州市天气晴好，气温在17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气象部门提示，各地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2: 近期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恶劣天气下从居家防潮避险到户外远离带电设施，怎样规避短路

0: 触电风险。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1: 门窗可能飘雨渗水，请提前拔掉不必要插头，及时清理地漏杂物，保障排水通畅。若暴雨导致家中进水，请即刻断开总闸，浑浊积水易藏断路电线，切勿贸然涉水，见到断线保持八米距离，千万警惕跨步电压。若不慎踏入危险区，立即单腿跳跃离开，大步奔跑反而致命。路遇他人触电，用干燥木棒挑开电线，脱离电源后立即拨打120。若伤者无呼吸，速做心肺复苏，发现断线冒火立即拨打119并撤离，切记走楼梯不乘电梯。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比利时东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野火，随后快速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截至当地时间16号，过火面积已从约80公顷迅速扩大至3000公顷。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瓦隆省政府部门16号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据了解，比利时方面已调集来自本国和德国等多方救援力量参与灭火。据路透社16号报道，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进行了一项测算，显示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米纳表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便持续走低。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将所获利润用于在美再投资，但对投入新资本普遍持观望态度。眼下，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新一轮热浪，法国大部分地区也被高温笼罩，极端高温对公共交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巴黎部分线路公交车至今未配备空调系统，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忍受车内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这也引发了安全担忧。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愈发频繁。随着热浪持续，如何提升城市应对高温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法国有关部门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近日，在墨西哥哈里斯科州的热带雨林深处，科学家首次发现了6种此前未被记录的真菌，它们能够感染蚂蚁并操控其行为，直至宿主死亡，整个过程长达近1年。来自瓜达拉哈拉大学的科研团队完成本次突破性发现。科学家指出，这些真菌极具科研价值，未来或可用于抗癌、抗结核及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治疗，但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当前，欧洲多地正在经历极端高温。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团队近日为西部低地大猩猩提供了环境丰容项目，将冻在冰块中的水果挂在树梢，激发它们的自然觅食行为，同时为它们补充水分和降温。园内还设置了多处饮水区域、泥浆浴和人工降雨设施。近日，2026年立陶宛柯基犬大赛在该国首都维尔纽斯隆重举行，吸引大批爱犬人士参加。本届大赛包括柯基犬赛跑、盛装游行、最强犬吠比赛，还有寻找零食大作战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参与多项赛事的角逐。
0: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玉门连片的花海层次分明，各色的鲜花依次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河山再造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神州大地军阀混战，风雨飘摇。面对国家政局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的局面，一位十余岁的少年立志要投身革命，改造社会，写下了这两句气吞山河、震撼人心的诗。这位少年即是杨超。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杨超积极参加德安爱国师生和知识分子响应运动，也在此次运动中得到了锻炼。1923年，杨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学至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他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27年12月，杨超一行三人奉党指示赴南昌开会。次日，在前往南浔火车站的路上，察觉被反革命特务分子跟踪，前来接应的同志让杨超等人先行撤退。杨超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命令接应的同志们撤退，自己一行人昂然迎着特务走去。杨超被捕后，被转送至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军法处。面对敌人的酷刑，杨超始终坚贞不屈，坚决保守党的秘密。1927年12月27日，杨超与袁玉兵等四位共产主义战士被押赴南昌德胜门外刑场。面对寒风凛冽、白雪漫天，杨超神色凛然，昂首不屈，高声朗诵旧忆诗一首。
1: 旧忆诗，杨超。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婿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0: 诗句以满天风雪隐喻革命道路上艰难险阻，表达了革命者视死如归、为理想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借用伍子胥复仇的典故，鼓励战友们继承革命遗志，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早在1925年，杨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给妻子李竹清的诗中写道：“革命原知事竟成，书生有路，请长缨。”在更早的1921年，杨超在日记中立下誓言：“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

0: 乃因未得改革之，我当竭力于此奋斗。在他短短的革命生涯当中，他一直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毫不懈怠努力奋斗，直至献出他年轻的生命。如今神州大地国富民强，山河无恙，这是杨超等无数革命先辈和英烈们为之奋斗、共同期待的美好愿景。而他们所留下的感人事迹和壮烈诗篇，始终激励着、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丝光、一片热，共同谱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壮丽篇章。
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

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处暑将近，暑气尚未完全消退，我省仍处在汛期的尾声，冷暖气流依旧活跃，晴雨切换频繁。受到冷空气影响，本轮的降雨在省内大部分是铺展开来，昼夜温差也是悄然的拉大。受到降雨云系的影响啊，多地气温是有所回落，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已经在30度以下，甘南的最低气温仅有7度，南北冷暖差距是十分的突出。陇东南和山区要警惕短时的强降雨，做好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全省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出门建议备好薄外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陇南的北部和东南部、天水的东南部以及北部、平凉的中东部、庆阳的中东部有暴雨。甘南、白银、兰州、武威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甘南的东部有中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晴。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酒泉晴，14到27度。嘉峪关晴，14到27度。张掖阴转晴，14到26度。金昌阵雨转晴，13到27度。武威小雨转晴，14到25度。白银小雨转晴，15到22度。临夏小雨11到21度，甘南小雨7到20度，定西小雨13到18度，陇南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天水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平凉小雨15到23度，庆阳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兰州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甘肃矿区晴，11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26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临潭小雨，10到20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 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 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 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 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

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照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哎，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嘛，啊！你看你，哎呀，叔，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你看，哭的干嘛？好了好了啊，哎呀，别哭了啊！
1: 你干什么呀？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大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1: 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搭救御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印的持有人，我们应该算得上是一家人呐。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月瑶，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1: 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跑走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1: 你知道吗，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月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好，大家都来了。
1: 燕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韵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对，一家人。
2: 是是是。对对，
0: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起的，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4: 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
0: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中王之印带在了身上。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1: 走吧。
2: 好。

0: 真的是众王之印呐、啊！
1: 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呀、啊，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呢、啊。哦，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
3: 等我？
0: 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林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军中，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
0: 嗯，
3: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纳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在那里，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忠王攻击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秘档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3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穆先生，您是说那3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忠王和永王的2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3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穆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忠王之印的忠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4: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忠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忠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5: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

0: 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1: 对对。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2: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这刀怎么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暗语是什么？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当年。
1: 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
2: 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
1: 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 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哦，
1: 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捡的？
1: 我的。
0: 傻巴手中的刀鞘。
2: 少英，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0: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知道。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0: 钟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
1: 嗯。
0: 可钟声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2: 听到了，
3: 就是这里啊，
2: 大姐啊，
0: 太好了，
2: 一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4: 傻包，傻包，傻包。傻包，
5: 哎，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1: 傻包，你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
5: 洋洋，走，我们去玩了，走，走，玩去了。
1: 刀入鞘。鞘内刀，怎么样？这句暗语熟悉吗？
6: 对故人，方可教。
1: 嗯，

0: 我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嗯，我师父王俊就是中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东征大军撤离之前，中王命人将甲仗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支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3次。中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10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星，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
0: 哦，是的，诸位请随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
3: 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
2: 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
3: 妖魔是妖魔，
2: 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0: 师傅眼镜啊！
1: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感情找了副眼镜啊！嘿，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呀？

0: 这有什么用处？难道忠王费尽心力将贾樟库改为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

0: 是这样。
1: 大姐，你说得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0: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
1: 大姐，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0: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
1: 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0: 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兰尼邦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1: 哦，
0: 看起来燕双鹰也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月心啊，上级已经批准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你要尽快安排我与他见个面谈一谈。
1: 太好了，大姐，我回去后马上找他。
0: 嗯，
2: 立刻准备，十分钟后出发。
3: 好。
1: 好，你就住在这里？
2: 是的。
1: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2: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1: 我们要去哪儿？
2: 暂时保密。
1: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2: 怕你问东问西。
1: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嗯，她和她的父亲不一样，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小江、雅叔，都准备好了吗？咱们走。

0: 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哎呀，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我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亚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我留下。

0: 你笑什么笑？
1: 这叫自作自受。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要说，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直眉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0: 声音。
1: 科技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在本台重磅亮相，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浓香回味悠长。
2: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2006年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三个台阶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都是年份老酒，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的酒窖。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标有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10来年窖藏的纯粮基酒，
3: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3: 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2: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白水杜康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震撼力度，
2: 买一瓶。再送5瓶，6瓶一整箱，只要199元。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我们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还没有结束，今天在本档栏目目的是什么？招募老酒友，再优惠100元，也就是说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6: 一瓶只要16.5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1箱6瓶99元，一瓶只要16.5，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1箱6瓶只要199元。等等，这还不够，为推广品牌，面向全国招募贵宾酒友，再优惠100元。今天打进电话，1箱6瓶只要99元，一瓶只要16.5，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一瓶只要16.5，真的太给力了！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订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白水杜康就是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 年份老酒，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2: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江订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的酒窖。哇，
5: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它都标有基酒储存的年份。哇，
5: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10来年窖藏的纯粮
7: 基酒。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6: 1瓶只要16.5元，
2: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小酌一口，
4: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事，没错，
4: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中华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一口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1箱6瓶只要199元。等等，这还不够，为推广品牌，面向全国招募贵宾酒友，再优惠100元。今天打进电话，1箱6瓶只要99元，1瓶只要16.5元。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1瓶只要16.5元，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5: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订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哦，
2: 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6: 1瓶只要16.5元，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
0: 真的是太好了！你出。

0: 几个人扫码一看，199元一瓶，两瓶，他领了你400块钱的情谊。
1: 朋友会觉得您特别有诚意。
0: 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2: 一瓶只要16.5元，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52度浓香好酒，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震撼力度，
0: 买一瓶再送5瓶，6瓶一整箱，只要199元。还没有结束，今天在本档栏目
2: 目的是什么？
0: 招募老酒友，
2: 再优惠100元，也就是说
0: 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2: 一瓶只要16.5元。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真的好激动啊，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一箱6瓶99元，一瓶只要16.5元，
5: 并且非常实惠，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放在酒上一摆，我老有面子了，而且酒品呢纯正地道，关键是啊，价格太实惠了。
8: 那天正好赶巧了，我在电视上看到啊，
0: 白水杜康
8: 搞活动，
9: 99元一箱6瓶，一瓶才16.5元，
8: 我就特别的心动，一下订了5箱。
9: 厂家还要再送一箱，花5箱的钱到手6箱，
7: 价格太实惠了。
10: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一箱6瓶只要199元。等等，这还不够，为推广品牌，面向全国招募贵宾酒友，再优惠100元，今天打进电话，一箱6瓶只要99元，一瓶只要16.5元，
5: 并且非常实惠，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一瓶只要16.5元，
5: 真的太给力了。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订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白水杜康就是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
0: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箱订啊。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6瓶一整箱，只要99元，
2: 一瓶只要16.5元。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可以说是白水杜康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小酌一口，
1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2: 事。没错，
1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一箱6瓶只要199元。等等，这还不够，为推广品牌，面向全国招募贵宾酒友，再优惠100元，今天打进电话，一箱6瓶只要99元，一瓶只要16.5元，
5: 并且非常实惠，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助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

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7: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直眉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

0: 少爷，雅叔好像脾气很大。
1: 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0: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武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
1: 嗯。
0: 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
1: 是的，月瑶，你别往心里去。他，
0: 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1: 谢谢。
0: 我们走吧。
1: 嗯。

0: 我实在不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索迹。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是藏宝图。
0: 是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了。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忠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镜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镜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0: 有道理。
1: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忠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后面是空白的，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0: 不错。
1: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0: 什么叫密写？
1: 密写就是用隐形钥匙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0: 有这样的药水？
1: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0: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林耀，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
1: 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
3: 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图纸上标注的非常清楚，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走左边的456号灰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就是这里。从南数第6块灰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
2: 难怪20年前于秀清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3: 伯母，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义堂，是有个上天台吗？
2: 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4: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3: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1: 什么事？
3: 永王之印。
1: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4: 当年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镇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
2: 对，没错。
3: 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请进。

0: 是你？
1: 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
0: 有事吗？
1: 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0: 不要再说了。
1: 小姐还在生气是吗？
0: 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不需要。
1: 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再次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0: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

0: 我们一起吃晚餐吧，小姐。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共进晚餐？有时间吧？啊，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拒绝我呢。
1: 进来。
2: 特使阁下，张医生来查房了。

0: 好了。
1: 好，请吧。
2: 石俊。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我他到鹰池定居一线。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呀。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迟早生变。

0: 袁心，朱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天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了。也许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不是你，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2: 叶先生，你来了，请坐。
0: 燕先生，燕先生叫得多别扭。朱大姐，你就叫我双英吧。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英，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2: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2: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2: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2: 好，燕双英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

0: 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1: 你是猎鹰行动小组？
0: 啊，对对，行动小组。
2: 尚英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哦，除了月薪还有谁啊？
2: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共党员。
0: 什么？红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
2: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0: 那老爷属病根？
2: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红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2: 尚英啊，我听月心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0: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2: 是这样。尚英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鹰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2: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0: 我向你保证。
2: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1: 哦，
0: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薪帮忙。
1: 哦，是什么？
0: 永王之印。
1: 永王之印？
0: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1: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的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0: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1: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井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井武夫闯进我家，锯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金井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3: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2: 嗯，这是他的代号。
3: 哦，是他。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啊？
4: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真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1: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2: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2: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
0: 好。
2: 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1: 好，请进吧。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2: 张小姐，你来有事吗？
0: 特使阁下，我要看一看你伤口的恢复情况。
2: 啊，请吧。

0: 搞好了。
1: 看看怎么样？
0: 好啊，好啊，运瑶，这方永王之印仿的几乎可以乱真啊！
1: 我让穆馆长帮忙，找来了沙尔斯路博物馆。

0: 最好的篆刻师傅，花了20块大洋。
1: 不多不多，这样的手艺就是花200也不多。
0: 怎么样，我能干吧？
1: 嗯，了不起。
0: 双英，我还没有问你，仿制永王之印做什么？
1: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0: 又卖关子。
1: 啊，哦，对了，仿制大印的事情，你没有对穆馆长说吧？
0: 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要刻点东西，需要一位金石方面的高手。
1: 这就好。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啸天曾经对金井武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 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

0: 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
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羊，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

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井武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
0: 嗯。
1: 啊，伯母，
2: 上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特使阁下，那边有电话来吗？没有。是。怎么到现在张小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 再有，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
1: 天国宝藏的事情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

0: 不多了。
1: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些天我感到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要爆裂开一样。世君，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仅仅捂住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
1: 什么？无法再用？
0: 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
1: 当然记得。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武夫，在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0: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1: 没错，但我还记得马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换肤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0: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1: 明白。
0: 你立刻给大岛英治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1: 是。

0: 什么？金睛武夫是假的？
1: 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睛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籍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
0: 哦，
1: 他们谋杀了特使金睛武夫，在一位怪异的主持下，将金睛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冈原信吉的脸上。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了他和世的谈话。
0: 看起来这个冈原信吉乔装金睛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
1: 嗯，
0: 你想一想，冈原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的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睛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睛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冈原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冈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睛的原因。
1: 有道理，要不要揭穿他？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
1: 那倒是。
0: 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1: 啊，是谁？
0: 海军。
1: 海军？日本海军。

0: 们都是一丘之貉。
1: 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但不能操之过急。
0: 嗯。
1: 哦，说说永王之印吧。
0: 金井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
1: 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0: 是的。
1: 明天他会在病房吗？
0: 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1: 月瑶、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
2: 嗯，我知道。
1: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
0: 啊，你好。
1: 这位是严小姐。
0: 啊，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
2: 啊，你也是啊。
1: 月瑶，东西带来了。
0: 嗯。
1: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0: 哦，什么意思？
1: 来。
0: 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
2: 嗯，记住了。

0: 我现在就给特使阁下换药。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张医生，请吧。
1: 张小姐，怎么样，特使阁下，感觉好些了吗？原来溃烂的部位有些发胀，像是皮肤要爆裂开一样。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嗯。特使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2: 请吧，
1: 请您坐着身体。

0: 好了。
1: 谢谢你，张小姐。
0: 不客气。告辞了。

0: 你怎么不动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没动手？
0: 可为什么没有看到？拿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1: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0: 那倒是。
1: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0: 会出事了，
2: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啊。
0: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2: 这就叫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0: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2: 多练练，你也会的。
0: 如假包换。

0: 亚叔真是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英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英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起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云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哎，那我呢？
2: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金井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
2: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2: 好。

0: 中英，
1: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0: 哦，阿虎，
2: 哎，
0: 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2: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3: 啊，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0: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派员的电话，马庆云跑了。
3: 跑了？
0: 啊，
4: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0: 特派人说，马庆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舞厅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

0: 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1: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拉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2: 人都跑了还商量什么对策？少英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0: 不，马青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1: 那宝藏怎么办？
0: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又不是去打仗，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安排一下弟兄们的行程。

0: 马先生，李主任，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金特派员。我听于世宝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1: 正是。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0: 不错。
1: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0: 哦，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黄金。
0: 二位请。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是谁呀？
3: 喂，是你？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3: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啊？
3: 严云瑶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一堂。
2: 明天？
3: 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4: 严双英。是他，
1: 正是。
2: 是他。
1: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燕双鹰。
4: 真的是他？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5: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
6: 那个燕双鹰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4: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5: 这个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猎鹰暗杀队

0: 对，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喜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1: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2: 进来。
3: 啊，特使阁下，
1: 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
3: 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
1: 找到了。
3: 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堂。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呀。
3: 哦，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他和严月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
1: 中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来了，坐吧。
1: 究竟怎么回事？
0: 马青云逃走了。
1: 怎么逃走的？你笑什么？
0: 别动！
1: 干什么？你们投降了日本人，
0: 一点儿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青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
1: 用什么？用黄金吗？
0: 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1: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我他妈先毙了你。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

0: 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1: 把他抓起来。
2: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圣婴，你已经完了。
3: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万一要骗人，让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9: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明白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 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吴天，各位朋友，来，真是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10: 看见，
4: 这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10: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10: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1: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1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

0: 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嗯，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军，

0: 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一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0: 把他抓起来。
2: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声音，你已经完了。

0: 他没回来。
1: 啊，亚叔。出什么事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双鹰呢？
0: 还没回来呢。
1: 他出去了。
0: 是。
2: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0: 没事，出什么事了？
3: 快撤！日本人76号特务来了。
0: 什么？什么？
3: 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大家立刻撤离。
4: 走。

0: 起来给我追，都起来呀、啊！说，
1: 被劫的黄金在哪儿？

0: 再问一遍，北捷的黄金在哪里？藏宝图和中王之印在哪里？你笑什么？
1: 黄金在哪儿？我知道，藏宝图和众王之印，我也知道。
0: 告诉我，告诉我，你就可以活命。

你要做什么？这帮强盗、骗子、懦夫，想要从我嘴里

0: 住嘴去！月心，双英是不是出事了？嗯，
1: 进去说吧。
2: 这位是朱大姐，朱大姐，双英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1: 燕双英同志昨夜在法乐陶酒吧被捕，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突袭76号的事情，日本人把她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宪兵队。据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传出的消息，她受尽了严刑拷打，却没有向敌人透露只言片语。
2: 真是位好同志，
3: 雅叔，别哭，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朱大姐，我们一定要救出燕双英，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牺牲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4: 对，一定要救出她。
3: 玉瑶的话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只要能救出燕先生。
1: 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非常好，请大家相信组织，一定会全力营救燕双英同志。
2: 朱大姐，我们能做些什么？
1: 我和月心商量过了，准备利用日本人急于得到天国宝藏这一心理，寻找突破口。
2: 怎么突破？

你说不说？我你妈了个屁！你！

0: 我就不相信敲不开他的嘴巴。
1: 他奶奶的，这个燕双鹰真是个油盐不进的佞种，木棍打折了五六根，烙铁熔断了两三把，他就是死不开口。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2: 要不是黄金还没有找到，真想一枪崩了他。
0: 燕双鹰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今晚也得给我开口。师君，加刑，把所有刑具都用上。
3: 特使阁下，这样的拷打方法换了普通人早已死过五六遍了。燕双鹰之所以能挺下来，是因为他自幼习武，抗击打能力超出常人数倍。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我想如果再对他加刑的话，恐怕他永远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4: 特使阁下，我看施先生说的有道理，一味用刑不但达不到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

0: 喂，哪位？
1: 啊，是我，张月心。
2: 哦，张小姐，你好。
1: 施先生，今晚我有空闲，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2: 哦，当然好，当然好。小姐看几点钟，在什么地方？
1: 啊，今晚7点钟，在租界的法斯汀饭店西餐厅。
2: 好的，不见不散。
3: 怎么样？
1: 他同意见面。
3: 月心，你一定要沉住气，想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成败在此一举。
1: 放心吧，大姐，我绝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
2: 月心小姐，请吧。
1: 谢谢。
4: 啊，请，请入座吧。
1: 嗯。

0: 雨欣小姐，今晚真是明艳照人呐。
1: 谢谢你的夸奖。
0: 难得张小姐今晚赏光，我真是受宠若惊。
1: 最近很忙吗？
0: 还好。
1: 听说你们抓了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0: 小姐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令尊说起的。是这样的，我没有告诉小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小姐的朋友，而且不是普通朋友。
1: 燕双翼，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没错吧？
1: 燕双鹰落入你们手中，恐怕很难活命了吧。
0: 怎么说呢，如果他说出被劫黄金和天国宝藏的下落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下场就只有死亡了。
1: 能让我最后再见他一面吗？
0: 我已经想到了，这就是今晚你约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原因。
1: 你会答应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实在无能为力。
1: 我也想到了，你一定会拒绝我。
0: 张小姐，他对你来说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其实我只是想做个了断。
0: 了断？
1: 怎么说呢，这几天我重新审视了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也许之前我的处理方法有些生硬，也有些幼稚。
0: 张小姐的意思是，
1: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沦陷，

0: 情况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1: 小姐，因此什么？
0: 因此，嫁一个日本丈夫，也许也不是个坏主意。
1: 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想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吗？
0: 世君，还是些好吗？
1: 对不起，我失态了。
0: 我和燕双鹰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相互之间都有好感而已。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想要重新开始，就要对以往的感情做个了断，否则我会内心不安。这就是我要见燕双鹰的唯一原因。而且，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劝说他，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样做，既了却了往事，让我们重新开始，同时也帮助你们达到目的，岂不是一举两得？
1: 希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即使燕双鹰说出你们想知道的，也无法活命，对吗？也就是说，他必死无疑。既然如此，我有什么必要说谎呢？世君，如果你觉得我今晚这番话有别的目的，那就说明你我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好了，就当我没有说过，我告辞了。
1: 哎，小姐，小姐，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好吧？但是你们不可能单独会面，必须有我在场，可以吗？
0: 这是当然。
1: 请坐吧。来。
2: 张小姐要见燕双鹰。
1: 是的，张小姐与燕双鹰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由她劝说燕双鹰，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绿子，你说怎么办？
3: 燕双鹰受尽酷刑却死不开口，再加刑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目前是事成骑虎，不如死马当活马之，试试看吧。
2: 答应他。

0: 你还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
1: 小军，请你将有用的话说。你的时间不多。你知道吗？你不与他们合作，你会死的。
0: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
1: 好好想一想，何必那么固执？你死了，剩下那些黄金和天国宝藏又有什么用？我和他们谈过了，只要你说出黄金和宝藏的下落，你就可以活命。

你明白了吗？目前，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靠重庆政府救不了中国，所以和日本人合作，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0: 现在你懂了吗？有什么不懂的，我还可以给你解释。
1: 包勇，我都听懂了。
0: 那就好，我这是在救你性命，你可千万想好。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

0: 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记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精选云南蓝莓，陈记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记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记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 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5: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1000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7: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想在 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逸仙府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2: 美味更实惠。
8: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9: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你看这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1: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6: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2: 这逸仙府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3: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4: 太好吃了，这逸仙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 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5: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6: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2: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3: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你到底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素，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

0: 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关系。我走了，你好自为之。世君，我们走吧。
1: 小姐请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0: 好了，你回去吧。
1: 刚刚这一吻结束了从前，同时也开启了现在。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重新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可以吗？
0: 我会的。
1: 那好，我回去了。

0: 石俊，怎么了？
1: 特使阁下，严圣英要和你谈一谈。
0: 啊，真的？
1: 我感觉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些松动。
0: 真是天助我也！走，马上去宪兵队。
1: 是。

0: 叶先生，听说你要见我。
1: 黄金和天国宝藏，人选一样。
0: 你说什么？
1: 要么要贝杰的黄金，要么得到天国宝藏，你选择吧。

燕先生，你搞错了位置，要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们，你没有权利讨价还价。哎，等一等，你们出去。

0: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谈一谈你的条件吧。
1: 如果要黄金，天国宝藏就是我的；如果要宝藏，黄金就归我。怎么样？
0: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1: 不管你要哪一样，前提都必须是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你以为我会愚蠢到相信你们的承诺？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不会将藏宝地点告诉你们，寻找宝藏也好，去取黄金也罢，都必须由我亲自引领你们前往。取出黄金和宝藏之前，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0: 难道我们要被你燕双音牵着鼻子走吗？
1: 哼，这就是我开出的条件，答不答应随你们的便。你这张脸还能用多久？你还等得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的心里最清楚。冈原秀吉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天国宝藏而来，并不是真心为大日本帝国卖命，不是吗？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比你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这就足够。
0: 好吧，就按你说的，我选择天国宝藏。
1: 好吧，准备卡车，明天出发。
0: 去哪里？
1: 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0: 宝藏藏在龙虎山中。
1: 我只负责带你们找到宝藏，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
0: 就这样，我们明天出发。

0: 陈双英怎么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我也觉得万分震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大岛英之也蒙在鼓里，而燕双英是怎么知道的？
0: 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1: 他现在攥在我们的手中，只要找到宝藏，我们就立刻干掉他。

0: 这里就是龙虎山。
1: 是啊，时隔20多年又回来了。
0: 但愿这次能够马到成功。
1: 燕双鹰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想他还不至于敢耍花样吧。
0: 嗯。

0: 赶上！还有多远？在前边，只能走着上山。
1: Mm-hmm.

0: 已经等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他们会不会没有来呀？
0: 应该不会，日本人觊觎天国宝藏，绝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机会。月心说的有道理，俗话说关心则乱，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吧。怎么样，有动静吗？
2: 大姐，是不是情报有误？
0: 情报你得到内线的确认应该是准确的，大家耐心等待，他们一定会来的。
2: 好，鸟群渐起，有人来，大家准备。

0: 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特使阁下，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游击队不可能有重机枪，一定还有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到龙虎山中？怎么可能提前埋伏在这儿？
2: 嗯，仙女的好女儿张月心设下圈套，引我们上钩。
0: 月心，这和月心有什么关系啊？
3: 特使阁下。怎么可能是张小姐？
1: 八哥，还不明白吗？张月心在宪兵队用暗语密告燕顺英，将我们诱骗进了这龙虎山之中，而他带领共产党的游击队和猎鹰暗杀队在这里设下埋伏，营救燕顺英。
0: 可，特使阁下，

0: 难道他是用杯子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图，将消息传给了燕双鹰？
1: 你被他欺骗了！这个霍爱女人，我要亲手杀了她！
2: 市长阁下，我会是你和他串通一气做下的勾当吗？特使阁下，这可真是冤枉啊！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和英之小姐在一起，我做什么，她最清楚啊。
1: 特使阁下，你冤枉了孝天。最近几天，他没有见过张雨欣的面。
0: 特使阁下，现在怎么办？市长阁下，据他应该认识吧？
1: 是的，就在离这儿30多里的龙虎峰。
0: 立刻赶往那里。

0: 怎么双鹰他们还没到啊？会不会又甩掉日本人的追踪？有朱大姐和游击队，不会出事的。来了！哭什么？
1: 不是很好吗？月瑶，别哭，都是些皮外伤。日本人的棒子再硬，硬不过我燕双鹰的骨头，他们打不死我。

0: 哎，别跟我说你要犯病了。去，你才犯病呢。少英同志，你受苦了。卧底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鸽子，亲眼目睹了你遭到非人的毒打，简直是惨不忍睹，也对你宁死不屈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
1: 他要我转达对你的敬意。格子，朱大姐，月心，感谢你们，感谢组织上的权力营救，否则，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国民党害我，共产党救我，事实让我看清了一切。别的不说了。
0: 从今天起，我燕双鹰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请组织考验我。双鹰同志，我和鸽子向组织汇报了你在狱中的优秀表现。临来之前，党组织决定批准你火线入党。不过，你要补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2: 谢谢，谢谢组织的信任。哎，那我呢？
0: 我的入党申请书都交了1年多了，你也被批准和燕双鹰同志同期入党，真的，太好了，大姐，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了，
3: 看把你高兴的，双鹰，真高兴能够看到你依然能生龙活虎的站在面前。
2: 虽然受了点伤，可还是咱们的燕双鹰。谢谢大家
4: 的帮助，谢谢。哎，都是一家人，说这话就见外了。在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你不也是仗义援手，全力相助吗？能够再见到你，真好。哎，朱大姐，游击队的同志们呢？
0: 他们已经返回根据地了。
1: 双鹰，金井武夫等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随后紧追。不错，张啸天曾是天王卫队的队长，对这一带地形相当熟悉。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赶到。哦，这里就是聚义堂。是的，那里就是上天台。
5: 我们必须赶到敌人到达之前，找到地下藏宝库。嗯。
1: 张啸天虽然对聚义堂很熟悉，却没有藏宝图，因此无法进入地下宝库。我们找到宝藏后，先在地下宝库中隐藏起来，待他们离开后再出来。
5: 好。
0: 好。
1: 走。

0: 大家都别动。
1: 怎么了？
0: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上天台，上面是各种各样的机关。
1: 东西，
2: 这叫翻板，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大家都跟着我。这一块是安全的，可以踩。那一块，前面那块也是安全的，迈过去。再跨过去，一二三，这三块都是机关。
1: 三四，这两块应该是安全的。
3: 跟我来。
0: 到暗门了。
1: 四五六，是这块，
0: 用力踩下去。
4: 这一定是通往地下藏宝库的，
0: 小心啊。

0: 少英，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分手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4: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5: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6: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4: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
0: 长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

0: 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那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献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星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欠，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

0: 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两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三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小麦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土

0: 牛奶含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次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耗，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唠的唠，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不齐善月呢养胃，驼奶呢还不该，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吗？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

0: 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4: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0: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1: 招募一批行动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2: 向着大西南出发，
13: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4: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的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快抓紧时间把象鸟运到船上去。是皮洛和查卡。
1: 啊，好大一艘船啊。

0: 是他。
1: 小溪，你看到什么了？
0: 站在船边的那个人，就是那天晚上在部落外密会塔努的人。
2: 看我们，去把他们抓来。
3: 是。

枪！

0: 臭乌龟！笑什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1: 汤农大人，你没事吧？
0: 撤！啊！
2: 好险啊！多亏了象龟帮我们挡了子弹。
3: 亲爱的象龟，谢谢你又救了我们一命。
2: 那个戴三角帽的家伙好阴险，他明明发现了我们却不动声色，我们差点就被他抓住了。
4: 连塔努都对他俯首帖耳，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3: 我知道他是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就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海盗黑胡子。
5: 黑胡子
4: 最臭名昭著，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3: 因为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2: 啊。难道他和你一样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3: 只不过他是18世纪西方殖民时代的海�盗，比我的时代早了300年。
5: 啊，这也太神奇了吧。
3: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不过看他的衣服、长相和身上佩戴的短枪，还有最关键的是那艘战船的名字，安妮女王复仇号，全都跟历史上记载的一模一样，他一定就是黑胡子。
4: 这个黑胡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3: 他原名叫爱德华·蒂奇，天性残忍狡诈。历史上记载，他每劫到一艘船，都会把船上的人全部杀死，或者把他们双手捆住，蒙上双眼，强迫他们从船上跳下去。因为他留着长长的胡子，像从地狱来的魔鬼，所以人们都把他叫做黑胡子。
6: 好害怕呀，好害怕呀！
5: 啊，那咱们还愣着干什么呀？胡老贝，赶快起航离开这里。
1: 罗贝大叔，那艘船开走了。
5: 谢天谢地，他们终于走了。
4: 小琪、青儿、马马杜，立即起航，跟上他们。
5: 胡老贝，你疯了？
4: 大渊和阿蛮很有可能就在那艘船上，我们必须把他们救出来。
3: 是
1: 是。
5: 等等，你们都疯了吗？那家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海盗啊！

0: 王大渊，海水的滋味不错吧？呸！你，可恶，把他们扔进大海！
1: 是。
0: 谁让你发命令了？
1: 是，黑虎子大王。
0: 王大渊，你果然有骨气，人各有志。你既然不愿意入伙，我可以放你走。
1: 大王。
0: 不过，你必须给我一样东西。你绘制的大海图。
2: 我的大海图是为爱好和平的人绘制的，怎么会给你这样的强盗？
0: 爱好和平，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再过100年，我们西方的舰队将征服整个世界。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法则。王大渊，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和我一起称霸大海，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2: 哼，称霸大海，恐怕是遗臭万年吧。
0: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把他们扔进大海。
3: 是。
0: 王大渊，迟早会让你跪在我面前。
4: 为了救出船长和阿蛮大哥，我们一路跟踪黑胡子向南横行，到达了瓦克瓦克。瓦克瓦克就是未来的马达加斯加岛。终于，安妮女王复仇号在一个偏僻的港湾停下了。

0: 是船长，啊！哎，哇，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黑的鹦鹉啊！住嘴！快住嘴！啊，住嘴！
1: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2: 是是。嗯

0: 继续搜，检查船上每个角落。
1: 是是。
2: 小七，小七，快醒醒！
3: 这是哪儿啊？是又穿越了吗？
4: 什么穿越？我们还在船上。这里是厨房。
3: 厨房？
4: 你怎么也来了？
3: 我是来救船长和阿蛮大哥的。
4: 他们不在船上，已经被黑胡子带上岸了。
3: 带上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也在黑胡子船上？别着急，圣娜，你慢慢说。
4: 这还得从龙血岛说起。
3: 龙血岛？
4: 自从在桑加拉和你们分别后，我们一直在搜寻塔努的踪迹，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转眼一年过去了，于是我们调转船头前往天方国和你们会合。不过就在我们经过龙血岛上岛补给淡水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塔努。
5: 真点
6: 快，好久没洗澡了，正好在这里洗洗。
4: 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血树吧。是塔努。
3: 塔努怎么会在龙血岛呢？
4: 为了得到龙血树的树脂。
3: 龙血树脂？
4: 当时塔努已经得到了天幕碑和胜利城的封印，他之所以到龙血岛，就是为了得到炼制炼金石的第三种物质——龙血树脂。
0: 鲜血洒满大地而生，因此他的树干里流淌着龙的血液。现在天墓碑、封印、龙穴都已经齐备，马上我就可以炼成炼金石了。
4: 如果当时我早知道这个情况，提前有所准备，后来的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0: 急切地想要夺回天幕碑，我们攻上了塔努的海船，然而在混战中打翻了熔炉，炼制突然中断，巨大的能量失去了控制，引发了时空错乱。
1: 时空错乱，
2: 那是什么？
0: 难道是时空错乱？
3: 这是一艘战舰。是什么？天母碑不能再失去，弟兄们，准备战斗！
0: 是。

0: 后来呢？
1: 后来我们都被黑胡子俘虏了，他怒见风使舵，投降了黑胡子，成了他的爪牙。他还鼓动黑胡子重新攻占了海盗岛，并以此为基地招兵买马，妄图建立海盗帝国，称霸大海，
0: 就像当初他蛊惑西古尔德那样。
1: 不同的是，

0: 胡子为了建立海盗帝国，需要巨额资金来扩建他的海盗舰队。这里有一个地下黑市，是海盗抢劫货物的集散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海盗和奸商来这里进行交易。
1: 那边找一找，
0: 你必须得走了。
1: 你们两个到那边，
0: 从这里出去。
1: 给我搜。
2: 你不和我一起走吗？
0: 我现在还不能走。
2: 为什么？
0: 我打算趁拍卖会的时候救出西古尔德和汪船长他们。
3: 头儿，快，他们来了。
2: 那好，我也会到拍卖会去，咱们里应外合，一起救出他们。
4: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让开，说你呢。去去，让呢。刚才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0: 没有。
4: 给我搜。

0: 止。
1: 大王，那些富豪巨商都已经到了，我保证这会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拍卖会。
2: 那我们可得好好款待他们。
3: 放心吧，大王，等他们买完东西，我们一样不少的抢回来。
1: 哎，对了，大王，那个汪大渊是根硬骨头，留着他迟早是祸害。我看，不如尽早干掉他，免得出什么乱子。
2: 干掉多可惜，精彩的表演还没开始呢。
4: 这是烟雾弹，关键的时候可以用上。
5: 小七、青儿都收拾好了吗？准备出发。
6: 出发？去哪儿啊？
5: 废话，当然是拍卖会了。
7: 万才叔，那里可都是海盗。为了您的安全，您还是好好待在船上吧。
5: 笑话，你万才叔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只要能救出大渊和阿蛮，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在话下。
7: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8: 拍卖会一定有很多海盗抢来的宝贝，这可是长见识的大好机会呀！
4: 别光想乱七八糟的，你的任务是救人。
5: 胡萝卜，有话好好说，干嘛喷我一脸唾沫呀？
4: 也好，你万才叔肥头大耳，大腹翩翩，一看就是腰缠万贯的富商，有他做掩护，你们也好混进去。
5: 小琪、青儿，从现在起，你们俩就是我的跟班仆从，我们一起去地下黑市走一走。
9: 是。
5: 一张成人票50个金币，两张儿童票半价，总共应该是100个金币。
9: 不行，怎么也得120个金币。
5: 105。
9: 101。
5: 105。
9: 108。不给就给我出去。
5: 好，成交，我们走。
9: 这个抠门的家伙。
6: 哇，万才叔，你砍价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啊。
5: 这还无双，什么都没买就损失了100多个金币。我的心在滴血滴血呀。待会儿我一定要把损失的钱都赚回来。

0: 去看极光吧。
1: 周围没有别的小岛了，
2: 这下更不知道雪糕岛在哪儿了。
3: 嘿，伙伴们！看来又没有找到。
1: 不像，不像。哎，地图上的雪糕岛到底在哪儿？
3: 哎呀，别难过，我这里有个好消息，今天很可能有极光。嗯、
4: 极光？真的吗？
3: 那是。今天这么晴朗，连一朵云都没有，极光一定会来的。
0: 听说极光非常漂亮，夜空中会有五颜六色的彩带。
3: 那就等天黑了，在极光平台集合吧。
1: 这就是二冬树的极光平台，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2: 可是等不及了，极光来了，一秒钟都不想错过。
5: 万度兔不好看。
1: 就是，这里什么都没有，也太无聊了。
0: 我有一个主意。哦，趁天还没黑，我们可以好好准备一次极光露营。
4: 极光露营？
1: 那我可以在极光下玩电动玩具了。
6: 要露营。

0: 激光平台弄得这么乱。嗯，
1: 天哪，这么乱，这是我们干的。
2: 我们本来是想把这里布置得漂亮一些，美美的露营，等着极光出现。
3: 对不起。
1: 下雪了。
4: 下雪？那看来极光不会来了。
1: 啊？
5: 什么？
4: 一定是傍晚的时候天气变了，乌云遮住了天空。你们快回雪糕号上去吧。
2: 可是，
1: 哎，都怪我们把平台弄得又脏又乱。
6: 小鳄吃太多，小鳄来打扫。
1: 嗯，我们也来，
2: 回去之前弄干净。
1: 嘿，
2: 看来这次是真的看不到极光了。
0: 是极光。

0: 山融化之前的样子啊，所以
1: 基地岛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雪糕岛。哈哈，
2: 没有比这个更像的了，对吧小哥？
3: 原来早就找到了。
4: 极光是自然界中最漂亮的景观之一，只能在北极圈、南极圈内及周围的高纬度地区才能看到。如果去露营观测，记得选择晴朗的天气，还要记得带走垃圾，不然极光的美丽也会被打扰的。

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2: 找准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 向着大西南出发，
3: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4: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

0: 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就业精准施策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
1: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聚焦一老一小，守护夕阳美好，
2: 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让他们有个安详的晚年。
0: 就业有门路，养老有依靠，生活有品质，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书写惠民答卷的温暖篇章。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6年已走过半程，陇原大地的民生账本上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暖心答卷，超过2100亿元的民生真金白银精准落地，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比重近80%。一项项兜底性、普惠性的民生举措，把财政投入的数字变成了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日常，稳稳推动着陇原大地的民生保障水平，一步一个脚印迈上了新的台阶。翻开2026年上半年甘肃的财政账本，最亮眼的数字是持续向民生倾斜的投入力度。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2125.7亿元，同比增长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真金白银的投入，为民生事业筑牢了坚实的资金底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大盘，一头连着万家灯火。当前甘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新兴产业引才难，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亟待加强。破局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各有各的就业痛点，也各有各的解法。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多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3: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0: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1: 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空

0: 外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除砖厂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2: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的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3: 通过此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1: 说到底，饭碗端稳了，民心就安了，而教育则是民生之基，强国之基。今年上半年，甘肃加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再到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全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平凉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平凉一中这座承载百年文脉的陇上名校，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涵盖了学术报告厅、图书阅览大厅，学校实验室从9间扩建到18间。这些硬件设施的变化，让新高考改革有了落脚点，也让科技创新教育有了试验田。
4: 新教材、新课标，还有我们现在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还新建了创客实验室、机器人室、3D 打印室、物理、化学、生物数字实验室、历史、地理数字实验室，对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学科思维能力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1: 抓硬件、夯基础、提质量，平凉市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成了平凉一中新校区、平凉市实验小学、崆峒区新河湾小学、庄浪县西城9年制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增补学位原位4万多个，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布局更趋合理。教育的托举托住了孩子们的未来，养老的暖意则接住了老人们的晚年。甘肃在持续补齐教育短板的同时，也同步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闲置资源改造的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互助幸福院陆续投用。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一老一小的两端保障在陇原大地上实现了无缝衔接。在环县环城镇兴隆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书法爱好者在翰墨书香中修身养性，棋桌旁的老人们对弈切磋，运动区内也有老年居民挥拍对决、挥洒汗水，你来我往间其乐融融。
5: 这兴隆社区办得很好，人多，活动群众也多，既能锻炼身体，也和那些老同志能见面，说说笑笑，说这样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
1: 正午时分，老年助餐食堂里饭菜飘香，后厨工作人员有序分装暖心午餐，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菜，闲话家常，氛围轻松而和睦。
6: 食堂办的也比较好，调剂的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这个口味，价格也比较实惠。
1: 在环县南环路社区，网格员聚焦高龄独居老人的特殊需求，开展物质帮扶与生活照料，用心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以常态化上门走访、一对一暖心陪伴，为老年群体撑起幸福保护伞。
7: 社区这些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们帮助提水、帮助扫院，是我非常受到感动。
8: 这个老两口已经70多岁了，作为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陪伴，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让他们有个安详的晚年。
1: 宜居安民、住房关系千家万户。今年上半年，甘肃持续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消费支持政策，推动配备绿色建筑、智慧家居、优质物业的新一代住宅供给，让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标配。在天水市秦州区7里墩街道河滨花园小区，一栋栋崭新高楼拔地而起， 院落干净有序，满目绿意，随处可见休闲锻炼的老。

0: 年人，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居民张小丽的家中，客厅敞亮通透，卧室干净整洁，各类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对比过去，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让她脸上满是喜悦。
1: 大院里环境挺好的，我房子也宽敞也明亮，环境也挺好的，比往几年罗玉小区确实好多了。
0: 罗玉河滨花园项目总建筑规模35.28万平方米，15栋安置楼，3262套住宅及25套商业铺面已全部建成投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2970套安置房入住手续办理，群众陆续洗迁新居。在天水市秦州区陈家庄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室内供暖管道铺设、墙面粉刷等作业。该项目共涉及棚改256户，规划建设安置房397套，当前安置房主体配套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2: 目前3、5、6号楼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室外装修工作，4号楼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首批3号楼将于2026年12月底开始交付。
0: 近年来，天水市城市更新服务中心统筹推进东方红、罗玉小区、陈家庄、岐黄制药等一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坚持筑起纾困与民生保障同向发力，实施罗玉小区、东方红等城市更新项目安置房共计5227套。现已建成4830套，完工率92.41%。
3: 我中心将着力在安置房建设与交付、不动产登记证书办理和便民建设方面，为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以城市更新工作新成效去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与此同时，天水市持续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力度，在麦积区社塘镇春风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工人们抢抓工期，有序开展路面硬化、管网更新、屋面修缮等施工作业。
4: 目前我们春风小区南苑区施工的项目是内容是，49号楼的那个污水雨水，供暖供水，分支管道现在目前已经全部完善。我们计划于在这个主管网完善后施工所有路面硬化，计划于2026年11月底来完善整个小区所有的施工内容。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从天水市稳岗就业的务实举措，到平凉教育的扩优提质，再到环县暖心的养老服务，翻开甘肃的民生账本，每一项承诺都在落地生根，每一份期盼都在温暖兑现。
5: 增收富民，教育惠民，宜居安民，医疗惠民，爱心暖民。甘肃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与老百姓的幸福紧密相连，拿出真招实招管用的招，把这一件件一桩桩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让国家政策的温暖阳光切实转化为老百姓节节攀升的幸福指数，绘就出一幅幅暖意融融的陇原民生新图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

0: 煎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 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分析全省一至七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深化强科技行动等工作。
1: 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今年我省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总投资262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2: 一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笼电入炉、笼电入箱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是笼电入热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3: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0: 412.80万吨，项计划于2026年11月30日全容量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采用点对网模式，将清洁能源直送浙江肖纳。
1: 沙歌荒变身能源绿洲，张掖高台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厂，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2: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亿，全年达到6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1: 陇字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项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项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3: 调项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1: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4: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分析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强科技行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数字甘肃建设“十五五”规划、甘肃省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方案。
5: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高品质生态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优向好的态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更实举措巩固工业，最大程度挖潜增效。要以更高效率推进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巩固外贸发展好势头。要以更好服务助力企业，细化落实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要以更严要求守牢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坚持一手抓抗旱，一手抓防汛，常态化抓实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推进数字甘肃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扎实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7: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6: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

0: 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1: 种下五亩菜，如果连上两茬的话，就起得七八亩了。最后这奖金10万，年七八万块钱，这是年是整体上有钱了，生活也好了。
0: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2: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非防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3: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0: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4: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0: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5: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3: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集聚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0: 甘肃台报道。
6: 在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推动帮扶工作从物质救助向精神赋能延伸，以实干实绩检验为民初心。
7: 在张掖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社工正带领孩子们模拟消防员完成火灾救援任务。这些孩子多为困境未成年人。
8: 每一次活动我也是非常喜欢，内容也是很好的。精心组织了在暑期的夏令营活动，重点是从物质帮扶到精神关爱的这么这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也设计的非常丰富。
7: 同时在救助管理站，一名外省求助人员正进行入站登记，工作人员详细甄别信息，完成安全检查，随后给他提供了生活照料及社工服务。
8: 我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创新开展你点我接、温暖同行双向菜单式爱心帮扶行动，聚焦一老一小一控，开展专业化菜单式慈善救助。
7: 定西市以常态化入户走访为抓手，做好帮扶工作。随着各学校暑假的来临，安定区福台路街道办组织人员上门家访。
9: 每逢节假日、寒暑假、过年期间，经常来我家进行摸排随访，并给予我们家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10: 结合正在开展的政绩观教育，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效的形式主义，常态化开展走访，精准化落实帮扶，清单化解决问题，真正的把惠民关爱落到实处。
7: 嘉峪关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群体，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在嘉峪关市省级残疾人日间照料示范中心辅助性就业工坊内，残疾群众正在制作灯笼、分拣农货、缝制劳保用品。
11: 在这个工坊里，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然后也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让自己也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7: 嘉峪关市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延伸帮扶触角，开展常态化帮扶救助，全方位提升全市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水平。
12: 在这个结对关爱过程中呢，全面贯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这个重新调整这个结对关爱实施方案，把这个边缘一致贫户和低保户呢纳入到我们结对关爱体系里面，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7: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三大行动。 全省共组织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关爱对象结对认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480.32万人次，走访探视316.48万人次，资助物资1.52亿元。广大党员干部在结对走访、纾困解难一线校准政绩导向，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帮扶夯实基层善治根基，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成效书写新时代为民造福的答卷。甘肃台报道。
13: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动央地合作提质增效扩面，十四五期间省属企业累计签约央地合作项目546个，已开工505个，建成投运292个，累计完成投资6173亿元。华润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6x100万千瓦火电机组全部商运，中国电信等企业助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突破18万匹，新能源、新材料、数据信息等领域央地合作项目同步推进。2026年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158个，总投资2622亿元，同比增长11.59%。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47个，较以往投资体量更大，集聚效应更强，并持续向我省优势产业、新型产业集中。甘肃台报道。白银市白银区聚力做强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循环化工及生物医药两大核心产业链，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推动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走进白银有色西北铜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以来，企业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订单持续攀升，生产线长期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14: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对我们生产经营大力帮扶，企业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得到第一时间的解决，帮我们开拓市场，我们企业后期的发展干劲十足。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白银区聚焦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调度，构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滚动发展格局，以高质量项目建设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5: 我们紧紧抓住工业经济这个核心，当好企业的娘家人，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上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作为白银区布局新能源产业的重点落地项目，林储雨能西北白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机电安装、内部装修有序推进，计划9月下旬完成设备进场及调试工作。
16: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同时，把储能这个新能源的方向作为一个标杆企业，在白银这边真正的去生根发芽。
0: 目前，白银市白银区有规上工业企业108户，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2家。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625.4亿元，增速达34.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6%，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
17: 下一步，我们将某定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前期项目落地转换，主动扛起中心城区责任，彰显白银区担当，为白银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6: 红柳扎根戈壁，坚韧向阳，是阿克塞独有的精神印记。红柳湾镇党委书记盛永柱就像大漠中的红柳，深耕牧区基层，用心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实干绘就牧区和睦安定、蓬勃发展的民生画卷。
18: 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地域辽阔，牧户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为打通牧区服务最后一公里，盛永柱牵头开展基层党建红领先锋行动，搭建牧禽流水线服务体系。他深入草原牧场，走进牧民毡房，面对面宣讲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把惠民服务送到牧区的每一处角落。
19: 谁家有困难，他都记在心里，帮忙解决。现在村里各民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18: 团结聚人心，发展提收入。过去红柳湾镇产业底子薄，农牧民增收门路有限， 盛永柱主动外出取经，对接资源，争取民生资金5000余万元，落地灌溉渠系改造、抗旱设施、便民牧道等40多个民生项目，带动传统畜牧业向特色规模化转型。截至2025年，全镇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4万元。
20: 过去我们都是零散养殖，销路狭窄，收益不稳定。这几年在盛书记的带领下，镇上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帮我们对接市场，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8: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唯有真抓实干。盛永柱牵头梳理完善民族乡镇履职权责清单，规范基层治理流程，细化履职服务标准，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板。如今的红柳湾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
2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紧扣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服务，做强产业，做有保障，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共守和美家园。
18: 甘肃台报道。
13: 山洪过后重建家园，稳就业是关键。榆中县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组合拳，全力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高效助力灾后家园重建。在榆中县小康营乡小康营村集中安置点小康人家小区，村民素燕娥正在清扫楼栋卫生，依托灾后公益性岗位帮扶政策，她每月可稳定领取岗位补贴。
22: 我是从12月1号开始就上岗了，早上8点到11点，我们就回去打扫完了，下午我们就干我们的地里的活去了。我感觉挺好的，既能住上家家，也能够照顾上孩子，特别满意。
13: 为切实解决受灾困难群众就业难题，榆中县人社局在马坡乡新营镇、小康营乡等受灾乡镇择优安置45名就业困难群众，上岗人员每月可领取2130元岗位补贴，用人单位统一缴纳社会保险。
23: 这工作好呢，养老保险没得，又能打工又能干农活，特别好。
13: 在兜底安置岗位的同时，县人社局深入安置点入户走访，动态掌握就业情况，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和惠民政策，拓宽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渠道。
24: 他们发了一个信息，我们报名也行，他们上门也行，我们有需求了报一下，觉得特别好，特别好，一直关心我们的。
13: 截至目前，榆中县已组织技能培训，帮助429名群众掌握就业技能，累计为受灾企业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8.8万元，企业招用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97.85万元，全方位助力群众稳岗增收，企业稳产发展。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全力推进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省物业小区排查已实现全覆盖，问题整改率超90%。专项整治中，全省累计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22起，行政处罚企业186家，罚没金额2000万元，清退不合格物业企业16家。我省紧盯收费履约、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6大领域，在保留传统电话、邮箱投诉渠道的基础上，启用二维码在线收集问题线索，实行一键反馈、分级办理、短信回复机制，群众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全程跟踪进度。此外，省住建厅等5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公共收益来源、归属、用途、管理、使用、移交和监督等方面作出全流程规范。甘肃台报道。
7: 8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363名运动员同场比拼，赛事分青年组、少年组、少年乙组3个竞赛梯队，健儿们奋力角逐，展现陇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近日，兰州理工大学分别与敦煌研究院、省文物局签署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建协议与框架协议，学校将重点围绕石窟寺、古遗址、古建筑等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需求，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持续加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
0: 8月15号，第二届祁连山实景交响音乐会在山丹马场上演，90余名演奏员依托山丹。

马场原生态自然场景，生动呈现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与河西走廊绿色变迁，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山川气韵与交响艺术于一体的视听盛宴。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岛，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处暑将近，暑气尚未完全消退，我省仍处在汛期尾声，冷暖气流依旧活跃，晴雨切换频繁。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本轮降雨在省内大部是铺展开来，昼夜温差也在悄然的拉大。受到降雨云系的影响，多地气温是有所回落，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甘南的最低气温仅有8度，南北冷暖差距十分的突出。陇东南和山区要警惕短时的强降雨，做好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全省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出门建议备好薄外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三州市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陇南的中南部、甘南东部是有大雨，像临夏、定西、平凉、沁阳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呢，18号清晨陇东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7到29摄氏度。酒泉晴，14到31度。嘉峪关晴，16到31度。张掖晴，14到31度。金昌晴，14到32度。武威晴转阴，14到31度。白银阴转多云，14到28度。临夏小雨转晴，14到25度。甘南小雨转晴，8到18度。定西小雨转阴，13到23度。陇南小雨，21到25度。天水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平凉阴转多云，16到25度。沁阳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11到26度。甘肃矿区晴，12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30度。辉县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

0: 临潭小雨转晴九到十八度，康县小雨转中雨十八到二十一度，两江小雨转中雨二十到二十三度，兰州多云十七到二十九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二十八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

0: 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 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

0: 待调查。飓风拉纳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终于到来了。反攻大陆的日子也终于要来了。
5: 如果要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建设。
6: 我希望我们每一国统治把心沉下来，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们家这么多地，你早成地主了，还出来当散兵，说出来谁信呢？
1: 爱是不行。
2: 你这地契献血了，对吗？来，你闻闻。分了地，不好好回家种地，躲在这儿抽大烟。
3: 地不是你们自己领的，帮别人打掩护呢，
2: 在这儿跟我糊弄鬼呢？
0: 肯定是唐吉贵，
4: 他假意把地给分出来，
0: 把那些散田烂田分给贫农，把最好的田留给自己，这明摆是欺负我们贫苦农。
3: 周王同志，
2: 我想问问，谁给唐启贵那么大权？你不说我也知道。陈全，
5: 到，
2: 把他们所有人带回去，强制解约。
5: 是，
0: 全部带走。
6: 是
7: 是。
6: 走，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你贪污公粮的铁证。
4: 私吞救济粮，勾结地主，

0: 阻碍土改。
1: 这帮人以前是你的帮凶，如今成了你违纪的证人。
2: 大惊小怪的，你个娃娃，
1: 你给我严肃点。
0: 要干嘛？
2: 莫要怕，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信，看看这个，这些刀疤，这是20多年前地主砍的。还有这个，前年打游击挨的枪子儿，
3: 这是二弟留下的，解放解放的时候牺牲了。
4: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兄弟两个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我多吃几口粮，多问几块钱，怎么了？啊，还搞这么大阵仗？哎呦，证据，证人，我吃的，我拿的，我分的，治疗我这身伤，还得我二弟的命啊！
5: 满嘴荒唐，一派胡言。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
6: 过上安稳的日子。
5: 像你这样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自己说你和土匪恶霸有差别吗？啊，你这种所作所为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跟我谈革命，你配吗？带走。
1: 是。

0: 这是我起草的西南局对各地土改及正反运动的指示，你看一看有什么补充。
1: 很全面嘛，还丰富啥子啊？可以啊。
0: 其他方面呢？
1: 这个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嘛，只要有序进行都可以了。我觉得眼下啊都是这个征风的工作，问题有点多。我们有好多同志对这个征风运动始终认识啊都停留在口头上，认为开个会发个言都可以过关了，这个不行哦。所以在当地这个29周年庆祝大会上，你这个发言中啊要认真地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2: 要给这些同志啊好好敲个警钟才行。
0: 这个报告我已经起草好了，我拿给你看一看。
1: 哦，
3: 伯伯吃西瓜。
1: 哎呦，胖胖哦，你吃没嘛？
3: 吃了。
1: 再来一块，来。
4: 不用了。
1: 来一块，来一块。
5: 现切的西瓜可甜了，吃过了。
1: 左林同志哦，你这个包长哦太到位了。
6: 好，谢谢。
3: 走。
0: 师长，你看一看。
1: 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说得好哦，说得太好了，这个切中的要害。我们有些同志啊，心里面分出了好多小格格，你晓得不晓得嘛？脑壳里面嘛，找到了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胜利之师，你摆啥子臭架子嘛？面对一些民族人士和党外人士哦，人家好多好的建议，啊，有益的建议，根本就不听。长此下去，这是要出大问题了。
0: 对的，党外人士对我们的党员干部提出有益的建议或批评，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嘛。
1: 哦，你要尊重人家才行。
0: 哦，要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全党征风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
2: 哎，师长，
7: 吃瓜
1: 哦。哦，
7: 哎呦，到这块
1: 自己来，自己来。
0: 搞嘛，来嘛。
1: 嗯，
7: 我也来一碗。
1: 嗯，甜哦。
2: 嗯，
1: 很甜嘛。
2: 甜啊、
1: 哦。
2: 嗯，

0: 没了坎儿。
1: 你大清早的，你躺在那儿干啥子？好吓人哦！
2: 老板娘。
3: 哎呦，老坎儿，
4: 老坎儿，
2: 老公，
4: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4: 怎么样？
2: 哎，老公，一点心意不曾敬意。
4: 哎呦，哎，这可不行。
2: 你听我说吧，我谢谢你，你把我抓到那个收容所。
4: 哎呦，
2: 你不要误会噻，我真心实意感谢你们的。哎，老公，你听我说，要不是你把我抓到那个收容所，我那个几十年的大烟熏头肯定戒不了嘛。
4: 戒了就好，戒了就好。
2: 老公，你不晓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难受，哎呦，吃不好，睡不着，但是兄弟我熬住了。你看我，你看我，哎，我浑身轻松了。
4: 哎，这肉啊，拿回屋里头煮煮啊。
2: 哎，
4: 该好好。
2: 你拿着，你拿着，
4: 不能收，绝不能收。
2: 哎，我还有个事，我还包庇了那个扫盲犯哦。
4: 哎呦，
2: 我跟你说，以后我也可以看报纸读书了。
4: 哎，你还能考状元，所以这肉啊，更得回屋里头煮煮。
2: 哎，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哎呀，老公，
3: 不能
4: 要，
3: 缺个肉，
4: 不能要，
2: 不能要，
4: 不能要，
0: 哎呀，弄好一块三鲜肉，四楼鸡。
5: 现在前面的任务也完成了，
6: 公司企业逐步的复工复产。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
5: 所以，邓书记才会亲自挂帅我们财经委。
6: 准备好吧。要打硬仗了。
7: 在我们的监督之下，绝大多数的贫农、务农均已经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另外，大部分的地主、中农也都慢慢接受了土改的政策。所有违纪的干部均已免职待查。
8: 另外，第三批的赈灾粮也已经发放了，但是还存在不小的缺口。
9: 三文，
10: 到。
9: 我看你去了一趟简阳啊，瘦了一大圈啊。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10: 吃了吃了。
9: 我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8: 是。主任说的对，我下回一定注意。
9: 政委，我看这次粮荒啊，干部违规违纪，中饱私囊，这是部分原因。还是匪患和征粮，导致城市的存粮比农村要多。
10: 嗯，我们要做好把城市富裕的粮食向乡村回流的工作，保障老百姓吃饱饭。土地改革这条道路走对了，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啊，还要多搞几个土改试点，逐步的向西南地区全面推广开来。
9: 好。
7: 报告邓书记，我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馈一下。
10: 说。
8: 就是在我们赈灾和土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不少地区的村民依然保持吸食大烟的习惯，甚至出现了拿自己的粮食去换取烟土的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和办法。部分村民吸食鸦片烟成瘾，即便强制戒烟也效果不佳，不少人依旧好吃懒做，不想耕地，只想白吃赈灾粮。
10: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8: 行，邓书记、张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
9: 好，
10: 好。
11: 哦，
12: 胡老总，
11: 哎，要回去啊？
12: 是。
11: 哎，你们都在啊！
10: 哎，走，
11: 我来汇报汇报工作。
10: 哟啊，开玩笑，有什么事说嘛。
11: 我是来说说剿匪的事情。西南地区呢，剿匪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个月了，共歼匪19万余人。这说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剿匪的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把握，所以彻底的把这帮土匪消灭掉是指日可待喽。
10: 嗯，
13: 这都是何老总指挥得力哟。
11: 这是我们西南局的策略得当，这说明 武装剿匪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彻底把他们土匪给瓦解了。
9: 是啊，本来啊，土改和剿匪这两个工作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方面呢是打击封建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土改工作铺路。这年初的时候啊，政委就说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啊，就是我们西南的淮海战役，而这个土改运动呢，就是我们西南的渡江战役。
11: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嘛。
10: 刚才呀，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很严重哦。
9: 是啊，
11: 年初啊，我在整编旧国民党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这士兵都如此，乡村泛滥可想而知嘛。
9: 是啊，强制戒除只能治标，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
10: 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呐，必须马上制定一个政策出来。
7: 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草案，对禁烟做出如下指示：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食换烟土的办法，
8: 每两斤粮食换一两烟土，并且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救灾禁烟，还能大大的降低财政成本。
7: 所以同志们，去简阳运粮禁烟有人自告奋勇吗？
6: 吴主任，我申请去简阳。
4: 小蒋同志来了。
12: 哎，王叔叔，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正好我买了麻花，尝尝两种口味的。
12: 好好，谢谢王叔叔，谢谢，
4: 好吃，
12: 谢谢啊。
4: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4: 聊聊正事儿吧，你说这禁烟该怎么弄啊？我也没弄过，帮我出出主意。
12: 你没弄过就敢去啊？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的很。哦，
4: 这抽大烟呢，不见得全是坏人，就是有烟瘾，戒了就好。
12: 是王叔，哎，王叔以前是不是搞过禁烟呀？听说还立功了，你们父子俩呀，上阵父子兵，都是英雄。
4: 这话我爱听，上阵父子兵。
15: 乡亲们，我请了一位我特别钦佩的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啊，成功的戒掉了鸦片烟毒啊。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也想请我的这位朋友给大家来一个现身说法，要不要的嘛？
16: 要的。
4: 哎，大伙儿，哎，
17: 各位好，我是重庆过来的，刚刚戒烟成功了。说大烟这个东西啊，害了我好几十年，我辛辛苦苦走街串巷给人挑东西，到头来一点积蓄都没得吧，我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烟馆了。不要笑嘛，真的哦。其实开头的时候吧，我也是吃不下睡不着，烟瘾犯起来的时候都猫儿抓一样的难受嘛。
7: 老乡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这事儿好不好？
18: 好。
7: 所以大伙儿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我们会统一处理，
16: 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颁布的禁烟办法，要是再有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我们可就只能依教法办了。所以大伙儿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遵纪守法，未来好日子等着我们呢，好不好？
18: 好。
10: 土地改革一旦大面积实行起来，很多问题也会浮现，特别是我们西南地区啊，少数民族众多，还有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专家请教才行。哦，师长，目前中央民族访问团已经到了武汉，
13: 要不了多久就会到重庆。
19: 这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次民族工作团。
7: 对，中央非常重视，据说他们要走好多地方。
20: 嗯，这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西南局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10: 那是必须的。是啊，
13: 等他们到了以后啊，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他们请教才行。
10: 各位代表好，我们过去啊跟少数民族之间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13: 这种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他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
10: 这只能让民族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仇视。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深入进去了解他们，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我们。同志们，在过去民族团结工作中，我们党是有成功经验的哟。红军长征过梁山的时候，我们的刘司令员就跟彝族的头人小叶丹结成了生死兄弟嘛。

0: 折断佳话，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 去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开创一国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建设一国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0: 仙娃子，
1: 九九，儿子多年都没见了，身体可好？
0: 好，好，好，身体好。这是你后妈夏培根。
1: 夏妈妈好。
2: 喝点水。
1: 坐下说。
2: 是。
1: 坐下说。照理说，是我们应该回老家看你们才对哦。
0: 夏老师，你都当那么大的官了，还穿这些啊？啊！
1: 九九，我们共产党啊，没有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像这种衣服，很多老百姓还穿不上哦。
0: 祥子，你看，我想来重庆找个事情。
1: 舅舅，1939年，邓肯

0: 这次来重庆，以我的身份给你谋个差事，很容易。但是啊，共产党的差事不是白给的哦。妈死了！舅舅，夏妈妈，既然到了重庆。
1: 就多玩几天吧，这寄云山啊，风景很好，我带上娃娃们陪着你们去转一转、逛一逛。
2: 好，夏妈妈，愿不愿意留在重庆啊？我跟卓林照顾你。
3: 那不太好吧？
0: 夏妈妈，您放心，我们都已经商量过了，接两个妹妹一起过来。
3: 我们愿意给您养老，照顾您。好啊，好事情，那就留下了嘛。
4: 嘿嘿，
5: 好，你们工作忙的时候，我帮你们带带娃娃。
3: 要得，
6: 班主任，有很多的老伴儿找我反映，政府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啊，就是有一些人，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啊。
7: 来了，傅老弟，
8: 吴兄，
7: 傅先生，万主任也在呀。你好，
8: 傅老弟，万主任就是专门来找李李。
7: 找我？
8: 对，
7: 傅先生。万主任有什么吩咐，尽管下达指示，何必亲自跑一趟呢？您客气，邓书记说了，我们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本子上，对。
3: 多出来走一走，多了解具体的情况，才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是，
7: 快走。好，
3: 走。傅老板，
6: 不要这么拘谨嘛，今天我们来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啊。喝茶。
3: 傅先生，豫园
6: 的所有公司是不是都复工了？全面复工啊。 实在是太难为父母了。前几年市场一片混乱，豫园呢受重创。眼下嘛，刚刚回了点血，我主要是选择了重点的建筑、贸易、粮食这些效益还比较好的分公司恢复了生产，棉纺厂、造纸厂还在为复工做准备。万主任。
7: 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真是难呐。是是。哎，
3: 傅老弟，我记得银行的第一批低息贷款的名额，可就是给了你们豫园的。我们公司的效益得慢慢回暖嘛。
7: 傅先生，请放心啊，私营企业的各种经营难处，我们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提供帮助。
3: 既然万主任这么说了，父母还真是有一个大难处，想请政府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6: 有什么想法，您就直说。今春父母悟性旁人，购得了一批白米，现在就存在我的仓库里，等着生虫子呢。哎呦，傅老弟。
3: 两北战争的时候，好多的商人就是误判了形势，你怎么这么糊涂嘞？<笑>
6: 看来啊，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稳定物价的决心还是不够了解啊。
3: 是是是，是父母一时糊涂啊。
6: 不过最近我听说，政府想把城市余粮回补农村，
3: 父母想以低于市场两成的价格，把这批白米转卖给政府。
7: 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傅先生，难得您深明大义啊！豫园这样的大公司主动的低价出让粮食，可以非常有效的平抑物价，稳定我们的市场。不过呢，在商言商，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占豫园的任何便宜，我们会以市场评价收购你们的粮食，保证豫园公司的基本利润。

0: 那，
1: 哎呀，
2: 太感谢了，万主任。
1: 我们应该的，
2: 万主任。那你们可有什么条件吗？
0: 这个，你卖，我们买，这个生意就达成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条件呢？哎，
3: 快请坐。
0: 好，
4: 傅先生，现在呢，市场形势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我认为呢，
1: 像豫园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还是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啊，
0: 配合我们的政府，
4: 有效的平抑物价，保证工业品的市场供应，稳定经济。这些才是最上策的选择。嗯，
5: 我们新中国百废待兴，缺的是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事业家。
2: 是，是啊。万主任的话，醍醐灌顶。傅某受教了。
0: 您客气。
6: 棉粮等物资，由于两白战争时期政府储备充足，没有投机商再敢囤积。蔬菜禽肉这块呢，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7: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3: 目前呢，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不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西药、汽油、电料等等。
6: 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内平抑价格，难度不小。
7: 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
6: 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成本高、技术难，都不大愿意扩大生产规模。
7: 光靠其他几个大区的调配协助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嗯，
8: 求人不如求技。我看呐，让财经委的同志们多开一开，诸葛亮会议，集思广益嘛。哦，还要尽快地在西南地区建设起来国营的医药公司、工业器材公司、建筑器材公司。在四川，土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这个工业建设呀，也要跟上脚步哦。
0: 是，
9: 对头。

0: 娃娃和夏妈妈都睡了，舅舅下午的时候回去的。三弟他们两口子也出发去贵州了。
1: 左琳呐，其实这辈子我对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是有亏欠的。
0: 家里人能理解，干革命事业总是要有付出。

0: 慢点吃。嗯，还有呢。
1: 妹妹，这没有籽。
2: 先不吃了，我们要拍照了。来，擦一擦。嗯，快来快快来了，擦一擦啊。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
3: 好吃啊，来，哎呀，我们买张咸啊，来，
0: 好，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

0: 好了，哎，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那书记，你和卓伦同志一起吧。
1: 不用，给娃娃们照。是，给孩子们照。来，
2: 坐上来，坐上来。哎，
1: 坐好，坐好。
2: 来，
1: 好，
2: 看这里。
1: 等等，坐好。
2: 二，
1: 坐好。
2: 三。 看这里，笑一个，好，
1: 可以吧？
2: 可以。
1: 好，走吧，去吃西瓜。

0: 哎呀，大师，今儿就没意思了。好好好好好好。哎，我昨天挑东西，到那个石镇屋里头，他又给你说嘛，好好划哟，把你们到处划哟。
1: 哦，那地方我去过，
0: 那是扬声的公园，长得鱼噻。
1: 哦，对对对，哦，你原来都去过了嗦。
2: 那地方我哪个能去嘛？那是前市长的公馆哦。人家还说我们那些地方叫镇迁，人家找他了嘛。那他要说我们可以进去打人王，
3: 那都安逸喽。
4: 对对对对，
0: 打啥子王嘛？
2: 到时候，
0: 哎，那地方跟新政府办公，它真的是芝麻掉进深眼里头。
2: 我说，
4: 那么大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得，你们居然把那么大一片。 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给占了。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
5: 我建议把市委市政府搬出去。
2: 把王院、余社还给人民，辟作公园。同志们，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只吃饱肚皮是不够的，文化生活娱乐活动也要跟上。所以说。
6: 市委、市政府要想办法给人民群众打上文化衙役才对。现在要想马上找到能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恐怕难度很大。
7: 罗家湾怎么样了？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吧？
6: 是的，可以先把宿舍搬过去，怎么样？
7: 哦。 现在机关用房紧张，只能分步骤搬迁了。
6: 我尽快安排。

0: 照片洗出来了。哦，你看，这么多年，我们全家难得有一张合照哦。是啊。
1: 谢谢你。46年的中秋节，政委给我们开了一个不握手会议。政委说，陇海战役打得好，还解放了砀山。

0: 但是
1: 打了两个胜仗就可以沾沾自喜，心满意足了吗？
0: 群众纪律怎么样？官兵军民的团结搞得好不好？
2: 政委的习惯就是啊，高兴要褒奖就拉拉手，不握手那就是要批评了。
0: 政委当时一再强调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那是不可能的。
2: 市政府一开始在鼠楼办公，随着机构部门的逐渐完善，人越来越多，机关办公和住宿实在是难以兼顾，不得已才向余省搬迁。
3: 虽然搬迁有具体困难，可以逐步搬迁吗？
0: 目前宿舍搬到罗家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找一个地方完成办公地点的搬迁。
4: 这是初步的建设规划方案，王园准备扩建成公园，原有的办公房屋改建成西南博物院，余舍准备扩建成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
5: 这份报告就放在我这里。来，努力。
6: 市长，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陈锡联他们批评得太凶了？
7: 陈锡联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5: 哦，
8: 这个市委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5: 我也相信这一点。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9: 年纪大了，到了这个季节。他肚子要复发。
5: 市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

0: 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我想把他抓着就追过去了，结果背后让他侄子捅了一刀。
6: 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
7: 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3: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4: 赵方同志，我想问问，谁给唐启贵那么大权？
15: 你们弄过就敢去？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得很。
16: 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把陈锡联他们批评得太凶了。
1: 陈锡联他们这几个人、哦、都是打过硬仗的，批评是应该的。
2: 哦，这个四维市政府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 我也相信这一点。市长，你的腿是不是又痛了？
1: 年纪大了，

0: 这个季节，它都是要复发。
1: 师长，你这全身上下的毛病都是功勋状哦。
2: 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身上还可以多打几个洞洞喽。
1: 哎，莫乱说，我是开玩笑的。
3: 哎，政委，还记得不？这个拐棍，
2: 你送的哦。
1: 当然记得，高山铺战役，你用它登上了西水县的三角山顶，查看地形，选择战场。高山铺战役啊，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首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凡喽。
2: 对头，意义非凡。意义非凡嘛。
1: 师长，我咋觉得你有啥子心事哦？
2: 我有啥子心事？就是年纪大了，喜欢想过去的事情。
1: 哦，
2: 这几天呢，常常想起那个1938年，你刚到129师做政委的时候那个样子。一晃，我们一起10多年了。
1: 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跟师长共事，我在心里啊，踏实得很。
2: 哎，你莫谦虚了。我晓得，如果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西南，你一个人在这儿搞，一样可以把这里搞得让毛主席和党中央都放心了。
1: 我开玩笑。刘邓，刘邓嘛，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啷个分开嘛。
2: 掌柜啊，嘿，我看你倒是有点啥心思嘛。啥子心思啊？
1: 怎么啥子事情都瞒不过师长哦？
3: 是不是那个办教育搞子弟学校的事情？
1: 对头。
2: 不至于哦。
1: 你说啷个办嘛？
2: 你问我啊？
1: 哦，
2: 回屋头去问卓林同志，人家是做过校长的人哦，读书读得比你多。
1: 是的哦，我啷个没想到哦。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人民消修的事情，因为场地问题啊，要延后，可能要耽误娃娃们开学了。
0: 自从听说市政府搬迁的事情啊，我跟荣华同志就开始到处找新校址了。那个地方够大，只要师资能跟上，还可以多招生，解决更多娃娃们的上学问题。
1: 真没想到哦！
0: 真没想到，我们革命家属还是有点能力的。
2: 邓书记，卓林同志，
0: 李秀同志来了，那你们谈。
2: 好。
0: 嗯。
2: 这是重庆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反霸运动的情况报告。
1: 怎么了？还在想政府搬家的事情？搬是一定要搬的，但具体怎么搬、什么时间搬，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任何事情也不能违背客观条件嘛。哦，
2: 不是搬家的事儿，是土改工作队啊，在重庆西郊石桥铺六店子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

0: 请司令员亲自处理。
1: 是。
2: 政委啊，
1: 哦，
2: 看来这次我们土改的工作是相当突出啊，已经改到自己屋头了嘛。看来你当初提出这个在西南地区要搞个第二次淮海战役啊，是完全正确的。
0: 但是陆店子村的工作已经暂时停下来了，师长，你说咋个办嘛？
2: 咋个办？你说咋个办？
3: 咋个办？
2: 你们屋头的田是分了的。我跟你说，这一次他们不报告上来，这一次是二亩田了，我早都忘记了。是当起义初期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我们三田，老子老是忘了。晓得不晓得？
0: 看来呀，家里边都是老三三一官田地哦。
2: 这样子一来，他们当地主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没啥子好说的，分，一定要分。只有这样子，西南那个第二次淮海战役才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0: 好。
4: 藏军啊，有七个团，
5: 主要是沿着金沙江一带布防，他们是想依仗着金沙江之险来阻击我军，再加上一些地方的民团，据我们侦查呀，兵力不足万人。
6: 七国团，他再加上七国团也都不够我们吃的哟。
7: 只是我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军事压力促成和平谈判嘛。
5: 和谈是目标，但是呢要做好打的准备嘛。我已经下令让十八军各个部队严密行动，迅速前进。
8: 师长，何老总，新的情况，给他活佛在藏毒于海，据口卡情报证实是英国特务下的毒手。
6: 我们的中央政府对于圭达霍夫促成和平谈判寄予了厚望啊，没想到我们的老朋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鉴于噶夏政府跟长都总管拉鲁受美英势力的影响名门，我建议啊，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发动昌都战役，以战促谈，以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9: 电告张桂花，前沿部队立即过江进入攻击位置，等候命令，准备随时向昌都发起进攻。
10: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了金石玉言，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11: 这首诗体现了戈达霍佛和我们共产党人结下的深厚友谊，表达了霍佛与我们合作的信心和决心。他是为西藏和平解放，为真理献出的生命。
12: 是啊，十四年前长征途中，我去白丽寺看望戈达霍夫，一夜畅谈。
10: 霍夫跟我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我跟他保证，少则五年，多则十五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一别变成永诀。
13: 我们还想以诚意感动拉萨方面，没想到他们仍然执迷不悟啊。
14: 如今康藏公路西康段通车了，
13: 物资啊由汽车运往甘孜，

0: 加上康巴头人援助的上万头牦牛，可保十八军补给无虞。主席要想解放西藏，这一仗必须打。
1: 这一仗不是为了战而战，也不只是为了消灭藏军、解放昌都而战，是为了和谈而战，是为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慢点啊，慢点啊，慢点啊，慢点啊。
2: 这事儿什么？来龙哥，来了，好，你坐吧。哎，老胡，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到曹副总，
3: 在那儿，
2: 我还说把他抓起交给你，没想到，威尔跑的比狗子还快，哎，两天没得一个人。
3: 李总，抓到他，你手都累工了，那就累工了呀。我跟你说，有件事情，考虑运气。你运气好的时候，一跑到街上都能拾到金钱；运气猛了，
2: 哎，不错不错不错。来，老胡，
3: 谢谢你请我喝酒，嘎，
4: 喝一个。
5: 包子，肉脯的包子。
4: 走你再走啊！
2: 好的，好的。

0: 别动！
1: 老哥，老哥，
2: 任大夫，我可以进吗？
3: 请进。
2: 好，老王，你怎么样？
3: 于科长，咱们小声一点。
2: 好。
4: 于科长，来。
5: 哎，于科长，
2: 你别动，你别动，千万别动。
5: 于科长，
2: 哎呀，这帮混蛋。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建议你在这次行动当中表现出色，英勇负伤。现在市公安局决定任命你为反特科的中队长。哎呦，你别动，你别动。还有啊，来，看这个。你看，立功奖状。
5: 我看看。
2: 哎，嫂子，把它收好。
5: 谢谢领导。
2: 王总，跟老王说，一定要听大夫的。

0: 我先来了，醒了。啊，没事，小伤。怎么伤的呀？执行任务吧。啊，在路上碰见赵胡子了，我想把他抓着就追过去了，结果背后让他侄子捅了一刀。
1: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毛毛躁躁的，还好伤得轻，这要伤得重怎么办？
2: 我不是怕人赵胡子再跑了吗？
1: 行行行，你别动别动。
3: 儿子来了。
1: 哎，妈。我刚送余科长出去，他是给你爸爸送奖状的。哎，你看嘛，这次他真的是立功了。
3: 他们还给他升到中队长，
0: 立功了，啊，厉害啊，啊，啊，哎。
4: 报纸上天天都在说解放西藏，你让他来。哎，这种国家大事啊，咱们老百姓就不要操心了。有毛主席在，有党中央在呢，咱们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成了。
5: 嗯，老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嘛。
4: 嗯，那儿子是个干部，是吧？思想觉悟高，咱爸爸的不能拖儿子后腿。<笑>
5: 狗，哎呀，狗，
6: 孙叔，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坐，来，您给我，
0: 赵胡子人呢？赶紧问他。赵胡子被提审了吗？没有啊。那人呢？昨天晚上谁来过？
1: 昨天晚上给查了个仪表。
0: 给我。
2: 王长仇。
3: 大哥，慢点，倒点水先。哎呀，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倒。
0: 于科长，那郝同志。
4: 老王，王队长，气色不错嘛。
5: 是啊，我就想住院，就不让出啊。坐。
4: 好嘞，于科长，你们先聊好，我去拿点水。
0: 好。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哎，老王。
5: 哎。
6: 昨天晚上你出去了吗？没有啊，这还没出院呢，也不敢出去啊。
5: 那昨天晚上谁在医院陪你？

0: 孙红陪了我一整宿。那个，你证件在你身上吗？
1: 我在。
2: 是有什么事儿吗？身体康复的不错。啊，我他想出院，那就尽快出院。到家以后，抽空到局里找我一趟。
1: 哦，不用，我出了院直接可以到局里报到。
2: 先回家吧。好。于科长，赵胡子可是我拼了老命还给抓回来的。
3: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呀？老王，我们内查了很久，局里和各派出所有可能有特务，这是毋庸置疑。赵胡子失踪那天晚上，你回到过局里？我没回来过，
2: 在我这样我怎么回来啊？
4: 你先别急，自己拼了命抓回来的人，怎么可能把他放了呢？但是。 老王，你自己看，这是赵胡子失踪的报告。来，扣押室的门锁是完好的，很显然赵胡子是被人放出去的。
2: 哎，怎么我的名字在登记表上啊？
4: 他们用的就是你的证件，所以现在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天晚上在医院照顾你的孙红。
2: 于科长，您这里不会有什么误会吧？有什么误会？不是孙红这个人，我了解他，他是一身的毛病，这个懒，但是他这个人胆子特别小。他，
1: 老王，
2: 你先咱就不说了啊，你就想一想，赵胡子失踪，你能想起什么有力的线索，说这些行吗？啊。 那天晚上，我吃了药，睡觉的时候，这孙红就在我床头。我天不亮就醒了。哎，我半夜好像是醒过一会儿。
0: 后来呢？
5: 醒脸？
0: 对，我确定四五分钟。正好在这个时候，王大哥就醒了噻。
6: 你还真是个特务！我看错人了，那天夜里根本就没听见。各位战斗英雄，各位劳动模范，各位行业先进的代表，大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西南的建设，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争取到了这份光荣，这份光荣哦，是值得骄傲的。但是啊，希望大家要戒骄戒躁，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争取在将来的时期，为西南的建设，为人民再立新功。
7: 各位英模代表，高贵的革命品质啊，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始终如一的忠实于人民的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二，始终相信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三，在任何时候都能是自己。 并能影响到别人，保持住坚贞的革命精神。四，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你们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优秀代表，你们身上都具备这种高贵的革命品质。我希望你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
8: 时时刻刻不要忘记群众的利益，在任何的时候、任何工作中、任何战斗中，都要起到带头、桥梁、骨干的作用。

0: 来，翟次祖和老二当了总队长。
1: 祝贺。

0: 男孩，难度今天啊！哎，哎呀，今天大好的日子，你哭什么呀？我看到你们父子俩那个样子，我心头高兴。以前娃儿年纪小，有些事情没得跟他说，现在该让你晓得了。 我生下来不久，你亲生老汉儿都上了战场。
1: 他正往前，把我们两个人托付给一个秦国兵，都是你现在的老汉儿王长仇。
0: 一步一步，把你老汉儿推到十几里地以外的卫生所，但是还是没有抢救回来。所以后来。 他都带到学术，到重庆来找我们两个。他一个北方汉子，他是为了我们两个留在重庆的。
1: 哎呀，过去那么久了，不说了啊！
0: 我一直都跟你说，你老汉儿对我们家头有大恩。你虽然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对你。
2: 比他亲生儿子还要亲，对你比双生还要好。对头，老汉儿从小就偏心你。小时候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糍粑，老汉儿就只给你一买。有一回你落地上了，老汉儿捡起来一下就朝我嘴巴头塞。<笑>还有过生日也是嘛，个个都不是每回都记得的。我你就告诉你好几回。<笑>
3: 好，晓得了。 老汉儿，哎哎，爸，哎，之前是我不懂事，是我错了。这次回来，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你是个好父亲。你放心，以后。
1: 我也一定会对你好。来来来来，我倒。老王，你也说两句噻。哎呀，去去去！哎，这儿子、女儿现在都长大了，都那么有出息，这心里高兴。
4: 喝酒吧，来来来来，敬爸。哎，儿子，我们9个月来若干的工作成绩，只是获得一个前进的基础，而这也正是由于毛主席。 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于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徒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就骄傲舒服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5: 对头，说得好，政委，时代悄悄惊动了，我们有些个同志，尤其是些干部，进入西南之后，工作做出点成绩，就认为是可以迈向太平了。我看你这篇文章啊，题目就可以叫做“开国一年在西南”。开国一年在西南，这个标题好。
4: 好，
5: 我把内容在润色一下，交新华日报了。

0: 一野，青海骑兵支队由北路直接进入昌都地区。
1: 云南军区幺二路团由南线向藏都发起进攻。这样子一来，就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中路嘛，都交给十八军去解决。考虑了一下，还是要给他们配点保兵过去。
2: 运用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
0: 力求将藏军彻底的消灭在昌都地区。

0: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1: 陈启烈，
2: 到。
1: 你留一会儿。恭喜你啊，陈启烈同志。
3: 走。
1: 是。
3: 你这个小钢炮现在变成一门大炮了。
2: 今后就是榴弹炮、火箭炮的司令员了。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没得大炮这些重型武器，吃了好多苦头。解放战争的时候呢，有好些攻坚战，像龚运芬啦、龚太原了，没有大炮，结果相持不下。到了淮海战役的红旗嘛，我们也是靠了山野的大炮才解决了问题哦。所以说，战争之神名不虚传。
1: 你马上要跑到北京去搞炮兵了，胆子很重哦。哎，
3: 二位首长就别笑话我了，我一直在二位首长手下工作，
1: 我真是从来没有统帅单一兵种的经验呢。说实话，这有点赶鸭子上架了。<笑>就像当初，当你从兵团司令员转入到地方。 担任市委书记兼师长一样，革命工作不会，可以学。是啊，
3: 我副总组织安排，但只是去炮兵啊，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心里就俩字儿：忐忑。<笑>打仗的时候，你不是经常跟炮兵打交道吗？对炮兵，你还是了解的。 不然，你这个小钢炮，这个外号哪里来的哦？还是那句话，不懂可以问，不会就学。
2: 把你单独留下，其实就是我周围两个人，准备给你建个信。
4: 走，是。

0: 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修建方案和实施计划了，各个水电厂都在扩建，成渝铁路的修建也在稳步进行，我们一定会遵照邓书记和刘司令员的指示，绝对不脱离群众，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1: 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省立教育学院和女子师范学院合并组成西南师范学院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了。教育可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不是只为西南培养人才，我们要为全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力量。最后我再强调一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反特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战斗没有，只要战斗在，我们就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0: 谢林同志，你就放心吧，进城这道大考啊，你虽然是早早交卷了，可我们俩还得继续奋笔疾书呢。我们一定会竭忠尽智，给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
1: 来，好战友。
2: 保重。
3: 保重。
2: 保重。西连同志。
4: 我和周世昭谈话时候就谈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现在的确急需和平建设。
5: 是啊，主席，如果要说和平建设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出千百条。
6: 这千百条理由也抵不过不能置之不理这六个大字啊。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啊，在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在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再从啊越南插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不能让他的如意算盘得逞啊。
5: 中朝两国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如果朝鲜被美帝压倒，我们的东北就无法安宁。我们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又怎么能够安定的生产？
6: 本来啊，看来还要辛苦你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啊。
5: 好的，主席，我会和斯大林同志商讨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和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等相关事宜。
6: 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
7: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
8: 主席已签署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争取

0: 咱们来重庆大半年了，重庆的生产建设，还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重庆还是在建设的初级阶段，什么都是刚刚开始。你们来有什么方案吗？
1: 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公园，还有少年宫的任务，我们修。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中

0: 视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用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3: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邓肯是个稳重的人，他想好了就好。
7: 但吴主任，现在最关键的是住路的人怎么解决啊？
6: 其次啊，要在民族地区推行土改，我们的干部准备还是要充足哦。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从0.8亩旱地起步，薛守成用一个人的尝试照亮了一群人的远方。
11: 第一次给打针时，我是得下头针，后来我是打就打针多了。
9: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我身旁的环境，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嗯，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20天到30天就老了，
0: 对，
1: 就有斑豆了，就不要了。
0: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1: 叶子不绿啊？
0: 嗯，
1: 有老化的现象。
0: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1: 你看这个壁面呢？
0: 背面也
1: 是
0: 颜色发白，
1: 哎，
0: 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剪掉。
1: 啊，是给你别剪一次。
0: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嗯，
1: 那有帮助呀，冰春海就收掉，它的营养它不是收
0: 掉。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1: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根。
0: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1: 那几次种啊，你看，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样木瓜的，
0: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 嗯，
0: 垂垂老矣的叶子，
1: 这个都要摘的，掉掉的，不要了。
0: 这个可以是吧？
1: 啊，那个。
0: 哎呀，嘿，拽不动。
1: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3年了，
0: 都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1: 当时人都要起着，但是第一个打着是我是带下头着，后来我是打就打着人多了。当时打着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强政府打个，强钱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次吃。轮子石就来了，轮子石子里给你把这个弦子挂个，这个都有角度的呗。你看讲这个45度嘛，多少度？
0: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1: 靠太阳啊。
0: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1: 对。
0: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1: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讲第一次跟温室啊。打的时候50贷款，那会就1年收个300、200、500块钱是最多的农活。这个温室我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开东西就害怕了，当时种上黄瓜满处卖吃着，还是问吃，还是问然后，我们光吃萝卜了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黄瓜里了，
0: 不敢吃。
1: 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着。将四过下次卖50、60块钱。那个多会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就好了，到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将那年的黄瓜就大概卖15000了，还是。
2: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0: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1: 那种子。
0: 种子
1: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容易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
0: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1: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0: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1: 啊，就催芽呗，芽出来种到地里去。哦，
0: 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1: 那也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盆我就是20多岁要建好的，
0: 9500块钱贷款建。

0: 建的棚就是这个。
1: 啊、
0: 万元户很、哦、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2: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1: 都有新鲜感的，你要不断的推陈换新，要每人家有一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咱新种那样子，两三年就没有那个。
0: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1: 哦，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的。你大夏日下那个日个季节下的也没得费事。
0: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1: 啊、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不行。你看大家种的这个东西，你就挺好十几天。你拿回来回这个水果入囊，我就一个礼拜种了两筐，之前吃一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没不多，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补还没有。
0: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1: 啊，错开的过，反正是日日要搞农业了。今年打滚地，过两年租地了，那这地租不好。
0: 要就是您的，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1: 啊，
0: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啊。
1: 对。
2: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仍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5: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6: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1927年的春寒中，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子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如何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们将以此次深蓝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法治为纲，以实干为笔，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创新高。
1: 隔空调解化纠纷，柔性司法互赢商，
2: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被告两个月内向原告支付剩余的加工费。
1: 鲜肉售卖暗藏乱象，仓储经营隐患频发，
3: 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两证，
4: 两证
3: 必须要有。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5: 我现在是在兰州市东方红广场，今天是8月15日，既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由省人大环资委、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办，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草局、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协办的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暨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6: 法典实施对人大生态保护环境工作是一次深刻的转变，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力，从带兵突进到法典引进，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了统一的遵循。
5: 现场通过介绍我省生态保护成效、宣读绿色低碳倡议书、普法巡展等活动，面向群众普及生态法治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共识，以法治力量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水利厅我们也在为生态环境不断做出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幸福河湖的建设方面，在内陆河的治理方面，在水网建设的成效方面，我们不断地为守护河湖安澜以及为建设美丽幸福新甘肃做出着不断的贡献。
5: 这部法典共5编1242条，系统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标志着生态治理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施治的新阶段。对甘肃而言，它既是守护祁连山、黄河、戈壁、绿洲的法治盾牌，更是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激活绿色动能的关键引擎，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0: 我们将以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法治为纲，以实干为笔，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创新高，全力实施助贫行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陇原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干净。
5: 法典施行起新城，法治护绿守陇原，5编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实现生态治理由分散立法到系统施治的重大转变。对甘肃来说，这面守护祁连山、黄河与戈壁绿洲的法治盾牌，同时也是撬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以此次首日宣传为契机，各部门将把法典规定转化为生态治理实际行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法治合力。
1: 涉企纠纷高效化解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甘南州临潭县人民法院依托涉企纠纷绿色通道与线上调解平台，跨省隔空调处一起涉企纠纷，以柔性高效的司法服务成功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4: 2024年9月，青海某公司与临潭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砂石料加工合同履约问题产生经济纠纷。
8: 原告青海某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石料加工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提供砂石料的加工服务。
4: 项目施工推进阶段，由于被告经营状况不佳，单方面提出要求原告青海某公司提前撤离施工现场。
8: 经双方现场负责人核算，被告总共未向原告支付砂石料款总共是87212元。因为原告撤场以后会给被告产生一个石料加工机械费用的一个运输费用。原告认为呢，这个机械费用的运输费用可能就是20000块钱足矣，然后被告认为不行，得40000块钱。所以呢，双方分歧比较大，所以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4: 纠纷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原告提前撤场产生的机械运输费用抵扣问题。了解情况后，法院并未直接进入庭审程序，而是秉持调解优先、高效化解的原则，开展矛盾调处工作。
8: 案件属于涉企纠纷，立案厅积极通过涉企纠纷绿色通道，现场一次性完成了立案材料的一个核验工作。在立案之后呢，将案件直接分给了专业的涉企团队进行调解。因为双方当事人所处的地区是跨省的，线下调解确实是耗时耗力，开庭的话对双方当事人来说会产生一定量的费用，所以呢，我们法官认为这个案件具备线上调解的基础，在征得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以后，采用一个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隔空进行调解。
4: 承办法官采取背对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方式，逐层化解双方矛盾，厘清权责利弊。
2: 我们法院主持这个线上调解，本着也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力。你们双方都是企业，如果频繁的这样为这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话，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
8: 告诉原告说，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他逾期付款确实是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并要承担一些法律风险。对原告来说，被告这个逾期付款确实是因为经营预控导致的，是存在客观原因的，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换位思考。
4: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法理阐释与情理疏导，僵持不下的双方企业逐步放下分歧，主动让步，争议金额顺利达成一致意见。
2: 通过反复的沟通和协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被告2个月内向原告支付剩余的加工费，原告同时也自愿放弃了其他的诉讼请求。整场的线上调解呢，流程规范，高效便捷，全程有录音录像的留痕，双方当事人在线签字确认，案件圆满化解。同时呢，也为了强化调解协议的效力，我们法院呢也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调解书，赋予了其强制执行力，确保调解这个效果呢落地生根。
4: 从立案到调解结案，全程线上运转，留痕可溯，既免去了两企业跨省奔波之苦，又将纠纷化解周期大幅压缩，最大限度降低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2: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诉讼程序，多元调解平台的运用不仅为双方企业节省了时间和经济的成本，避免了涉诉记录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不利影响，更以柔性的解封方式修复了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效果。
1: 从跨省立案到隔空握手，从各执一词到互信共赢，临潭县人民法院以柔性司法加智慧赋能跑出涉企解纷加速度。这不仅是一场个案的圆满化解，更是一次司法攻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鲜肉售卖暗藏乱象，仓储经营隐患频发。
3: 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两证必须要有。
1: 直击一线执法现场，严查各类经营问题。
9: 你的小灯镇的备案的项目上没有这个冷式销售，所以说你是这个销售凉菜就是不在许可范围之内的。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肉制品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常见食材，注水肉所证不全、违规售卖加工，这些潜藏在农贸市场、生鲜门店、熟食小店的乱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前不久，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域启动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直击肉类市场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近期，兰州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专项检查，聚焦生鲜鲜肉、冷冻肉制品、散装熟食等重点品类，直面经营门店存在的各种典型问题，每一处隐患都直击日常监管的薄弱环节。
10: 哎，你好。
3: 你好，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对你进行例行检查，啊，提供一下你们的健康证，哦，还有肉制品的两证一张，我们看一下。这个需要打印出来，同事在的。
10: 你们这有些太脏乱差了，哦。
4: 在部分生鲜肉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首先聚焦肉品溯源核心两证两张开展核查。正规鲜肉入市必须具备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两份核心凭证，同时匹配对应的检疫长条验七张、品质合格原章、章证信息、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必须完全吻合，这是肉品安全的第一道安全阀。
3: 给我们提供一下今天的肉类食品的票据，这是进购单据，7月23日，
10: 购进日期是23号，你这个是肉的生产日期是7月21号，你今天的这个两证的，
11: 今天的我们没要，
10: 你们没要，没要，
3: 现在目前提供不了，现场无法提供，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两证，
10: 两证
3: 必须要有，
9: 两证主要指的是动物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验起章分别指的是这个长条章，就大家看这个长条章。长条章它与这个动物检疫证明是相一致的、相吻合的啊。我们通过这个长条章相关的数据啊和数字，核对这个动物检疫证明的这个相关的数据，这样的两个验起啊相切合。肉品品质是这块这个原章啊，原章它一般是屠宰公司和这个屠宰场他们这个驻场的啊进行的这个肉品的品质检验合格。它与咱们这个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啊，相对照啊，主要是这个原章上的厂名、厂址跟这个咱们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上的生产单位要相一致。
4: 但就是这种最基础的溯源规范，却成为部分商户的违规漏点。执法检查中发现，部分商户进货票据管理极其不规范，按照规定。猪肉等鲜肉进货需使用电子一票通，购销单位名称必须严格沿用营业执照登记全称，可部分商户为图方便，随意使用店铺简称、门头广告名称填写票据，导致肉品溯源链条模糊。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法精准追溯源头，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形同虚设。除了票源溯源漏洞，仓储环境不达标是另一大高频隐患。在商户冷冻仓储间，执法人员发现大量鲜肉、冻肉直接堆放地面，即便铺垫板材也未达标架空，潮湿的地面极易滋生细菌，加速肉品变质，不符合食品隔墙离地的基本存储规范。
9: 你那个腊肠是熟的吗？生的，
12: 生的，都是生的，
9: 生的啊。再一个，你把这个地方要把货架放上的，把你把它放好，你有箱子要拖包放的
12: 啊，
9: 能不
12: 能
4: 取下来？执法镜头还捕捉到部分典型违规问题，部分持证经营门店许可项目仅为熟食制售与普通食品销售，却擅自超范围销售凉菜等冷食制品，部分商户私自对外购熟食进行现场卤煮再加工，突破了仅销售不加工的许可边界。门店肉制品销售区域违规使用红色照明灯具，刻意改变肉品外观色泽，误导消费者判断肉品新鲜度。
9: 你的许可项目，你的小灯证的备案的项目上没有这个冷食销售，所以说你是这个销售凉菜就是不在许可范围之内的，是吧？你是不能这个销售凉菜的。
4: 小小的肉店藏着民生安全，票据随意填，存储不规范，超范围经营。
11: 证件不齐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营陋习，实则是漠视食品安全、忽视群众健康的违规行为。食品安全无小事，每一处监管漏洞都可能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风险缺口。
12: 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肉制品以假充真、非法添加、来源不明等突出乱象，我局统筹谋划，全域推进，扎实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本次行动坚持全链条覆盖、全流程管控、全方位排查，紧盯肉制品生产、流通、餐饮使用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全面清除行业风险隐患。
11: 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兰州市场监管部门以群众投诉热点12315举报线索、抽检不合格问题为靶向，梳理13项肉类消费突出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整治范围全面覆盖农贸市场、生鲜肉铺、肉制品小作坊、商超、学校食堂、城乡结合部熟食店、冷冻仓储等风险高发点位，重点严查濒死肉加工、注水增重、肉品掺假、无证入市、非法添加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
12: 本次专项整治呢，我们重点依托日常检查、投诉举报、风险监测等3类线索来源，重点开展了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全方位的风险排查，紧扣肉制品生产、流通、餐饮全环节、全链条，针对各环节的特点，对全市肉制品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做到隐患见底、问题清零。二是深化联动执法，主动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联合治乱的工作格局。三是实施靶向抽检，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量大、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肉制品，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用技术手段精准发现隐蔽性、苗头性的风险。四是拓展社会监督渠道，我局专门发布违法犯罪线索征集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售假劣肉违法线索，鼓励群众参与共治，进一步织密肉制品安全监管防护网。
11: 肉类市场乱象隐蔽性强、反复性高，单一巡查难以根治。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兰州市市场监管局立足源头管控、全链条治理，打出一条精准整治、从严执法的组合拳。
12: 通过阶段性集中攻坚、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3万余人次，检查线上平台9家、线下涉肉经营主体7000余家次，查办涉肉违法案件95起，已办结23起，罚没款20余万元，查扣问题肉制品1000余公斤，开展部门联合执法45次，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7起，公安已立案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全市抽检各类肉制品1729批次，稳妥受理群众涉肉投诉举报351件。
11: 肉制品安全是最直接的民生安全，也是市场监管的重点难点工作，更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热点。对此，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线下公益抽检活动，精准聚焦群众关心的存疑肉品品类，重点经营门店和核心检验项目，成功构建起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快速检测、及时整改、及时反馈的完整便民服务闭环。
12: 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肉制品领域风险隐患具有隐蔽性、复杂性、顽固性，整治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隐蔽性违法行为排查仍有短板，二是常态化监管和引导仍需要深化，三是经营主体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11: 下一步，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坚持整治不松懈、标准不降低、力度不减弱，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业态和突出短板，持续开展肉制品整治行动，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1: 食品安全监管永远在路上，短期整治敌情乱象，长效监管方得长效平安。只有以零容忍的监管态度，严防问题乱象反弹回潮，持续净化肉类市场经营环境，才能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底线。以常态化法治监管护航民生福祉，让百姓餐桌更安心更放心。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周女士在一家医美店办理了疗程项目卡，付费之后呢，先到店里做了两次护理，做完之后她发现皮肤状态没有任何改善，和门店宣传的效果差距很大。周女士希望退还剩余未消费的项目费用，但商家以医美项目效果因人而异，且办卡协议中写明售出概不退款为由，拒绝为她办理退卡退款。那么商家以效果因人而异、概不退款的格式条款拒绝退费，该约定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13: 这样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这类格式条款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商家提前标注概不退款，相当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免除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合理的退款权利，符合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
1: 消费者接受部分项目之后认为无宣传效果，那么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剩余未消费的款项呢？
13: 消费者如果已经举证证明商家宣传的效果未达到，商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符合承诺效果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有权提出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要求商家退还剩余未消费的款项。在计算退款金额时，会按照总费用扣除已经完成项目的费用后，将剩余款项退还给消费者。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遇到这类纠纷时，消费者要注意保留好办卡协议、付款记录和商家的沟通记录、服务效果对比凭证等材料，方便后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和商家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
1: 好，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14: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际，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座谈会，邀请驻兰州新区省党代表、人大代表参会，共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统筹四大检查融合履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开展多项生态整治。该院在全省率先建立碳汇认购工作指引，着力打造青绿山水公益诉讼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协同生态共治格局。会上发布九件生态环境典型案例，覆盖耕地、湿地、扬尘治理等领域，聚焦生态保护共识，护航兰州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白龙江林区法院将庭审现场搬到陇南探昌县额曼沟景区案发地，对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公开审判。审判现场，法院干警化身法治宣传员，结合典型案例，让在场群众直观厘清生态保护的法律边界，破除认知误区，同时向过往游客重点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要义、立法精神，让生态司法更接地气，法治宣传更具实效，推动以审促治、以治护绿，让法治成为绿水青山最坚实的保障。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北海子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南缘，是候鸟迁徙重要补给地。金塔县公安局西坝派出所民警辅警们持续开展常态化生态巡护，针对湿地地域辽阔的特点，民警辅警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深入排查非法猎捕、违规放牧及水域安全隐患，依托巡护实时监测候鸟动态，及时救助受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大爷，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二城1000兆

0: 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1: 一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陇电入鲁、陇电入湘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是陇电入浙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2: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12.80万吨。项目计划于2026年11月30日全容量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采用点对网模式，将清洁能源直送浙江肖纳。
0: 沙歌荒变身能源绿洲，张掖高台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场，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3: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个亿，全年达到6个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0: 陇字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项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项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4: 调项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0: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5: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7: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6: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8: 中华五亩才是过两行量产的话，就七八亩说了，最后是奖金

0: 吃，反正一年七八百块钱，这是也是挺至少以前的生活也厚了。
1: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2: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非防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3: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1: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4: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1: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5: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6: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急剧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1: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开展就业招聘、创业扶持等活动，多措并举，稳岗促就业。
8: 永靖县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支持为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双向对接招聘活动。岗位设置兼顾技术型与管理型需求，尤其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开通线上招聘入口和直播待岗通道，实现云端求职零距离。
9: 我这次应聘的岗位是永靖县新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台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可以把实验室里面所有学过的东西然后应用到这个公司当中。
8: 近日，民勤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人才夜市暨红沙岗工业集中区专项招聘活动在民勤县火热举办，以夜市招聘新模式将就业服务融入市井烟火，打通就业服务便民通道。
10: 当前正值我们企业用工补岗的黄金期，人社局举办的本次人才夜市招聘活动特别实在接地气，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引才平台，我们可以和求职者面对面的交流，精准对接岗位的需求。
8: 兰州市创想未来极致逐梦创业市集暨社保服务宣传活动近日举行，10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31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2人次。金昌市持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同步开展创业导师结对帮扶，提供项目运营、市场拓展等指导服务，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的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
11: 我们依托金昌创业空间，常态化举办创业培训、创业集市、创业沙龙，针对大学生创业群体，我们精准推送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扶持，缓解大学生的创业压力。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1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近日率调研视察组在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时强调，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之力，以优质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要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突出人大之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围绕强化安全生产彰显人大之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大工作要求，确保换届选举方向正确、风清气正、结果人民满意。
8: 暑假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面对客流高峰，甘博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保障举措，提升游客参观体验。

0: 甘博全面推行分时段实名预约机制，每天将入馆时间划分为四个场次，从源头实现错峰引流，并对馆内参观动线进行优化，部分展厅实行单向通行，巧妙化解人流对冲风险，多方面提升游客满意度。
1: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0: 为做好人员疏导，甘博安排安保人员在安检入口、同奔马核心展厅等人流密集点位进行实时疏导，与此同时还对场馆的硬件配套设施进行升级。同时在暑期期间，甘博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丰富多彩的社交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魅力。
2: 推出了六大主题的系列社交活动，那么让小朋友们通过不同的主题体验不同的活动，增强文化自信，度过一个充有文化意义的暑期。
0: 兰州台报道。
3: 近日，兰州石化每年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经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实战，运行效果良好。这也是国内聚烯烃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兰州台报道。
4: 近日，甘肃省抗癌协会肿瘤胰腺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在兰州和甘南同步召开。来自省内外的普外科领域专家围绕胰腺癌、肝癌、胆道肿瘤等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以及为手术期管理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与临床实操经验，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不断提升全省胰腺肝胆肿瘤综合防治水平。
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参展作品名单，甘肃省陇剧院开山之作《风落池》成功入选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单元，成为本届汇演中我省唯一入选的大戏作品。该剧将于9月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精彩亮相。兰州台报道。近日，记者在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成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藏野驴活动画面，它们时而排成一排，悠闲地看着眼前的陌生来客，时而奔跑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之上。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藏野驴、野骆驼、雪豹等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入境。酒泉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国家邮政局消息，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7号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当天，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企沙等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5: 我看到呢，大船呢

0: 进发，然后呢，许多的无数的小船呢跟在后面，场面呢非常的壮观。那我希望他们呢鱼虾满仓，满载而归。
1: 看海之后很期待啊，期待渔民啊满载而归啊，我们吃海鲜可能会便宜一点。
2: 为防范开渔季上渔船碰撞风险，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广西海事局联合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等单位开展2026护航开渔行动，通过精准管控、科技巡查和联合巡航等举措，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
3: 开渔当天，我们还派出了3艘海巡船艇到现场驻守，现场开展水上交通组织和疏导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出港。
2: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北京景山公园上演《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寿皇殿建筑群是北京中轴线上除故宫以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活动以寿皇殿建筑群内的寿皇门南侧开阔场地为核心舞台，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出与 AR 交互融合，串联戏曲、舞蹈、魔术等艺术形式，为游客带来轻松新奇的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暑假期间，研学正当时，湖北荆门拥有全国首批，也是湖北省唯一的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与成熟的科普研学体系，开展青少年研学服务，丰富的研学场景和课程体系备受青少年欢迎。
5: 这边的一个课程呢，主要还是以跟着赛事游湖北的这个大方向啊来定的内容。而这个赛事足球无人机呢，它刚好又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项目，不管是这个研学团队还是夏令营的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足球无人机的一个赛事体验表现得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喜欢。
4: 在研学课堂内，孩子们走出课本，手动组装国产 AG600 昆龙水陆两栖飞机航模。
6: 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 AG600 的模型。我们国家现在航空事业越来越强大，感觉特别自豪。未来我也想成为对航空事业有帮助的人。
4: 丰富的研学场景和课程体系备受欢迎。甘肃台编辑报道。
2: 8月15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鹤城体育场开幕。赛会实行省运会、省残运会同城同时同步开幕一体化办赛模式，参赛总人数超1.5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云雾漫过山峦，嶙峋奇石穿梭于缥缈云海之间，悬空栈道蜿蜒于青山绝壁，游人漫步山间，奇峰、茂林与流雾相互交融，铺展成一幅灵动写意的山水画卷，尽显江南山岳的清幽雄奇。甘肃台编辑报道。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沪杭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沪杭景观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洮河两岸药香四溢，千年药香产业兴旺。岷县道地中药材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当归、黄芪、党参等特色药材全链条蓬勃发展。为守护药农钱袋子，筑牢产业安全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岷县公安局创新推行当归警务模式，深度融入村头警务前沿阵地，把警务服务精准嵌入中药材产业发展全流程各环节，以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注入平安动能。
1: 清晨的岷县，薄雾漫过洮河沿岸，万亩药田生机盎然，当归交易市场也逐渐热闹起来。中药材是岷县富民新乡的支柱产业，药材交易市场连着万千药农的切

0: 身利益，关乎地方产业平稳安定，为全力护航中药材交易有序开展，民建公安局特警大队紧扣市场运营时段，实行全天候立体化常态化巡逻防控，紧盯市场交易秩序，全力守护商户和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1: 今天早上俺们到道轨城开展俺们的这个执法执勤活动，主要任务是维护市场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带领俺们斗车。
0: 指令下达，巡逻队伍迅速登车出发，奔赴当归城药材交易市场。不同于传统地面巡逻模式，民建公安创新立体化巡防体系，依托科技赋能警务，在地面警力全覆盖巡逻的基础上，同步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
2: 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巡逻已经全覆盖了我们岷县的城区，我们会定时的对岷县城区组织空中巡逻。
0: 空地联动，精准布防，科技赋能让警务护航更高效、更精准。伴随着无人机高空巡航，地面巡逻警力抵达当归城交易市场，迅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工作。从市场主干道到零散交易摊位，从出入口交通疏导到商户安全提醒，巡逻队员步履不停，全程值守。
1: 我们这个当归城这个市场呢，基本上占得有400多亩，分大省交易区、当归交易区，还有这个黄池交易区。俺每天呢，要在这个开展这个巡逻工作，护航俺们这个岷县这个呢，药材市场的这个健康发展。
0: 巡逻护航有力度，便民服务有温度。执勤民警辅警巡逻时，主动对接药商群众，科普反诈、消防、交易安全知识，疏导人流车流，引导规范交易。市场购销频繁，易产生小额纠纷，民警秉持就地化解原则，及时介入调解，用心处置各类购销矛盾，以贴心服务拉近警民关系，守护公平有序的药材交易环境。
3: 从市场入席次，那么的警察是每天都在市场巡逻，主管秩序治安，调整上课活动，群众对那么的市场评论也越来越好。
0: 以警护商，以安促产，常态化巡逻，精准化服务，多元化治理，让平安底色贯穿药材交易全过程，为岷县中药材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岷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全面落实当归警务，我们在药材市场高峰时段实行凌晨加日间多时段勤务，紧盯交易市场周边道路拥堵、矛盾纠纷及各类治安隐患，及时介入处置，确保市场秩序平稳。
0: 如果说特警大队守护的是药材交易的流通平安，那么辖区派出所筑牢的便是药材种植的源头根基。梅川镇作为岷县当归核心种植区，每到夏秋交替时节，正值当归根茎膨大、品质积淀成型的关键生长期，也是把控药材品质、夯实产业根基的重要节点。岷县公安局梅川派出所把警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地头，以精准警务守护千年药香金字招牌。
5: 拔草着呢吗？拔歪了，把这坏药籽也要拔了呢。哦，这当年的这个不能当留作种子。
0: 在当归产业发展中，火药籽一直是损害药材品质、削减药农收入、扰乱行业秩序的突出难题。所谓火药籽，是当归早期抽苔后结出的劣质种子，发生抽苔的当归根茎木质化，丧失药用价值。农户一旦误种，就会出现当归大面积抽苔绝收。为此，定西市岷县当归产业保护发展条例明确划出法律红线，严禁生产销售抽苔当归种子。同时引导督促农户及时清除田间早抽苔植株，以刚性法治为当归品质筑牢坚实防线。
5: 这个每年都因为这个假种子、劣质种子产生这个矛盾纠纷，都有报案的。那么把民警一上就到这个镇里看。
0: 从田间源头治理到种植规范引导，从法治知识普及到群众权益守护，梅川派出所把警务服务精准嵌入当归种植全流程，用最接地气的警务举措守护药农切身利益，护航产业良性发展。
6: 中药材产业是岷县群众增收的核心产业，全年种植购销流通不断线。为此，我们持续擦亮当归警务特色品牌， 把警务服务贯穿药材产业全链条。我们始终坚持警务跟着产业布局走，民警围着药农药商需求转，把平安管控便民服务送到产业一线。
0: 一城互交易，一田守本源。从当归城交易市场的全域巡防纠纷化解，到田间地头的源头治理法治护航，民县公安局当归警务模式精准对接中药材产业发展全链条需求，实现了产业发展到哪里，警务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平安保障就覆盖到哪里。
7: 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分析全省一至七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深化强科技行动等工作。
1: 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今年我省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总投资262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

0: 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2: 一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1: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陇电入鲁、陇电入湘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是陇电入浙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3: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12.80万吨。项目计划于2026年11月30日全容量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采用点对网模式，将清洁能源直送浙江湘纳。
1: 沙歌荒变身能源绿洲，张掖高台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场，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4: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个亿，全年达到6个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1: 陇字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向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向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5: 调向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1: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6: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分析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强科技行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数字甘肃建设15-5规划、甘肃省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方案。
7: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高品质生态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全省一至七月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优向好的态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更实举措巩固工业，最大程度挖潜增效，要以更高效率推进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巩固外贸发展好势头，要以更好服务助力企业，细化落实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要以更严要求守牢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坚持一手抓抗旱，一手抓防汛，常态化抓实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推进数字甘肃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扎实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8: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9: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8: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10: 中华五木车是过两行量产的话，就去7-8万套了。最后是奖金10万，那7-8万块钱，这是也是政策上预期的生活呀，后了。
8: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11: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飞防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12: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8: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13: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8: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14: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12: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集聚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8: 甘肃台报道。
6: 在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推动帮扶工作从物质救助向精神赋能延伸，以实干实际检验为民初心。
7: 在张掖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社工正带领孩子们模拟消防员完成火灾救援任务。这些孩子多为困境未成年人。
15: 每一次活动我也是非常喜欢，内容也是很好的。精心组织了在暑期的夏令营活动，重点是从物质帮扶到精神关爱的这么这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也设计的非常丰富。
7: 同时在救助管理站，一名外省求助人员正进行入站登记， 工作人员详细甄别信息，完成安全检查，随后给他提供了生活照料及社工服务。
15: 我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创新开展你点我接、温暖同行双向菜单式爱心帮扶行动，聚焦一老一小一控，开展专业化菜单式慈善救助。
7: 定西市以常态化入户走访为抓手，做好帮扶工作。随着各学校暑假的来临，安定区福台路街道办组织人员上门家访。
16: 每逢节假日、寒暑假、过年期间，经常来我家进行摸排随访，并给予我们家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6: 结合正在开展的正绩观教育，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效的形式主义，常态化开展走访，精准化落实帮扶，清单化解决问题，真正的把惠民关爱落到实处。
7: 嘉峪关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群体，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在嘉峪关市省级残疾人日间照料示范中心辅助性就业工坊内，残疾群众正在制作灯笼、分拣农货、缝制劳保用品。
17: 在这个工坊里，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然后也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让自己也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7: 嘉峪关市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延伸帮扶触角，开展常态化帮扶救助，全方位提升全市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水平。
18: 在这个绝对关爱过程中呢，全面贯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这个重新调整这个绝对关爱实施方案，把这个边缘一致贫户和低保户呢纳入到我们绝对关爱体系里面，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7: 绝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三大行动。全省共组织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关爱对象结对认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480.32万人次，走访探视316.48万人次，资助物资1.52亿元。广大党员干部在结对走访、纾困解难一线校准政绩导向，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帮扶夯实基层善治根基。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成效书写新时代为民造福的答卷。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动央地合作提质增效扩面，十四五期间省属企业累计签约央地合作项目546个，已开工505个，建成投运292个，累计完成投资6173亿元。华润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6x100万千瓦火电机组全部商运，中国电信等企业助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突破18万匹，新能源、新材料、数据信息等领域央地合作项目同步推进。2026年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158个，总投资2622亿元，同比增长11.59%。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47个，较以往投资体量更大，集聚效应更强，并持续向我省优势产业、新型产业集中。甘肃台报道。
0: 白银市白银区聚力做强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循环化工及生物医药两大核心产业链，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推动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8: 走进白银有色西北铜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以来，企业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订单持续攀升，生产线长期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19: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对我们生产经营大力帮扶，企业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得到第一时间的解决，帮我们开拓市场，我们企业后期的发展干劲十足。
8: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白银区聚焦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调度，构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滚动发展格局，以高质量项目建设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 我们紧紧抓住工业经济这个核心，当好企业的娘家人，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上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8: 作为白银区布局新能源产业的重点落地项目，临楚雨能西北白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机电安装、内部装修有序推进，计划九月下旬完成设备进场及调试工作。
2: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同时，把

0: 储能这个新能源的方向作为一个标杆企业，在白银这边真正的去生根发芽。
1: 目前白银市白银区有规上工业企业108户，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2家，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625.4亿元，增速达34.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6%，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
2: 下一步我们将某地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前期项目落地转换，主动扛起中心城区责任，彰显白银区担当，为白银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3: 红柳扎根戈壁，坚韧向阳，是阿克塞独有的精神印记。红柳湾镇党委书记盛永柱就像大漠中的红柳，深耕牧区基层，用心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实干绘就牧区和睦安定、蓬勃发展的民生画卷。
4: 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地域辽阔，牧户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为打通牧区服务最后一公里，盛永柱牵头开展基层党建红领先锋行动，搭建牧禽流水线服务体系。他深入草原牧场，走进牧民毡房，面对面宣讲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把惠民服务送到牧区的每一处角落。
5: 谁家有困难，他都记在心里，帮忙解决，现在村里各民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4: 团结聚人心，发展提收入。过去红柳湾镇产业底子薄，农牧民增收门路有限。盛永柱主动外出取经，对接资源，争取民生资金5000余万元，落地灌溉渠系改造、抗旱设施、便民牧道等40多个民生项目，带动传统畜牧业向特色规模化转型。截至2025年，全镇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4万元。
6: 过去我们都是零散养殖，销路狭窄，收益不稳定。这几年在盛书记的带领下，镇上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帮我们对接市场，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4: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唯有真抓实干。盛永柱牵头梳理完善民族乡镇履职权责清单，规范基层治理流程，细化履职服务标准，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板。如今的红柳湾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
7: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紧扣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服务，做强产业，做有保障，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共守和美家园。
4: 甘肃台报道。
8: 山洪过后重建家园，稳就业是关键。榆中县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组合拳，全力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高效助力灾后家园重建。在榆中县小康营乡小康营村集中安置点小康人家小区，村民素燕娥正在清扫楼栋卫生，依托灾后公益性岗位帮扶政策，她每月可稳定领取岗位补贴。
9: 我们是从12月1号开始就上岗了，早上8点到11点，我们就回去打扫完了，下午我们就干我们的地里的活去了。我感觉挺好的，既能种上庄稼，也能给照顾上孩子，特别满意。
8: 为切实解决受灾困难群众就业难题，榆中县人社局在马坡乡新营镇、小康营乡等受灾乡镇择优安置45名就业困难群众，上岗人员每月可领取2130元岗位补贴，用人单位统一缴纳社会保险。
10: 这工作好呢，养老保险没得，又能打工又能干农活，特别好。
8: 在兜底安置岗位的同时，县人社局深入安置点入户走访，动态掌握就业情况，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和惠民政策，拓宽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渠道。
11: 他们发了一个信息，我们报名也行，他们上门也行，我们有需求了报一下，觉得特别好，特别好，一直关心我们的。
8: 截至目前，榆中县已组织技能培训，帮助429名群众掌握就业技能，累计为受灾企业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8.8万元，企业招用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97.85万元，全方位助力群众稳岗增收，企业稳产发展。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全力推进专项整治。

0: 目前，全省物业小区排查已实现全覆盖，问题整改率超90%。专项整治中，全省累计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22起，行政处罚企业186家，罚没金额2000万元，清退不合格物业企业16家。我省紧盯收费履约、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6大领域，在保留传统电话、邮箱投诉渠道的基础上，启用二维码在线收集问题线索，实行一键反馈、分级办理、短信回复机制，群众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全程跟踪进度。此外，省住建厅等5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公共收益来源、归属、用途、管理、使用、移交和监督等方面作出全流程规范。甘肃台报道。
1: 8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363名运动员同场比拼，赛事分青年组、少年组、少年乙组3个竞赛梯队，健儿们奋力角逐，展现陇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近日，兰州理工大学分别与敦煌研究院、省文物局签署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建协议与框架协议，学校将重点围绕石窟寺、古遗址、古建筑等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需求，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持续加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8月15号，第2届祁连山实景交响音乐会在山丹马场上演，90余名演奏员依托山丹马场原生态自然场景，生动呈现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与河西走廊绿色变迁，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山川气韵与交响艺术于一体的视听盛宴。8月16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甘肃在兰州开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台胞青年与甘肃大学生志愿者共30余人，开启为期8天的丝路研学之旅。青年们将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进一步了解祖国西部，感受中华文明。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

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

0: 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3: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4: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5: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6: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7: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

0: 为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1: 这个风刮得很大，有一种错觉，就是感觉到了欧洲的海港的小镇。这里的气候应该叫上这里的特色，而且我看到这些渔船，应该说明这里的海鲜也很好吃。远处还有这些大风车在旋转，所以这里的风对当地人也是非常重要。在洼片上有很多石头，也应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得太厉害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挖掘这里的美食都有哪些。好，跟着风走吧。

0: 你好。
1: 哎，你从哪里来啦？
0: 我是英国来的，我叫大米。
2: 正好。
0: 你好。
1: 叫大米。
0: 我叫大米。
2: 你正好。
0: 你们好。
2: 你也好，你也好。哇，
0: 平潭这个地方很漂亮。
2: 真好。
0: 看到海啊。哎
1: 呀，都是海呀。
0: 哎，你们这里做菜好吃吗？
2: 做菜好吃吗？
0: 好吃吗？
2: 我跟你讲啊，一年出一年的味道胃口，
0: 是吗？
2: 还是不一样的。
0: 自己捕的鱼啊，自己捕的海鲜吗？
1: 海鲜是啊。
0: 那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就是平潭的特色菜？
2: 八珍炒糕啦。
0: 八珍炒糕。哎呀，这是你的房子吗？地方很大啊。
2: 好了，进去了。
0: 可以吗？我可以进去吗？
2: 可以可以。
3: 奶奶不仅同意我来她家里参观，还同意教我做他刚才说的八珍炒糕，不过这里没有自来水，奶奶带我来看他自己打的水井。
0: 我帮你拿着吧。
2: 哎呦，不要，
0: 有钱了。你每天就这样啊？
2: 哇，他是地下的水，你看
0: 地下的水
2: 很好了，很干净。
0: 八珍炒糕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2: 还特别。
0: 有什么特别啊？
2: 什么季节很好？捕什么鱼？
0: 所以是按照季节。八珍的意思是有八个食材，是很珍贵的八个食材，是这意思吗？
2: 也不一定，现在年轻人做不一样，跟我以前人做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做的是奶奶口味的吧。
3: 奶奶说想吃什么海鲜就放什么，八爪鱼啊，虾呀，蛤蜊啊，都可以切成小块。
2: 如果有螃蟹更好。
0: 螃蟹不在季节是吗？
2: 没有螃蟹。
0: 这个八珍炒糕你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做的？
2: 前十几年做的。
0: 前几年啊？
2: 十几年。
0: 十几年。
2: 教授给我儿子做的，我看他去海南啊捕螃蟹了，我就做给他出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儿子出海之前你给他做八珍炒糕吗？
2: 嗯，这是十几年了。
0: 很好啊。他喜欢你做的这个八珍炒糕吧？
2: 当然了。
3: 配菜也是想吃什么就加什么，还有炒香的花生米。
2: 水呢？
0: 水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啊，这是薯粉呢，地瓜粉。
0: 地瓜粉。嗯。我在外面我看到了，就是在院子里面有这个东西在晒干。嗯、
2: 就是这。
0: 原来是地瓜粉。
2: 好。
0: 葱。里面放五花肉哈。香。呜呼，这么多海鲜，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啊，老酒。
0: 老酒啊，呜呼，来点酒啊。
2: 那就这样，这就是耗油啊。
0: 所以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起炒啊。
2: 当然了。
0: 这道菜不能不香。啊、哦，水井的水啊。哦，这么多水啊。哎，
2: 可以啊。
0: 哇，这个花蛤啊，很新鲜。哇，很浓郁的海鲜的味道。奶奶，你就应该多做这个，
2: 多做一个，
0: 真的很好吃啊！地瓜粉放这么多呀？
2: 哎呀，地瓜粉不够。
0: 我没想到这个步骤啊。嗯。我以为是喝汤。
2: 可能差不多，差不多。哦，
0: 所以就叫炒糕啊。啊，
2: 叫炒糕吧。
0: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了。嗯。你是用石头来打哈？嗯，
2: 就是。
0: 所以这个石头又是。在这里做房子，又是用来做菜的。哇，所以这个八珍炒糕应该叫十八珍炒糕。哦，你还要放油，这个是刚开始炝锅的时候，这个葱。
2: 葱的油，芝麻油，拿一点点。现在就做好了，就是这样，可以吃的。
0: 可以吃了。嗯。你觉得怎么样啊？十几年都没做，今天又、哎、
2: 今天
0: 又做了，
2: 还是做的好不好？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还可以吧。嗯，好，
0: 挺好吃啊。奶奶你应该多做这个，好吃。我觉得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海鲜。这个地瓜粉真的是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2: 就是
0: 它就是把所有的海鲜的味道融入在一起，就是有点像浇水一样，就是哎，入味。我在想你儿子出海之前能吃这个真的很幸福啊。
2: 以前一年出的最多做两次吧，有时候过年的时候了，习惯了自己一个人过了。我感觉这个地方很好， 风气好，地方大，比平常舒服一点。以前我家里很热闹，每个房主都有人住了。
3: 我在这个美食之旅认识到很多奶奶，吴奶奶可能是我遇到过唯一独居的一位奶奶，而且奶奶她不想离开，这个我也能理解。所以我觉得最好要把好东西，要把快乐都带到她的家给她。我就想到做这道菜，奶奶也可以休息，她不用做菜，由我来。我今天做一个排叶呀，就是人人喜欢的西班牙海鲜饭。这里的海鲜确实特别好，八珍炒糕跟这道菜也有一点相似，各种海鲜混合在一起，都是在一个锅里面煮。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彩椒烤黑了，黑了吧唧，越黑越好。这是给奶奶吃，不是给你吃啊。其实奶奶也可以养一只狗啊，也挺好啊，不会那么孤独啊。好的，全黑了才香。我在当地的菜市场找到了这个干的虾仁，还有扇贝，用这个做高汤非常好，你们可以增加一点海鲜的香味。在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头皮都扔进去，颜色都出来了，煮个20分钟，可以处理一下这个菜椒。这道菜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烤红菜椒粉 smoked paprika， 所以这个 smoked paprika 跟这个烤的红菜椒味道比较相似，它这个肉质都变了，你看特别软，甜香味都出来了。大超市都可以买到已经切好的，在罐子里面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洋葱切成丁，葱切好了就是切蒜了，还需要一个红菜椒切成丁。呜呼，还可以切一点番茄，我们要的是边上比较香，倒一点白葡萄酒。海鲜饭最重要的还是米，我用的是东北大米，跟这个番茄呀、这个葱啊一起炒。在放高汤之前要再放两个食材， smoked paprika 就是烟熏过的烤菜椒粉，还有一个藏红花的油，非常漂亮。这时候就可以倒这个海鲜高汤，海鲜现在不用放了，放得早就过熟了，就变硬了。等到米饭基本上熟了，我们就加我们的海鲜。在中餐里面好像叫 hugaber， 也就是果巴，那个才香，西班牙人管它叫 socrat。 这个海鲜需要焖6分钟。Oh yes， 用这样的做法，所有的味道就是这样了，融入好了。 OK， 我的平坦排叶做好了，偷偷的给他准备这个午饭，给他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吧。你看我这里摘了一些花，也可以放在这个花瓶。奶奶回来了。
2: 这个谁煮的？
3: 我做的。
2: 你做的？的
3: 给你做的。
2: 菜这么多
3: 怎么样？你可以做吧。
2: 很好很好。哎呀，谢谢你，你为什么给我做了？
3: 不算什么，但是我想给你做一点事情。
2: 你这也不错啦，真好，你做的真好。
3: 也谢谢你教我那个八珍炒糕。
2: 还有什么？还都做不好啦。
3: 哎呀，我觉得好吃，我觉得好吃，谢谢
2: 了。不好。
3: 我想知道你对这个米，你喜欢这个米，你可以尝尝啊。
2: 可以可以。很好吃啊，你做啊，甜，酸，
3: 有吗？这个很好吃，这个红色的你会喜欢的，甜甜的。
2: 这红色的是什么？
3: 菜椒，然后是烤过的。
2: 就是很甜。
3: 我看身边都有很多邻居，都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你不是一个人。
2: 以前的生活，以前的家庭过去就让它过去。 哎嘛，都
0: 是啊，
2: 都不说的，不说不愉快的事情。
0: 对啊，说到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说到有饭吃，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都是很幸福啊。
2: 哎呀，我也想不到啊，想不到你这么远来到我的家乡来呀，我也想不到，你做的比我做好多。
0: 哎呀，别那么谦虚啊，好不好？
2: 我做不好。
0: 你真的做得很好啊。
4: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3: 吴奶奶给我介绍了一位她的姐妹林奶奶，她就住在白上村旁边的白沙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她的老公在这里当船长，业余时间捕鱼，所以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菜市场看到他们卖海鲜。
0: 这里平潭都有哪些特色菜啊？
5: 鲍鱼啊，还有龙虾呀。
0: 哇，这个很好啊。
5: 煎饼，
6: 做米粉啊，做面啊，配汤，像的配佐料，配料。海蛎面回来就是一粒一粒的拿出来炸，这个味道最好了。可以。
0: 你要做什么呀，奶奶？
5: 我准备做鲜食。
0: 鲜食啊？鲜食是？
5: 也是一种家常菜。
0: 家常菜，好吃吗？
5: 好吃。
0: 是吗？奶奶，我可以陪你回去跟你学这个鲜食吗？
5: 行啊。
0: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5: 好，
0: 可以吗？
5: 没问题，我带你去买地瓜粉。
0: 在这里买地瓜粉？
5: 对，他们干晒的。
0: 哦，这个就是地瓜粉。
3: 虽然是在海边，但是这里风大不潮湿，很适合在外面晒地瓜粉。
5: 鲜食一定要用地瓜粉做材料，面粉什么的不行。
0: 我觉得我跟你已经学了很多，林奶奶，我找对人了。
5: 哎呦，可以。这个还想在楼上睡觉？我带你去吃饭了。
0: 好啊。
5: 哎呦，地瓜，
0: 这是你自己种的吗？
5: 是。
0: 哇，在哪里种的？
5: 在外面。
0: 哇，你还有自己的地啊？
5: 对啊，种了这些青菜。现在我们要去把那个青菜跟葱。
0: 我可以尝尝吗？
5: 行啊，洗一下吗？那就去洗一下。
0: 我不怕。可以吗？
5: 可以。很嫩的啊。
0: 比菜市场卖的好。
5: 对。
0: 这个好。哇。你太辛苦了，奶奶。我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建，也是第一次来平潭，所以我很期待。
5: 我们这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8月15啊，这个中秋节，每家都有做这个鲜食。
0: 所以是过节的时候吃的这个鲜食啊。
5: 现在好的，以前是过节，现在是那个想吃就做。
0: 鲜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概念，是
5: 圆圆的材料装在里面去。
0: 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一个馅儿。
5: 对，下一步要把这些东西先腌一下，蚝油，
0: 蒜汁，不想切蒜是吧？酱汁，
5: 对，
0: 海蛎跟什么？
5: 也是这样子。
0: 我特别想做那个，就加鸡蛋，然后做那个生蚝煎饼，那个也好吃啊。哎，还是两个人有节奏的。
5: 炒一下。
0: 好的。
5: 爷爷过来帮忙烧火啊？
0: 你要我吗？爷爷要过来
5: 了。等一下。
0: 爷爷好。一个人上火，一个人炒菜啊，真好啊。
5: 其实大多数这个我这个饭都是他煮的。
0: 是吗？
5: 他的功夫很好了。
3: 爷爷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他上得了渔船，下得了厨房，而且家里做决定都是两个人商量着来，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恩爱。
5: 下一个步骤就是地瓜拿进来削皮。
0: 我以为你们这里会吃很多海鲜，然后没想到这个才是主角啊！哇，这么厉害！
5: 已经熟了。
0: 真好啊！嗯，熟了。嗯。哇，这个东西。
5: 这是石锤。
0: 石锤啊！土豆泥。
5: 土豆泥。
0: 对。
5: 差不多吧。
0: 要放这么多地瓜粉啊？
3: 这个比饺子皮要香很多。哇，这是有点体力活。
5: 对。
3: 谁呀？
0: 按到你了。睡醒了都。哦。
3: 什么声音？
5: 老三起来了。
3: 老三起来了就哭了。真的有一点弹性啊。嗯嗯
0: 嗯。真的是像一个面团一样。拜拜拜。做好了啊。
5: 做好了，到这边。
0: 太好了。
3: 咸食的皮做好之后，奶奶把所有的菜都放在一起炒熟。
5: 紫菜拿一点，因为有水呀、啊。
0: 聪明啊，干的食物来吸水啊。
5: 对对对。哇，
0: 那个青菜很好啊，那个青菜叶子啊，
5: 青菜叶子、
0: 啊、它的味道很香。嗯、包饺子了。
5: 啊，对。
0: 包咸食了。Hello。
5: 对 对, 对，包咸食。要这样子出。
0: 要先出。哎呦 ，Hello， 你是过来学学吗？你可以啊。七岁的小朋友开始对做饭有兴趣，四岁的小朋友也在那儿捣乱，其实捣乱也没关系，主要是有参与感。哎，
5: 没事没事，这样就行了。这个地瓜粉啊，
0: 用地瓜粉，
5: 地瓜粉这样，
0: 因为我从很小做菜给到了我很多，我希望我也可以分享这个理念，就是让很多孩子感受到做饭的魅力。

0: 看看，耶！爷爷，嗯，
1: 谢谢。啊，好了，够了够了，他们都已经拿来了。
2: 我的。
0: 嗯，真的很好吃，那大块酱鱼啊。嗯，我觉得我们几个做的很好啊，是不是？我没想到这个用地瓜做的皮能这么有弹性。这个海鲜是你自己捕的吗？
3: 捕的是
0: 自己捕的。
1: 八角鱼是。
0: 有一点这个瘦肉，配着海鲜，这个搭配很好，尤其是那个海蛎，还有那个章鱼啊，地瓜去包的，很特别的一个搭配。你学会了吗？是不是啊？我看孩子都这么喜欢吃这个鲜食啊，都大口吃的。嗯，你喜欢做鲜食吗？
1: 我这个外孙女，她这个伤害小孩的，就是他们父母想出去打工，就把她放在我这里，那我就帮她看。
0: 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带他们外孙女的孩子，四代人一般没有这个责任。
1: 很吵，这个是一定的，可是也有乐趣。孩子，我一回来，他们就抱着我啊，大婆婆好，亲这边亲一下，那边亲一下，抱着你的手，在这个时候就感到哇，带着他们虽然辛苦也值得。我也去过澳大利亚带孙子，也去过上海带孩子，哪个孩子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这是义不容辞的。减轻他们一点点负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做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0: 带孩子总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看爷爷奶奶每天都给他们做菜，送到学校啊，我想让奶奶可以休息休息。那么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就是 fish pie， 它其实是英国的菜，它不像那个点心的派，有派皮的，它上面是用土豆泥，但是到这里我不能用土豆，我一定要用他们产的地瓜。做这道菜，我希望可以让孩子意识到在这里住的地方有这么好的食材，蒸十几分钟就可以做成地瓜泥。这时候我可以准备白酱的食材，这个白酱我这辈子可能做了无数遍了，但是每次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加不同的口味，放这个面粉跟这个黄油一起搅拌，它会变成面团。这时候可以加牛奶，要倒几次，如果全部都倒进去，很可能这个白酱会有颗粒，它又会变成一个面团了，是不是？再倒。这个步骤呢，主要是把这个面粉都焯熟了，千万不要有生的面粉的味道。哎，再倒，这次可以多倒一点。如果不搅拌，会有颗粒。但这个白酱它现在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要加上味道。倒一点白葡萄酒、海盐、帕斯里、白胡椒粉，还可以加一点点的葱、蒜、小茴香、帕斯里，现在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白酱了，现在是适合配海鲜的一个白酱了。那一个海鲜派没有海鲜，那可不行。我在菜市场买到了两种鱼，直接放在这个白酱里面，三四分钟，这个海鲜都熟了。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地瓜弄成地瓜泥，最好是趁热，这样才不会有那个颗粒。海鲜白酱上面铺这个地瓜泥，这个地瓜泥是要有一点点凹凸不平的感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呜呼，用这个喷枪来代替烤箱也是挺管用的。好，我的拼盘海鲜派做好了，去给奶奶还有小朋友们还有爷爷一个新的体验吧。哟
1: ，Hello，
0: 奶奶，你看，
1: 哎呀，这是你做的？
0: 是我做的。
1: 哇塞，太好了！
0: 小朋友们，哇，哇，是什么呀？
2: 我不知道。
0: 海鲜派，想不想吃？
2: 海鲜派。
0: 海鲜派。
2: 我要。
0: 好。嗯。想不想吃？来，
1: 很好吃啊。嗯嗯，
2: 像蛋糕一样。
0: 奶奶，你知道 这个上面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你们自己产的东西，你猜？
1: 地瓜黄。
0: 地瓜。
1: 地瓜。
0: 对，下面是地瓜，有点甜。嗯。下面是用你们本地的一些海鲜。哦哦哦、嗯。你喜欢做菜吗？喜欢啦。是不是啊？我看你做的咸食真的很好啊！你吃了这么多呀，要不要再来一遍？
3: 好，
0: 你那么喜欢哈，来。你长大了，你要自己做菜，好不好？好不好？你会呀、啊？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多多做饭啊。
3: 没看，有没有会点出哈？
0: 地瓜。
4: 用什么用啊？
0: 用那个锤子，试吹也可以。哦，用牛奶、面粉做酱，放海鲜，梆梆梆梆梆炒，放在下面，下面放地瓜，没了。
4: 做完吃啦。
0: 嗯，好不好做？可以做吧？你住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鲜，你很幸运啊。
5: 看到孩子们，我总是会想到我小时候，刚学做菜的我。对不同的食材啊，还有对奶奶的烹饪方法都特别感兴趣。来到福建，我的收获很大，希望明天也可以发现新的食材和新的奶奶，学习原汁原味的烹饪方法。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0: 哼，哎。

0: 怎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马。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我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货仓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斗。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0: 小声点儿。
1: 哼，
0: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嗯，
1: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0: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0: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1: 好吧，
0: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
2: 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3: 哦，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0: 老李，你好。
3: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有消息了？
0: 是的。昨天夜里，五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3: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3: 嗯，哦，五号还说了什么？
0: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3: 哦，快说说。
0: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3: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0: 是啊，老李。
3: 啊，
0: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嗯，目前看来，
4: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0: 嗯，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3: 不错。
0: 哦，对了，五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3: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玉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0: 为什么？
3: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3: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的敌特组织。
0: 好，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联处与工委组成一个联合行动小组，你当组长，两家协同行动。
3: 玉霞同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按你说的办。这个小组代号为风雷，由我任组长，你任副组长，同时选择几位有经验的同志配合工作。
0: 好极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去筹备。
3: 好。
0: 嗯。
2: 一号，接应的人到了吗？
5: 还没有，让大家耐心等待。
2: 是。
5: 从今天开始，由葛铁蛋负责赵雅琴的安全。重庆是个龙蛇混杂的大码头，情况非常复杂，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
2: 嗯，明白。
6: 先生，一位小姐让我把纸条交给您。
5: 谢谢。
2: 嗯。
5: 来了，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去看看。
2: 嗯。
7: 喂，那回事。
8: Excuse me, sir. Please, sir, are you along here?
5: 对不起，小姐，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8: 我可以在这里站一会儿。
5: 当然，这里是公共场所。
0: 先生怎么不下船呢？
5: 小姐不也是吗？
8: Are you going to see the boss, sir?
5: 我说过，听不懂你说的话。
8: Tried by Americans for 2 years. You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Sorry, I took it by mistake.
5: 小姐，还有事儿吗？
8: This time you must understand.
1: Yes, very clearly.
8: As order of my boss, I came to meet Officer Chen.
1: Why beating about the bush instead of contact me directly? Want to see if a man trained by United States can speak English, right?
8: Don't misunderstand, sir.
1: Misunderstand?
8: Yes, officer.
1: S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way. Are they not enough?
8: Officer, it's for safety's sake, for fear there are communist spies around.
1: I am Chen Tang.
8: Tang Nong Hong Xue Er, Officer Chen. Your living place has been arranged, 16 Shopping Park 中街.
1: Tang Nong Hong, from now on, can we talk in Chinese?To avoid causing unnecessary troubles.
0: 是，请长官和属下随我下船，这里在码头等候。
5: 谢谢。
2: 哎，实话实说吧，啊。
9: 老板。
2: 老板，
10: 老板，怎么样？这个成汤可靠吗？
9: 经过几番试探，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哦，海马，是这样吗？
2: 这一点可以肯定。
10: 书斗，你认为呢？
11: 可靠是可靠，就是太狠了，一出手就夺人性命。老板，为了这次试探，我损失了好几个弟兄。
2: 老兄，你这已经是够便宜的了，我的损失更大呀。
10: 好了，损失几个人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要证实他的身份。能力呢？成汤的能力怎么样？是不是像毛局长信中说的那样？
2: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0: 有那么神？
9: 怎么说呢？冷静的像块冰，应该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
11: 可怕，太可怕了。
9: 不光是成汤，他带来的那几名手下也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0: 哼，看起来你们对这个成汤的评价很高啊。
9: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0: 说，
9: 您的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
10: 哼，这个成汤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连我都想马上见他一见。

0: 一号，老板来了，现在客厅。他来得好快呀，走去看看。
1: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啊，
2: 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
1: 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
0: 久仰老板大名，
1: 不敢，不敢。<笑>
0: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
1: 哦。 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哦，孙总，
3: 你好，
1: 郝
3: 大哥，
1: 李铁顺，你好，郝
4: 二将，
1: 啊，何铁顿。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
2: 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今后可要多多指教啊！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
1: 林上校，
2: 是啊，程老弟辛苦了，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
3: 幸会，幸会啊！
1: 心疼啊！
2: 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3: 你好，
2: 岂不令人心疼啊？
1: 程老弟，那都是误会，误会。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嗯，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5: 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
1: 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了。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2: 说说吧。
1: 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
2: 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尤其是细节上，需要准确详实。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
1: 16号，也就是2天之后。
2: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玉仙海马疏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
6: 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
1: 哼，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呵呵，李玉仙。
2: 哦，
1: 玉仙，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
2: 好，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刻设备。
6: 好，雪儿，这件事
1: 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
2: 哦，不，不是今天，而是一个小时以后。
6: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2: 林上校。

0: 阿平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1: 哦，离此两条街以外。
0: 一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
1: 嗯。
0: 孙四海，郝大哥，
2: 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两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2: 是。
3: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一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2: 是，
4: 请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务书斗，
5: 长官，
6: 长官，
0: 你二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十六号公馆进行准备。
5: 是
6: 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2: 是。
7: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8: 啊，我们要配几副风镜。
7: 哦，有，行。

0: 老板，买烟。
1: 有什么烟？
0: 进去看看。
1: 请，快请。
0: 好。
1: 四海，你们到了。
0: 焦道员，你好吗？
1: 我很好。一号呢？
0: 哼，现在可了不得了，军统少将，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计划。
1: 好啊。
0: 哦，对了，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现住在沙坪坝中间十六号公馆了。
1: 一直跟着我，保重。
0: 嗯，
1: 哎，四海，
0: 啊，
1: 给一号带去。
0: 啊，保重。
2: 黄包车，过来。
3: 十六号公馆。
4: 好嘞。
5: 同志们，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
6: 嗯。
5: 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玉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6: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5: 嗯，接头时间定在今晚十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二号台，面前放一

0: 家庭坝大礼堂在什么位置？
1: 那边。

0: 这就是三零八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

0: 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1: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 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竹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丝竹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
0: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

0: 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

0: 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丝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丝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丝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
2: 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自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丝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似乎很好相处。是啊，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要的行动。 全权交给你来负责。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啊！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啊。这倒是奇了。
1: 能不能告诉我呀？嗯，他的名字叫替身。替身？不是吗？他是假的。
0: 你是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你们告诉我的。我们？
1: 你是说，是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吗？是谁？谁告诉你的？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的说，是你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当然。
0: 对他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
1: 当然，还有分析。
0: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1: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 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0: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戳穿呢？有这个必要吗？走吧。戳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
1: 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哦，对了。
0: 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
1: 李玉山，是老板的副官。老板的副官，我想到了。你究竟是人还是鬼？你说呢？走吧。
0: 现在我真的有些怕你。
1: 为什么？
0: 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
1: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0: 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这是什么地方？
1: 礼堂的后巷。
0: 到这里做什么？
1: 到里边去看看。
0: 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1: 在这儿等我。

0: 哎呦，你
1: 不看着点儿，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
1: 你没摔坏吧？
2: 啊，没有，您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条死胡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啊，是死胡同啊？
1: 啊，
2: 我不认路，走错了。
1: 从那边出去啊，就是大街了。
2: 啊，谢谢啊。
1: 没事，再见。再见。

0: 首长，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1: 嗯，啊，我接到了风雷3号的传信，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他们并不相信我。
2: 哦，
1: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0: 黑鹰一号，
1: 就是沙坪洼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0: 嗯，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1: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0: 嗯，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
1: 嗯，
0: 坐。
3: 好。
1: 目前看来，只有这样了。
0: 嗯，
1: 哦，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0: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1: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0: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1: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0: 5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
1: 嗯，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
0: 5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嗯，啊，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
1: 5号是谁？
0: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1: 嗯，我怎么与他联系？
0: 今晚10点，在沙坪洼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推出3支，你抽取中间的1支。
1: 嗯。
0: 前些日子，5号传出消息，
4: 黑鹰计划
0: 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嗯。5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
0: 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
1: 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0: 这就要求你和5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双鹰，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
1: 想要

0: 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1: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移花接木，虚张声势。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
0: 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哦，
1: 你有什么想法？
2: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的：
0: 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
1: 那你的意思呢？
0: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1: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0: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了。
1: 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三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3: 当然不是。
4: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3: 啊，没有，你慢慢歇着啊。

0: 你怎么这么半天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会吗？
0: 狗咬吕洞宾，我是在为你担心。
1: 多余。

0: 你认识他？不认识。我看到你冲他挥手。关你什么事儿？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1: 因为他看到了我，
0: 那又怎么样？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
1: 那你杀了他好了。
0: 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
0: 我不认识他，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
1: 你不认识他？

0: 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吧？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
1: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我并不想批评你，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
0: 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 真是非常可怕。哼，
1: 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但是我不会滥杀无辜。我会。
0: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能问个问题吗？最好是我能回答。一号计划是在里藤外进行，可。
1: 你为什么要潜入里堂内部？你会明白的。老板，
2: 怎么样？
1: 被他发现了。
2: 什么？他发现了？
1: 是的。
2: 怎么发现的？分析。分析。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好一个厉害的角色，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
1: 老板，现在怎么办？既然如此。
2: 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
1: 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2: 哦，
1: 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不如维持现状。
2: 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 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
1: 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
2: 哦，
1: 还有，他从平、府、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
2: 哼，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
1: 嗯，
2: 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 他的身份不会有假。
1: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2: 非常好。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1: 是。

0: 和五号接头的时间到了。
1: 嗯。

0: 清场了吗？放心吧，清过了，没我也罢。
1: 先生，请问先生喝点什么？
2: 啤酒。

0: 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是，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一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
1: 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你自己怎么不去？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哼，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0: 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无耻！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3: 你，好了好了。 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
1: 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
0: 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1: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
0: 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6: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7: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8: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9: 要么赢，要么死。
10: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1: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9: 你会死的，
12: 剩下的看你了。
13: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

0: 道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自打人类形成，仰望天空就成了一件自然和重要的事。人类自古以来都有一批观星爱好者，经过上万年持续不断、无聊和惊喜交织的观察，到数千年前，各个文明起源地的人们都了解了一件事：每晚繁星都会沿天轴在大地上空旋转，其中绝大多数星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人们叫它们恒星。不过有五颗星却在天球上来回运动，人们称它们为行星，希腊语的意思是流浪的行星。又过了几千年，地球人都知道了一件事，那五颗流浪的星星是地球的邻居，地球还有其他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邻居，我们围绕在太阳周围，我们叫太阳系。我们邀请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包括中国先秦天文学家石深、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法国天文学家奥本勒维耶，一起聊个天，聊聊太阳系。
1: 我发现了天王星，谢谢。
2: 我发现了海王星，谢谢。
3: 我留下了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名字就叫天文，谢谢。
0: 在上万年时间，一代代人类中爱看星星的人的共同努力下，天上有五颗行星这件事已经成为共识。中国人按照五行秩序分别为他们命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3: 在2300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就叫天文。这本书记载了我和我的门徒所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在书中我描述了五颗行星的运行周期和规律。
0: 战国时期，魏国人石深是古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据说他所著的天文有8卷，但早已失传，只能从古籍的引用中略窥一二。天文中记载的内容惊为天人，包括115颗恒星的星表、800多颗恒星的赤道坐标，首先观测到太阳的日而日冕、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火星、金星的逆行和月亮运行速度的缓急变化等。
1: 啊，厉害！
0: 当然，石深的著作由于早已失传，这些后世流传下来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确定。但我们仍然能从历史的碎片中依稀辨认出，这位代表2000年前

0: 就的中国天文学家的高大形象。
1: 二位可以停止崇拜了。
2: 仅靠肉眼观测的时代随着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彻底结束了。
3: 用肉眼看星星很累，用望远镜看星星更累。
2: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0: 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首先是一位音乐家，其次是一位望远镜达人。在演奏之余，他自学了镜面研磨技术，曾经制作出口径为122厘米的大型望远镜。1781年的一天，
2: 我用我15厘米口径的望远镜观测天空。先说一句，我观星的时候极其聚精会神，吃饭时眼睛也不离开目镜，饭都是我妹妹一口一口喂我吃的。
0: 赫歇尔发现了一颗从没有在星图上出现过的星在缓慢地移动，但它太过模糊，不能确定属性。
2: 我反复权衡，起初认为这应该是颗彗星，但是随着许多天文学家的跟踪观测数据出炉，我最终确定这是一颗新的行星。
0: 威廉·赫歇尔打开了人类研究太阳系的新领域，这颗新的行星就是天王星。淡蓝色的天王星距太阳平均距离29亿千米，是地球的63倍大，是太阳系体积第三大的行星。可是科学家发现，这颗行星好像有那么点儿不一样，别的行星都是站着或斜着转，而天王星居然是躺着转。
4: 目前来看，天王星的躺着转很可能是撞击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天王星的这些卫星呢，它其实也和天王星一样，如果按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呢，只撞一次的话，可能行星的公转方向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不太一致，需要撞两次才能够符合现在观测到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了解。
5: 天王星被发现了，海王星被发现还远吗？事实上，又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颗太阳系的第八颗行星。不过令科学界振奋的是，这是一颗不靠观测撞大运，而是通过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
6: 谁在叫我？
0: 天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后，通过数学计算，科学家已经可以精准得出天体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但是天王星这个新丁却是个例外，它的运行轨道总是无法和计算结果吻合，这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伟大的牛顿难道这么快就被证明出错了吗？
6: 不可能。
0: 如果牛顿没有错，那么一定是天王星旁边还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天体对天王星产生了射动。于是一场围绕发现新行星的数学竞赛开始了。
5: 我就是这次竞赛的优胜者。
0: 在一众天文学家飞快计算的笔尖滑动中，法国人勒维耶第一个交了卷。勒维耶请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帮他进行验证。加勒在天文台学生达赫斯特的帮助下，不到1小时就找到了他，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海王星。
5: 所以海王星是一颗通过数学计算找到的行星，我是那个起决定作用的计算王。至此，八大行星全部集齐，人们对太阳系的认知范围再次扩大。
0: 海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再次计算，发现引起天王星射动的原因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人们继续寻找，终于在1930年，由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找到了又一颗行星——冥王星。冥王星的命运是凄惨的，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影响天王星轨道的原因，所以它并不是计划中被

0: 发现的那颗星。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认定了行星的定义，冥王星个头太小，还没有月亮大，它的轨道不规则，甚至进入了海王星轨道内部。冥王星附近发现了小行星细神星，几乎和冥王星一样大，柯伊伯带里似乎还有不少这样的小行星。为了太阳系不会草率地迅速出现第九、第十、第十一大行星，冥王星只得黯然离场，被排除出了太阳系大行星之列。
1: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宇宙间目前唯一已知的智慧生物人类，像一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在上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好奇地观察和总结，终于逐步了解了自己所归属的大家庭太阳系的全貌。雄伟的太阳傲视太阳系中的一切，它的质量占全太阳系的 99.86%，把除太阳外其他所有太阳系天体填到他肚子里还不够他塞牙缝。太阳创造了一个半径约1光年的引力场，其间所有天体被太阳拉住，跳着姿态各异的圆舞曲。离太阳最近的天体是黑灰色满目疮痍的水星，接着是橙黄色滚烫的金星，之后是安静祥和的蓝色地球，接下来是橘红色沙尘暴横行的火星。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是一个包含了至少几百万颗小行星的小行星带。为什么行星本来排列得好好的，会突然出现一群小行星？目前的主流说法是，由于过于强大的木星与这里的小天体形成轨道共振，行星物质被不断向外清理，最终只留下一些太阳系形成早期物质的残渣，这些残渣就是小行星带。在人们的想象中，小行星带十分拥挤，其实相当空旷。电影中那种飞船被雨点一样密集的小行星撞击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迄今为止，人类发射的穿越小行星带的航天器在穿越中都安然无恙。小行星带再向外就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它足足有1321个地球那么大。再向外是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带有神秘巨大光环的土星。土星再向外很远很远就是天王星，天王星向外就到了太阳系行星系统的边缘海王星。除了水星和金星，其他6个行星都拥有自己的卫星，最少的是地球，最多的是土星，拥有146颗。最大的卫星木卫3体积超过了水星。
2: 但是太阳系的范围远不止这么大，从太阳到海王星的距离大约是30个天文单位。
3: 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2: 海王星外是浩如烟海的小型冰质天体，同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不同，它的范围极其辽阔，宽度差不多是小行星带的20倍。
3: 这个区域已证明了它存在的美国天文学家柯伊伯命名，这就是著名的柯伊伯带。
0: 从太阳到柯伊伯带边缘大约有

0: 太阳系的范围比这要大得多得多，可以不带外围到5万至10万天文单位，是广袤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球状翘层，它包围着整个太阳系。 科学家普遍认为，它是46亿年前形成太阳系星云的残留物质。它以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的名字命名。目前还没有人类发射的探测器接近奥尔特云，飞得最远的旅行者一号也要再飞300年才能到达。而穿越奥尔特云需要3万年。我再飞290多年就到奥尔特云了，哈哈哈哈。
1: 我再飞200年就到奥尔特云了。<笑>或许你对太阳系的大小还没有具体概念，不妨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来看一看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假如我们把太阳缩小到10米的直径，放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 那么，按照实际的比例，直径3.4厘米的水星，则是在距离太阳420米的端门后面；直径8.6厘米的金星，在距离太阳750米的午门前；我们的地球则变成了一个直径9.1厘米的小球，在距离太阳1100米的王府井大街上。
0: 直径4.8厘米的火星在距离太阳1650米的东交民巷里，最大的木星直径是100厘米，位置就在距离太阳5650米的国贸附近，而直径84厘米的土星在距离太阳10000米的鸟巢旁边，直径34厘米的天王星就到了北京西五环外，距离太阳20000米的冬奥滑雪大跳台前。 最遥远的直径33厘米的海王星，在距离太阳3万米的首都机场外围。以此推算，柯伊伯带相当于河北廊坊到上海的这片区域。而巨大无比的奥尔特云已经在地球之上的外太空了。在宇宙尺度下，太阳系如同沧海一粟。 但以人类的视角看，它已经广大到难以企及。我们的聊天进入下一场，聊聊太阳系的诞生与结束。参加者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德、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2: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但又悲伤的故事。
0: 我们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代表人类用智慧推断太阳系的形成过程。按照人们的猜想和计算，这其中的过程非常曲折。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岁，太阳系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所以我们太阳系是个年轻的星系。按照星云说的假设。 太阳系是在一片宇宙尘埃中诞生的。在我生活的18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已经提出，
2: 我提出的万有引力不仅在地球上管用，也是放之宇宙皆真理的准则。
0: 46亿年前，一片横跨几光年的巨大星云，在引力作用下开始向内坍缩，角动量守恒是宇宙遵守的物理法则之一。 星云开始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云盘。绝大部分的物质在星云盘中心越压越紧，直到发生氢的巨变，太阳被点亮，太阳系的灵魂出现了。太阳形成的同时，整个星云盘继续旋转，大大小小的天体相继成型。离太阳较近的地方也叫内太阳系，在这里。 水和甲烷等容易挥发的物质无法抵挡太阳的高温，只剩下硅、铁等熔点高的物质。它们形成了几十颗岩石行星。
2: 这些行星太过密集，相互拖动对方的轨道，直到撞个满。

0: 怀，幼年的地球与行星特伊亚相撞，形成了月亮和后来的地球。水星与其他行星相撞，撞飞了整个外壳。
1: 最终，这个区域形成了四颗岩石星球：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离太阳较远的地方，冰状化合物大量汇集。这些东西在宇宙中比岩石和金属多得多，于是很快就形成了比岩石星球大得多的星体，并且不断吸附氢和氮等元素，变成了超级巨大的气态行星。木星最先形成，它抢走了大部分的宇宙物质，比它晚形成的土星就只能委曲求全，矮木星一头。天王星和海王星形成的过程更加缓慢和复杂，体积和质量也更小一点。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四颗巨大气态行星相继出现。
2: 接下来的故事是由法国尼斯天文台的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推算出来的，这个太阳系演化模型叫做尼斯模型。模型是这样的，早期太阳系四颗气态行星的位置离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相互之间也近得多。
1: 这几颗行星在太阳系进行了一系列顽皮的追逐，把太阳系搞了个天翻地覆。首先，木星和土星这两个行星中的巨无霸，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拉扯，最终共同努力把天王星、海王星和各种没有形成行星的宇宙碎渣向外推了出去。海王星在向外迁移的同时，引力效应又把它外面的一些小天体拉进了太阳系内部。这些天体向内运动过程中，先后与天王星和土星相遇，其中一些被引力清除，同时它们与天王星和土星引力的相互作用，使得天王星和土星的轨道向外移动。到了木星这里，这些小天体无法撼动豪横的木星，它们一些被弹射出去，还有一些继续向太阳系内部进发，造成了太阳系形成的后期重轰炸机。各个行星、卫星表面被狂轰滥炸的痕迹，包括月球上密布的陨石坑，可能就是这些小型天体从遥远的柯伊伯带长途跋涉之后撞击造成的。如果故事这样发展，科学家们发现木星的轨道会影响内太阳系的四颗行星，我们的地球很可能在木星的引力拉扯下从太阳系中消失。于是科学家继续猜想，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可能原来还存在着一颗海王星大小的冰巨星，木星在毫不留情地把它踢出太阳系之后，也被引力向太阳系内部推进了一点，从而形成了如今恰如其分的轨道排列，造就了地球的和谐繁荣。
2: 我们的地球何其之幸，没有在内太阳系形成之初被其他天体撞碎，没有被木星引力牵引与它相撞，或是被它清除出太阳系，也挺过了后期重轰炸期的灭顶之灾，
0: 才能出现我这样的天才，推导出行星的运行规律。
2: 人类的出现也十分及时，因为再过71年，太阳可能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我们还有71年的时间去想办法生存下去。
0: 71年，我们是不是着急得太早了？
1: 按照今天的科学推断，35亿年后，太阳逐渐升高的温度会带走地球表面所有的液态水，地球将变得像今天的金星一样。相反，火星表面温度升高，冻结在土壤中的水和二氧化碳会升上天空，产生温室效应，变成下一个地球。50亿年之后，太阳的核心耗尽了所有的氢，内部开始收缩，而外层急剧扩张，变成一颗红巨星。血红的太阳将吞噬水星和金星，地球估计也难逃灭顶之灾。再过10亿年，太阳连氦也烧光了。

0: 从红巨星变为白矮星。
1: 到了最后太阳变成一颗白矮星之后呢，那么对于太阳系里的小天体来说，他们的结局是来得最快的。太阳系里的小行星带会被清除掉，这些小天体呢会互相碰撞粉碎消失，或者被大天体的引力干扰而飞走。外围可能还有一些行星孤独地绕着它旋转，但是已经和现在的太阳系完全不一样了。
0: 曾经庇佑全太阳系的这颗恒星最终将彻底熄灭，成为一颗黑矮星，隐形于宇宙无边的黑暗中。
2: 太惨了，我听不下去了。
3: 可是我们人类刚刚出现了一两万年，不需要为上百亿年以后的太阳默哀吧？
4: 是的，人类的现代科学体系不过形成了一两百年，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探索的东西，人类将会更智慧更强大。
2: 说得对，我们继续聊聊这漫天的星星中有没有生命吧。
5: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彼はただのユダヤ人ですよ。中国人と同じ、すべて冷凍の民族ですよ。
1: 内田君、あんたはな、ただの数字家です。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嘉宾，也是我的最好的学生，一会儿跟我合作一支曲子，请欢迎冷静小姐。

我隆重向大家介绍一下冷静小姐。首先是她建议我来中国演出，也是她教会了我的中国话，所以现在我想向她求婚。

亲爱的冷静，我终于来到你家乡了，感谢你陪伴了我走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我沉醉于这种幸福之中，并且要让它继续下去，直到永远。

禀了。

綺麗な美津子ちゃん、また会うよ。新しいのフェスト金を用意いたします。美津子ちゃん、好きなように望みますよ。

你俩找到了吗？卡斯普怎么样了？死了。冷静呢？一直在哭。喜妞陪着他呢。冷静说的没错，我就是个灾星。 不仅害了他，也害了咱爸，也害了米拉。事情都已经出来，说这些有什么用啊？都怪我，对事态预估不够。你知道我为什么跟米拉在一起吗？同病相怜，你们这些从小。 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是不会理解我们的苦的。我能理解，你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我从小在西伯利亚，没有人把我当人看，我就是他们的一条狗，一杆枪。 我做梦，我回家了，家里多温暖，有床，有壁炉，有爸爸妈妈。可每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

0: 我根本没有家，根本没有。米拉也一样，所以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了一种有家的感觉。我答应过他，这辈子不会让他孤单。你活着，咱们在一块儿。有一天我们要是死了，也都埋在爸爸的身边。这个家永远都不会散。
1: 不散。
2: 别憋在心里啊，
3: 嫂子。我们原本打算等演出结束之后就回去结婚的，可现在，

0: 人的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不幸的事，你不要一味沉浸在里面，你得尝试着走出来。
1: 哈尔滨就是我的伤心地，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再回来的。你说我当初，我走都走了，我怎么就又回来了？如果我不回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卡斯普，我就是个罪人。
2: 你不能那么想，
1: 我就是个罪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不是你的错，冷静，你已经是大姑娘了，你应该独立去面对很多事情，你应该学会走出来，你应该学会快乐，你知道吗？
1: 快乐，在我的世界里面，再也没有快乐，没有，再也没有快乐。嫂子，你说我的命怎么就那么苦？
3: 我现在在想，
4: 你说米拉会不会在版本的实验室里啊？
5: 很有可能，像他这种特殊身份不可能关在宪兵队里。
4: 那万一他像冷冻里啊？
5: 先别说这个，最重要的是找到实验室，把他救出来再说。
4: 可是咱们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5: 我是这么想啊，现在日军全面占领哈尔滨，一定会对这些地方重兵把守，那咱们就从这些重兵把守的场所开始找起。一定能找到，一定必须找到。

0: 陆哥，但是米拉现在她生死不明，我必须得先把她给找出来啊！
1: 不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我已经答应何三观了，我这话都说出去了。陆哥，我知道咱们现在有任务，你能不能先等我把这件事做完，然后咱们再说。是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上万人的生命重要？我们最近收到情报。
0: 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机关正在秘密策反张大炮。张大炮是个典型的军阀，没有政治立场，只知拥兵自重，又极为贪财。如果日本人投其所好，他很有可能投靠日本人。
2: 那他不就成汉奸了吗？
0: 这守卫里在哈尔滨保卫战的时候打的还是可以的，如果他们要是投降了，那这抗战对咱们就更不利了。
3: 所以上级希望你和七条同志一起，秘密联络守备旅的中层军官，阻止张大炮投靠日本人，把他拉到我们的阵营里面。
4: 冷风，冷风，冷风！
3: 哎，你别喊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你看见冷静了吗？
3: 冷静。
4: 啊，
0: 你不是一直陪着他吗？
4: 我上完厕所的功夫，他就不见了。我昨天晚上劝了他一宿，他一直都在哭，什么都听不进去。会不会想不开啊？
0: 走，咱们俩赶紧找他。

0: 冷小姐，冷小姐，
1: 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呀？
0: 这是。

0: и бурые волки верно служат. Там ступа с бабой Ильгою идет-бредет сама собою. Там царь Кощей над златом чахнет, там русский дух, там Русью пахнет.
1: Люди, 我不配做你哥，不配。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 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

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

0: 然就是高瞻远瞩，却非常人可比。
1: 你们清消委员会是干什么？
0: 郑旅长，这和本人无关。
1: 老子的队伍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这些都是你们清消委员会干的吗？
0: 鄙人就是一个跑腿传话的，清消委员会干的事儿真的和鄙人无关。
1: 我要是过去，日本人给我弄个什么职位，也和你一样副会长？
0: 绝不会。张长官已经和日本人打好招呼了，只要你一点头，就是哈尔滨守备司令。在哈尔滨的人当中，属您的官位最高，只和那张长官差那么一点点。
1: 你回去告诉日本人，我不在乎什么哈尔滨守备司令的虚名，日本人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老子就跟他干了。
0: 你请讲。
1: 我是个航母出身，一辈子带兵打仗，一天也离不了军营，这是我的饭碗，
2: 日本人必须得答应。
1: 保留我的独立番号，不许把我部队拆散，合并给张警官。
0: 就这些？没别的了？
1: 还有，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必须要给我北军。
0: 张旅长，你放心，只要你到哈尔滨，不但你的番号不会撤，皇军也会支持你，招募新兵，扩充编制。皇军的意思是，您这个哈尔滨守备司令，将来在手底下，最少也得有三个旅，而且你的全部武器装备都由皇军提供。
1: 真的？
0: 当真。皇军对你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在你的驻地附近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专门跟皇军捣乱。为了表示你的诚意，皇军的意思是请您回哈尔滨之前先把他们缴了。
1: 游击队？
0: 对，听说游击队的那个头还是个女的，而且他们的政委是你的一位老

0: 张景惠投靠日本人。
1: 他现在是东省区特别行政区长官，听说马上要到新京当满洲国军政部总长。
0: 他奶奶，张大帅在的时候他就是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日本人来了他还是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
1: 可不是，张长官

0: 怎么呢？连我都不认识了？
1: 队长，您别见怪，旅长吩咐了，他见一名重要的客人，谁都不能进。不是啥意思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不会连我也不让进吧？这什么事？走。
2: 谢谢啊。
0: 哎，
2: 大哥，你来的正好，替我送送贾副会长。好。贾副会长，我就不远送了，您走好。
1: 谢队长。
2: 好久不见了，哟！哎呀，可真能整！我还以为什么重要客人呢，整了半天是你呀！哎，这啥时候还成了商会的副会长了？哎，你直接整个正的不就得了吗？正的好！
3: 让张太太见笑了。
2: 张太太，哎，
3: 告辞了。
2: 好。
0: 好。
2: 杨秘书，这小日本一来，你怎么成了副会长了？哎，黑队长见笑了。 这就是个缝儿，端谁都不行。
0: 夏瑞，这个这么大老远来找我们旅长，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2: 黑队长，你是张局长的心腹，有什么事儿，张局长会自然告诉你。
0: 啊，是啊，看来我们的关系还是不到。
2: 话可别这么说，山不转水转，以后我们就是一家。

0: 旅长，啊，你来的正好，刚热的酒，整一口。哎，我问你，部队的士气怎么样？有没有牢骚？
1: 咋的没牢骚啊？咱们一杆子扎到这大山里，都快半年了，别说下面当兵的，哈尔滨啥样，连我都想不起来了。旅长。 不瞒您说，咱们撤出来的时候虽然损失不大，可咱跟少帅失去了联系，又断了补给。现在下面士气低落呀，不光我的一团，现在全旅都一个样。旅长，咱要是再这样耗下去，不等日本人来打，咱们自己就完了。
2: 都是闲的，当兵的。
1: 时间长了不打仗，就不叫当兵的了，什么毛病都露出来了。啊，你回去准备一下，下边要行动。怎么？对小日本开打？
2: 不是，
1: 那是
2: 打共产党游击队。
1: 旅长，那游击队是抗日队伍啊。
2: 抗日？ 你动马占山，合起来六七个旅倒是抗日，可结果怎么样？全军覆灭。到头来，他们光着身子跑到苏联去了。咱们守备旅只有七八千人，这就是咱们的家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0: 光凭这点家底，国民政府小日本，加上苏联老毛子，他也不能小看咱们。现在日本人兵强马壮，正在势头上，咱们要是跟他开打，不是等于白送死吗？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是我最亲的人。你说，从晚清那会儿开始到现在，我张德豹犯过迷糊吗？手背里这点家底儿是咱们的共同财产，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日本人给我的职务是哈尔滨警卫区司令，他们不但答应我不拆散守备旅，还允许我招兵买马扩充建制，所有费用全由他们出。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到头来你也能弄个师长团长干干。
1: 我怕下面弟兄们不干。
0: 他们懂个屁呀、啊！当兵的吃粮，有口饭吃，扛谁的枪不是扛？关键是军官。团营长我倒不怕，都是我的老部下了，主要是这些连排级下级军官，你要好好想想办法，把他们都整过来。今天我也算跟你交个底儿，你要有心理准备，到时候我一宣布，你要第一个站出来响应，明白吗？
2: 是。啊，他要投敌当汉奸，
3: 所以老陆特意让我过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咱们必须阻止他们，绝对不能让守备旅的兄弟跟他当汉奸去。如果张大炮这次真带着守备旅的兄弟回了哈尔滨，对整个东北的形势非常不利。
2: 放心吧，有我在，绝不能让他当汉奸。待会儿我就去他那儿探一探，去劝劝他，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
3: 你千万别去，这个时候贸然行事太危险了。
2: 没事，这么多年了，我最了解他。
4: 哎，过两天就你生日，礼物都没准备好。
3: 西哥，你听我说，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张大炮，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翻脸无情的人。现在利益当头，人是会变的。
2: 没事儿，跟他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最了解他。他这个人关键时候挺重情义的，他特别孝顺。那天他妈死的时候，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就看出来了，这个人还是重情重义的。况且我还救过他的命。
3: 绝对不行，绝对不行！这件事咱们必须跟老鲁来商量。咱们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能行动，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2: 不用再商量，只有我去最合适。等我的好消息。

0: 顺子，队长，你连夜回去一趟，让喜妞把队伍带过来。
1: 咋的？真的要跟张大炮干？
0: 根据我对张大炮的了解，他很有可能投降日寇。我这个七哥容易冲动，咱们有备无患。
1: 可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呢。
0: 你不用担心我了，这一带都是缓冲区，日伪的势力不可能到这边来。
1: 快去吧。
2: 好。

0: 爹，有个事儿，我想问问大哥。听说你要带着弟兄们投降日本人，有这事儿吗？
1: 怎么？不行吗？

0: 你他妈跟我玩这套！我七条绝不当汉奸，也绝不让大哥你当汉奸。我七，大哥的难处你不知道，自从和少帅断了联系。
1: 敌营跟不上不说，已经快半年了，弟兄们都没有发到军饷，我得给他们找条出路啊！整个哈尔滨都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那些没钱、没人、没枪的人们，都是自发的抗日。可是咱们这儿呢，您手下有这么多人马，不但按兵不动。 反而要去当汉奸，替日本人卖命。大哥，这绝对不行！这几十年，我一直跟着你，不管你干什么，我都鞍前马后的在所不辞。可今天这事儿，大哥，咱们要是再不站出来的话，整个哈尔滨就全完了，全中国。
2: 也就都完了。
3: 你真把我往这乱了！啊！
2: 几条，
3: 你拿枪对着你大哥干啥？啊！
2: 嫂子，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请你出去一下。
3: 放一枪，你为难我们。
0: 别动，让他接着说。
3: 请大哥把营级上的军官全都找到这儿来。
0: 你要干什么？
3: 请大哥当众宣布，咱们守卫旅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坚决抗日到底。
0: 老七。
3: 大哥也问你一句：如果我不答应，你真敢开枪打死我吗？是啊，
4: 七条，你大哥一直拿你当亲兄弟，如果当初他不收留你的话，你就早就饿死了。七条，
3: 大嫂，
4: 大哥。 你对我的大德，七条，都装在心里边了。大哥，但是。

0: 旅长，枪里没装子弹。我，七嫂，欠你的，今天都还给你了。但是，我希望你，小大哥你，不要。
1: 到，汉奸。

0: 怎么了？说话呀！契诃斯，
1: 怎么死的？张大炮打死了。张大炮明天就准备领着部队回哈尔滨了。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想好了，今天晚上趁天黑之前，我就摸到兵营里去。
0: 我要联合下级军官起事，
1: 那不行，你不是白白送死吗？我们跟你一块去。行长，你听我讲，守卫旅的情况我比你了解，比你清楚。现在契诃已经死了，这支队伍能不能争取过来，没有把握。你现在最重要的，把这些兄弟们带好，把这支队伍保护好。
0: 冷风。

0: 说啥呢？我死不了啊，
1: 我还等着咱们仨人在一块儿睡觉呢。
2: 妞子姐，真的就让姐夫一个人去吗？

弟兄们，咱们离开哈尔滨，在这里已经憋屈半年了，没粮没饷。弟兄们跟着我受苦了，在这里，我谢谢大伙了。

0: 接下来，我告诉大伙儿一件天大的好事。在奉天，新的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以前大清朝的宣统皇帝重新登基，就任满洲国的皇帝。
1: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海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 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 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弟兄们，咱们离开哈尔滨，在这里已经憋屈半年了，没粮没饷。弟兄们跟着我受苦了，在这里，我谢谢大伙儿了。接下来，我告诉大伙儿一件天大的好事：在奉天，新的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以前， 大清朝的宣统皇帝重新登基，就任满洲国的皇帝。咱们现在都是满洲国的子民了。这里以前有不少的弟兄都知道我30多年前当过大清朝的官，现在重归宣统爷麾下，效忠满洲国皇帝，这就是天意呀！这也是我张大炮和弟兄们的荣幸。

0: 现在满洲国政府已经和日本人方面达成了协议，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返回哈尔滨了，兄弟们就不会再吃苦了。下面，请东省特别行政区张景惠长官的代表、东省特别行政区治安委指挥副会长贾元宣读命令。
1: 委任状，此委任张祖德为日满联合政府哈尔滨守备部司令长官。
2: 祝贺张长官！
0: 我命令，从即刻起，全旅返回哈尔滨。 谁在喊？给老子站出来！警卫队，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0: 谁敢动？
3: 兄弟们，你们真想跟着张大炮当汉奸去吗？帮着日本人欺负他自个儿的父老乡亲，被人骂，被人戳脊梁骨。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跟他走了，你们他妈的个个都是汉奸！ 警卫队的兄弟们，你们的黑队长已经死了。知道他怎么死的吗？他就是不想当汉奸，被张大炮杀死的。你们要是当汉奸去了，你们对得起黑队长我七哥吗？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整个武家子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们现在谁乱动，今天这儿就是屠宰场。我是无所谓了，我爸爸已经死了，弟弟也死了，妹妹也死了，我他妈也早就死了。我现在之所以站在这儿， 因为我冷风，是咱守卫旅的人。你们当中有好多兄弟，我都给他看过病。说到底都是自家兄弟，我不想看着这么多年的兄弟白白的死在这儿。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日本人侵略，我们的兄弟姐妹正在遭受日本人铁蹄的践踏。
1: 国家不国呀，兄弟们！武夷干当日本人的傀儡，他想继续封建统治的大梦，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们更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作为东北爷们儿，绝不能做让家乡人寒心的事儿。
2: 你说的对，
1: 义团的弟兄们，咱们不回哈尔滨了。
0: 一团不走，二团不走。我冷风在这发誓，日寇不屈，誓死不休。

听孝为曾说话，先答一口。口尊声王府小姐，你要细听，拜见一声岳父岳母，二老人家可都好。七哥，你的身。

0: 其他同志是我抗日牺牲的，也算是死得其所。你我也随时都有这种可能。我们事业刚刚开始，任重道远，牺牲也是在所难免。守备旅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抗日义勇军，上级对你这次任务的完成提出了嘉奖，正式吸纳你为中共党员。
1: 你七哥生前就希望成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就在这宣誓吧。
2: 不，如果版本的实验室一天没有摧毁，我就一天没有入党的资格。
1: 七哥，您生前。 我老不让您抽烟，今天兄弟给您点一个。

摧毁版本的实验室是咱们共同要完成的任务。你虽然牺牲了，但是我还在。我向您保证，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您如果地下有知，就帮着兄弟。

さんの揺りくの信号の動きも聞いてます。綺麗な体、大日本に住むにして残念なことだ。

私はやっと分かった。女性を濃くするなら血血じゃなく腹の中の赤ちゃんだ。でも瑞子は何でも遅いんだ。

0: 干嘛？
1: 不行，我现在想回趟城里。现在守备旅已经正式编入义勇军的序列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现在想回趟城里，
0: 去帮何三观，
1: 也是帮自己。如果版本的实验室不毁掉，以后是咱们最大的祸害。
0: 我也要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现在还有身孕在身呢。
0: 我有身孕没事，不影响我的行动。
1: 你要去了，对付谁带啊？
0: 爱谁带谁带，我这就跟老马说。
1: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坐下。咱们冷家现在就剩下咱们仨了，我、你，还有肚子里这孩子。
0: 那你要是跟何三观有个三长两短，就剩我一个人有什么用？冷家的寡妇吗？这孩子拿来做什么？
1: 不，你这说。

0: 你想什么话呢？这杀版本毁实验室，这都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啊！你说你这带个孩子，你去……
1: 我就是放心不下你。
0: 我知道你爱我，但你现在要是听了我的话，就是对我最好的爱。你爱我吗？我爱。 我一辈子只爱你，听我的话，踏踏实实的把这孩子生下来。咱冷家得有根儿，万一我要是和三官出了意外，咱冷家的事儿得有人传下去啊！要不你说咱爸冷冻冷心，那不白死了吗？逢年过节得有人去看看他们。
1: 我就是担心你，你不在我身边，我很担心。
0: 我知道，但是版本的实验室不毁掉，日本人不赶走，咱永远没好日子过。这也是为了咱今后的孩子。

0: 最重要的任务就把咱这大宝贝孩子好好生下来，这可是咱冷家的独苗啊！你说我这弟弟冷冻，这临了也没成个家，打小就爱玩枪，你说咱这孩子要是生下来，就叫他冷枪咋样？
1: 你别胡说，你答应我，你要活着回来。

0: 谁啊？
1: 你怎么来了？
2: 爸说过，大事不是你一个人干的。我就是想和你一块儿干一件大事。水就不喝了，把图纸拿出来看看吧。
1: 这是它的整体图，这个是它的每层的细部图。
3: 这是那边松浦银行的第一层。
1: 它一共有四个门，正门一个，侧门两个，后门每个门都有两个保安把守，还有两个流动的。这是二楼、二层，基本上跟一层差不太多。哎，对了，最主要是地下室，地下室的在这儿。地下室原来也有一个门在这儿，但是已经被封死了。我侦查过，而且把守得很严密。
4: 办法肯定会有，想一想。
1: 如果时间来得及，可以挖条通道，可来不及。
4: 地上走不了，咱们可以走地下呀。松浦银行肯定有下水道吧？
1: 嗯，

0: 120，分3班，24小时，不间断巡逻。现实的把守啊，都不得死卡。这实验室并不是普通的宪兵，而是情报机关的特工。实验室的入口有4名特工把守，关押人犯的地方也有4名特工。最后是您的实验室，除了您的实验室不让我们进入之外。
1: 每当门口都有2名特工把守，这样的安保措施，教授可以说是固若金汤。请内田先生尽管放心。武田将军は、事件日に参加をしますので、坂本教授に勲章を差し上げます。これは我々に日本に対して大変重要なことであり。
0: 必ず何も起こないように。发生意外，我愿意剖腹谢罪。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下水道入口，我们应该在这里等着。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下水道入口，好像不太一样。
0: 没错，就是这儿。我来探过灯，入口肯定在前面。

0: 有两条路，咱们走哪边啊？
1: 分头走，这样节省时间。
2: 我走这边，
1: 你走那边。万一找不着的话，原路返回啊。

0: 这一圈就绕回来了，我算的应该是在这儿，绝对在这附近。哎，不对啊，应该是这边。
1: 这后面肯定是松浦银行的地下室。你看，这儿还有机枪口，冲着这个位置就他们很重要。哎呦，这么厚，早是走不开，总得用炸药炸。
0: 不行，这么厚的小药很多炸药才行呢。而且只要这一爆炸，就会惊动他们，咱们就更进不去了。

0: 谁啊？
1: 我。
0: 你也来了？
2: 不仅我来了，我还把队伍给你拉来了。
0: 人呢？
2: 我决定让游击队的同志参与冷风的工作，让他们跟冷风一块轰炸日本人的实验室。分批已经进入哈尔滨，现在补给已经到位了。
0: 非常好，你重武器带进来吗？
2: 没有。
0: 没有重武器，你这仗准备怎么打啊？
2: 我家里有。

0: 旁的环境，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20天多30天就老了，
0: 对，
1: 就有斑斗就不要了。
0: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1: 叶子不绿叶，有老化的现象。
0: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1: 你看这个背面呢，
0: 背面也
1: 是
0: 颜色发白，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剪掉
1: 啊，是给你别剪一次。
0: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
1: 那有帮助呀，病虫害就少掉，它的营养它不是受到。
0: 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1: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挥了。
0: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1: 那几十种啊，你看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样木瓜着的，
0: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垂垂老矣的叶子。

0: 这个都有这个，六朵的，不要了。
1: 这个可以是吧？
2: 啊，那个。
3: 哎呀。拽不动，
0: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三年了，
1: 都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0: 当时人都要起着，但是第一个打着是我是带下头着，后来我是打就打着人多了。当时打着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哦，强政府大哥，强前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支轮子石就来了，轮子石子里给你把这个弦子挂个，这个都有角度的呗。你看讲这个45度嘛，多少度？
1: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0: 靠太阳啊。
1: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0: 对。
1: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0: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讲第一个问世啊，大的时候50贷款，那会就一年收入个300-500块钱是最多的路货。这个问世我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开东西就害怕了。当时中行的黄瓜满出卖吃着，还是问吃，还是问家伙，我们光吃着萝卜来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红瓜里来啊，
1: 不敢吃，
0: 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的。讲试过哈，怎么样？50-60块钱，那个多会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就好了，到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讲那年的红瓜就大概卖15000了，还是。
4: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1: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0: 那种子，
1: 种子
0: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润子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
1: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0: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1: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0: 啊，就催芽呗，芽出来种到地里去。哦，
1: 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0: 那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棚我就是20多岁要建好的，
1: 9500块钱贷款建的棚就是这个、万元户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4: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0: 都有新鲜感的，你又不断地推陈换新，又每一年又有一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咋清楚那种子2-3年就没那个，
1: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
0: 啊、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的，你大家子哈那个是个季节哈的也没得费事。
1: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0: 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会，你看着大家种的这个东西你就挺20几天，你拿回来回这个水果子呢，我就一个礼拜种了2行，之前吃一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买不到，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过还没有。
1: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0: 啊，错开的过，反正是日日要搞农业了。今年大棍地，过2年土地了，那再地土不好。
1: 要就是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0: 啊，
1: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
0: 对。
4: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仍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

0: 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挫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不仅我来了，我还把队伍给你拉来了。
1: 人呢？
0: 我决定让游击队的同志参与冷风的工作，让他们跟冷风一块轰炸日本人的实验室。分批已经进入哈尔滨，现在补给已经到位了。
1: 非常好，你重武器带进来吗？
0: 没有。
1: 没有重武器，你这仗准备怎么打啊？
0: 我家里有。

0: 大少奶奶，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白天我不敢回来，这日本人天天都在院外边转悠。我就晚上回来收拾收拾房间，好给老爷烧着香啊。哎，大少奶奶，你说都这时候了，你还不赶紧找个安上地方生孩子？你还出来干啥呀？
1: 我是回来找枪的。
0: 找枪？
1: 这样，樊少。
0: 你到门口啊，去把后门打开，我有几个同事在那儿，你帮我把他们给带进来。啊，好，好，你等着啊，你等着。
2: 佩芝，来，注意警戒。

0: 尤里，这里全是萝卜白菜，没用枪啊！
1: 你再好好找找。
0: 好。
1: 少奶奶，这里能有枪吗？
0: 这儿呢，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这儿呢。
1: 快往上搬。
0: 好。
1: 哎，大少奶奶，你咋知道这里有枪呢？
2: 我想吃萝卜，让他俩给我整点萝卜吃。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是吧？没事，嫂子你先回去吧，挺冷的啊。
3: 好，冷冻藏的。
4: 快点，看那枪嘎嘎响啊！
1: 快接过去啊！
4: 快，
0: 还有，接着。这还有呢，给我装备一个加枪牌子了。你有个大家伙，我一个人抬不动，多来几个。
4: 好嘞，
1: 这几个
4: 下几个，快，把绳子拿来。
0: 接着，
4: 慢点，慢点，
1: 小心点。
4: 快，都摆好。

0: あいにく
1: 撃ち殺されました。
0: それからハルビン東京は
1: これらの件マーティンとチャンダーパ
0: 突き刺ないだろ。
1: はい。

0: 你去跟游击队联系一下。
1: 好。

0: 你放我车上，在我这儿，在我这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哥，你怎么样？
1: 老鲁和周探长带着独立军也赶过来了。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这是川军66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大主力师团进行了殊死战斗。领导这支川军的人就是冯天雷。这就是冯天魁。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川军当中最荒唐的军阀。事情的缘由还在于他早年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魁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魁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来了大概7/8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空三军的成立。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看见了吧，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蒋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

0: 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可话也说巧了，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想不明白。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
1: 所以要强兵，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兴营担任侍卫。
2: 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贵。
3: 贺参谋长，郑成文南昌前来报告。小郑啊，你来的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
4: 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康总干事好。在中汪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做身边也见过您。嗯，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魏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冯天奎是你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
3: 真是这样吗？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赵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 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一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刘成火，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刘成火的防区就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 为什么呀？肥料嘛，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如何如何奋战刘成火呀。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
4: 国公，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刘成火的防区。 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所以今年就轻松的收获了。所以国光，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
3: 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5: 在四川成立海军，
3: 是啊，在龙溪河里。 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再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250。小张，这就是你的姑父冯天奎，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0: 嘴都说干了啊，怎么也不给点掌声鼓励鼓励啊？
3: 好。

0: 这个冯天奎，穿得跟猪一样，连路都不会走。
1: 没见他戴着个墨镜，眼镜片上都得墨水就叫墨镜，臭
0: 不臭
1: 心？
0: 他看不到，那这就是个好机会哦。
1: 这次可是他自寻死路。
2: 兄弟们爽不爽？
3: 爽！
1: 兄弟们要不要再耍一耍？

0: 现在是乱开炮，容易打着咱们。
1: 看见了吗？河道里头怎么有艘炮艇啊？

0: 奇了怪了，这炮艇是从哪儿冒出来了？怎么钻到龙溪河来了？
1: 全四专只有刘总司令有炮艇，难道他能栖息我？
0: 不可能，刘总司令干嘛要砍他自己的左右把？
2: 那就是个阴谋。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出是谁了。
0: 可那是炮艇啊，我们怎么逮他呀？
3: 老子有空军啊，
0: 空军，咱们空军出击，炸沉那艘船。
4: 司令，咱的飞机上都是大便，怎么炸船啊？
5: 傻了吧？老子早留一手了。打信号令，
4: 是。
6: 把人民推！
4: 炸死你们！尝尝老子飞机的厉害。
6: Son of a bitch! Reverse engine, full speed on the double, sailors, on the fucking double! Sailor!
7: Yes, sir. Engines full speed reverse.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8: Captain, we can move on.
7: Why the hell not?
8: The turbine's out of...
7: God damn it!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8: Sorry, sir. What can we do right now?
7: Send a telegraph to the boss. Move it, sailor, move
8: it! Yes, sir! Yes, sir!
4: 司令，情况怎么样？你眼神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看不大清。哎，见鬼了！啊，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
9: 洋人。
4: 洋人的炮艇，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啊！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了？司令，我们怎么办？
10: 抓人！
4: 连人带炮艇全押回来。
10: 可他们是洋人呢，
4: 就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啊？
10: 这是个阴谋，懂吗？

0: 把他们押回来，老子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的。穆弘了，
1: 是。参座，您的急电。

0: 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啊？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英国炮艇？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笑>我能干这种傻事吗？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
1: 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国光。
0: 你这是有感而发吗？当然，小郑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不要遗憾，冯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3: 我们报，报，报，报！好，快点，快点，快点！这狗日的洋人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就跟啥子都没发生一样。
4: 报告司令，缴获洋炮艇一艘。司令，咱们这样可发财了！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是真正的海军了。
5: 你也不怕这洋玩意把你噎死？是。司令，自打见到这帮洋人，就没见你脸上高兴过。给刘湘总司令打电话，如实报告事情经过。是。
6: 还挺狂，老子没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6: 你向他赔礼道歉。

0: 说话你没听见吗？
1: 小姐，我很道歉。I'm sorry。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卫队，
2: 有，
0: 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
2: 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怎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你看他死了多少百姓，你就这样轻易把他放走吗？
0: 我是卫戍司令。我会严惩这些人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3: 放心，

0: 冯天奎这才明白过来。 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你刚才告诉我，委座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奎占了他的防区。 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奎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委座的默许，他能成吗？
2: 可冯天奎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1: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 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奎是四面树敌啊。
2: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不保他吗？
1: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委座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 连冯天奎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猪毛的对手吗？原来冯天奎藏着这么大一颗祸心呢。
3: 此人真是委座的心腹大患呐。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1: 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委座要的就是这三个字。
2: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
1: 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 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委座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4: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笑>
1: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5: 司令。
4: 刚才广场上的那个男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啊？
5: 他说的很对，我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4: 不管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买国贼了。
5: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呢？
4: 你说老简会放过我吗？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委座管不着咱们。再说了。
5: 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挡一挡吧。
4: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
5: 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4: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5: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得掉帽子。
4: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5: 绝对没打错。

0: 你们这些人，都就当风吹帽，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我回府里。
1: 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上吊？哎呦，
2: 你可去看看吧！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3: 老爷，你让我死吧！
1: 别别别，我不能让你死！不能死，不能死！来来来来来，我快松手，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你们都哭什么呀？啊！我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吊？你为什么要上吊？ 跟我说，我跟你做主，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来的？
3: 不是的，老爷，姐姐们都对我很好，是陈年不好。
1: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要急死我呀！啊！奎哥，啊，我
1: 说了您别难过。
0: 说，您儿子豆豆死了。什么？你说什么？老爷，你说。
2: 冯天奎的所谓儿子豆豆，其实就是他养的一条狼狗。

0: 哎，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可是我难受啊，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
1: 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
0: 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么逗得跟他爹似的。
1: 没事就喜欢钻茅厕，
2: 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都给我住嘴！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1: 奎哥，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
0: 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好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2: 二太太。

0: 奎哥，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您跟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
1: 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2: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吗？不听题。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你老忘，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先把手机打，谢谢。
5: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
9: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
3: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慢点啊！哎，快点！
12: 哎，慢点！啊，这弄水，你走着来啊！
13: 妈妈，
12: 你爸来了！哈哈，哈哈。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二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

0: 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1: 一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陇电入鲁、陇电入湘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是陇电入浙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2: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12.80万吨。项目计划于2026年11月30日全容量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采用点对网模式，将清洁能源直送浙江肖纳。
0: 沙歌荒变身能源绿洲，张掖高台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厂，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3: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亿，全年达到6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0: 陇自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项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项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4: 调项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0: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5: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7: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6: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8: 种下五亩车如果连上两车的话，就去得七八亩了。最后这奖金10万，人家7-8万块钱。

0: 真是也是挺至少以前的生活呀，后的。
1: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2: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配方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3: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1: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4: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1: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5: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6: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集聚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1: 甘肃台报道。
7: 我省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开展就业招聘、创业扶持等活动，多措并举，稳岗促就业。
8: 永靖县举行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支持为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双向对接招聘活动。岗位设置兼顾技术型与管理型需求，尤其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同时在网络平台同步开通线上招聘入口和直播待岗通道，实现云端求职零距离。
9: 我这次应聘的岗位是永靖县金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台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可以把实验室里面所有学过的东西然后应用到这个公司当中。
8: 近日，民勤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人才夜市暨红沙岗工业集中区专项招聘活动在民勤县火热举办，以夜市招聘新模式将就业服务融入市井烟火，打通就业服务便民通道。
10: 当前正值我们企业用工补岗的黄金期，人社局举办的本次人才夜市招聘活动特别实在接地气，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引才平台，我们可以和求职者面对面的交流，精准对接岗位的需求。
8: 兰州市创想未来极致逐梦创业市集暨社保服务宣传活动近日举行，10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3031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02人次。金昌市持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同步开展创业导师结对帮扶，提供项目运营、市场拓展等指导服务，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的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
11: 我们依托金昌创业空间，常态化举办创业培训、创业集市、创业沙龙，针对大学生创业群体，我们精准推送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代表贷款等政策扶持，缓解大学生的创业压力。
8: 甘肃台综合报道。
1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近日率调研视察组在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开展双千行动调研视察时强调，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之力，以优质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要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突出人大之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围绕强化安全生产，彰显人大之责，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大工作要求，确保换届选举方向正确、风清气正，结果人民满意。
8: 暑假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达到1.2万人次。面对客流高峰，甘博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保障举措，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甘博全面推行

0: 分时段实名预约机制，每天将入馆时间划分为四个场次，从源头实现错峰引流，并对馆内参观动线进行优化，部分展厅实行单向通行，巧妙化解人流对冲风险，多方面提升游客满意度。
1: 我小学课文当中学过的马踏飞燕，所以来看一下，也看到了实物，不虚此行，下次也会再约着朋友们一起来兰州。兰州的服务超过了很多的一线城市。
0: 为做好人员疏导，甘博安排安保人员在安检入口、同奔马核心展厅等人流密集点位进行实时疏导。与此同时，还对场馆的硬件配套设施进行升级。同时，在暑期期间，甘博还新增了多项特色展览，丰富多彩的社教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魅力。
2: 推出了六大主题的系列社交活动，那么让小朋友们通过不同的主题体验不同的活动，增强文化自信，度过一个充有文化意义的暑期。
0: 兰州台报道。
3: 近日，兰州石化每年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成功转产冒金属系列新产品，实现该装置磁悬浮风机经改造升级后的首次生产实战，运行效果良好。这也是国内聚烯烃行业首次将磁悬浮风机应用于挤压系统，成功实现企业生产工艺升级重要突破。兰州台报道。
4: 近日，甘肃省抗癌协会肿瘤胰腺病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在兰州和甘南同步召开。来自省内外的普外科领域专家围绕胰腺癌、肝癌、胆道肿瘤等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以及为手术期管理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与临床实操经验，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不断提升全省胰腺肝胆肿瘤综合防治水平。
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参展作品名单，甘肃省陇剧院开山之作《风落池》成功入选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单元，成为本届汇演中我省唯一入选的大戏作品。该剧将于9月3号在河北省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精彩亮相。兰州台报道。近日，记者在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到成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藏野驴活动画面，它们时而排成一排，悠闲地看着眼前的陌生来客，时而奔跑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之上。近年来，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藏野驴、野骆驼、雪豹等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入境。酒泉台报道。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中国消费者协会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7号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8月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当天，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3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企沙等渔港出发，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6: 我看到呢，大船呢进发，然后呢，许多的无数的小。

0: 小船呢跟在后面，场面呢非常的壮观。那我希望他们呢鱼虾满仓，满载而归。
1: 看海之后很期待啊，期待渔民啊满载而归啊，我们吃海鲜可能会便宜一点。
2: 为防范开渔季商渔船碰撞风险，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广西海事局联合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等单位开展2026护航开渔行动，通过精准管控、科技巡查和联合巡航等举措，守护北部湾水域通航安全。
3: 开渔当天，我们还派出了3艘海巡船艇到现场驻守，现场开展水上交通组织和疏导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出港。
2: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北京景山公园上演《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夜》，寿皇殿建筑群是北京中轴线上除故宫以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活动以寿皇殿建筑群内的寿皇门南侧开阔场地为核心舞台，将原创戏剧故事、真人实景演出与 AR 交互融合，串联戏曲、舞蹈、魔术等艺术形式，为游客带来轻松新奇的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暑假期间，研学正当时，湖北荆门拥有全国首批，也是湖北省唯一的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与成熟的科普研学体系，开展青少年研学服务，丰富的研学场景和课程体系备受青少年欢迎。
5: 这边的一个课程呢，主要还是以跟着赛事游湖北的这个大方向啊来定的内容。而这个赛事足球无人机呢，它刚好又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不管是这个研学团队还是夏令营的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足球无人机的一个赛事体验表现得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喜欢。
4: 在研学课堂内，孩子们走出课本，手动组装国产 AG600 昆龙水陆两栖飞机航模。
6: 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 AG600 的模型。我们国家现在航空事业越来越强大，感觉特别自豪。未来我也想成为对航空事业有帮助的人。
4: 丰富的研学场景和课程体系备受欢迎。甘肃台编辑报道。
2: 8月15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市鹤城体育场开幕。赛会实行省运会、省残运会同城同时同步开幕一体化办赛模式，参赛总人数超1.5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均创历届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云雾漫过山峦，嶙峋奇石穿梭于缥缈云海之间，悬空栈道蜿蜒于青山绝壁，游人漫步山间，奇峰、茂林与流雾相互交融，铺展成一幅灵动写意的山水画卷，尽显江南山岳的清幽雄奇。甘肃台编辑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

0: 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4: 这个风刮得很大，有一种错觉，就是感觉到了欧洲的海港的小镇。这里的气候应该较上这里的特色，而且我看到这些渔船，应该说明这里的海鲜也很好吃。远处还有这些大风车在旋转，所以这里的风对当地人也是非常重要。在洼片上有很多石头，也应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得太厉害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挖掘这里的美食都有哪些。好，跟着风走吧。

0: 你好，
1: 哎，你从哪里来了？
0: 我是英国来的，我叫大米。
2: 真好，
0: 你好，
1: 叫大米。
0: 我叫大米。
2: 你真好。
0: 你们好。
2: 你也好，你也好。哇，嗯。

0: 滨滩这个地方很漂亮，
1: 滨滩
0: 能看到海啊！
2: 哎呀，都是海呀！
0: 哎，你们这里做菜好吃吗？
1: 做菜好吃吗？
0: 好吃吗？
1: 我跟你讲啊，一年出一年的味道、胃口，
0: 是吗？
1: 还是不一样的。
0: 自己捕的鱼啊，自己捕的海鲜吗？
3: 海鲜是啊。
0: 那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就是滨滩的特色菜？
1: 八珍炒糕啦。
4: 八珍炒糕。
1: 哎呀，
0: 这是你的房子吗？地方很大啊。
1: 好了，进去了。
0: 可以吗？我可以进去吗？
1: 可以，可以。
5: 奶奶不仅同意我来她家里参观，还同意教我做她刚才说的八珍炒糕。不过这里没有自来水，奶奶带我来看她自己打的水井。
0: 我帮你拿着吧。
1: 哎呦，不要。
0: 哎呦，沉了。你每天就这样啊？
1: 嘿，哇，它是地下的水，你看。
0: 地下的水。
1: 很好了，很干净。
0: 八珍炒糕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1: 还特别。
0: 有什么特别啊？
1: 什么季节很好，捕什么鱼，
0: 所以是按照季节。八珍的意思是有八个食材，是很珍贵的八个食材，是这意思吗？
1: 也不一定，现在年轻人做不一样，跟我以前人做不一样。
0: 所以我们做的是奶奶口味的吧？
5: 奶奶说想吃什么海鲜就放什么，八爪鱼啊、虾呀、蛤蜊啊都可以切成小块。
1: 如果有螃蟹更好。
0: 螃蟹不在季节是吗？
1: 没有螃蟹。
0: 这个八珍炒糕你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做的？
1: 前十几年做的。
0: 前几年啊？
1: 十几年。
0: 十几年。
1: 教授给我儿子做的，我看他去海南啊捕螃蟹了，我就做给他出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儿子出海之前你给他做八珍炒糕吗？
1: 嗯哦，这是十几年了。
0: 很好啊。他喜欢你做的这个八珍炒糕吧？
1: 当然了。
5: 配菜也是想吃什么就加什么，还有炒香的花生米。
1: 水呢？
0: 水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啊，这是猪粉呢，地瓜粉。
0: 地瓜粉？
1: 嗯。
0: 我在外面我看到了，就是在院子里面有这个东西在晒干。嗯、
1: 就是这样。
0: 原来是地瓜粉。
1: 好好。
0: 葱，里面放五花肉哈，香，
1: 呜呼，
0: 这么多海鲜，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啊，老酒。
0: 老酒啊，呜呼，来点酒啊。
1: 老酒酱，这就是耗油啊。
0: 所以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起炒啊。
1: 当然了，
0: 这道菜不能不香。啊，水井的水啊。
1: 啊。
0: 哦，这么多水啊。
1: 哎，可以啊。
0: 哇，这个花蛤啊很新鲜。哇，很浓郁的海鲜的味道。奶奶你就应该多做这个。
1: 多做一个。
0: 真的很好吃啊。地瓜粉放这么多呀、啊。
1: 哎呀，地瓜粉不够。
0: 我没想到这个步骤啊。
1: 嗯。
0: 我以为是喝汤。
1: 可能差不多差不多。
0: 哦，所以就叫炒糕啊。
1: 啊，叫做叫炒糕吧。
0: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了。你是用石头 来打哈？
1: 嗯，就是。
0: 所以这个石头又是在这里做房子，又是用来做菜的。哇，所以这个八珍炒糕应该叫十八珍炒糕。
5: 哦，你还要放油，这个是刚开始炝锅的时候，这个葱。
1: 葱的油，芝麻油，拿一点点。现在就做好了，就是这样，可以吃的。
0: 可以吃了。
1: 嗯。
0: 你觉得怎么样啊？十几年都没做，今天又、哎、
1: 今天就
0: 做了，
1: 做还是做的好不好？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还可以吧？
0: 嗯，
1: 好，
0: 挺好吃啊！奶奶，你应该多做这个，好吃。我觉得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海鲜。这个地瓜粉真的是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就是
0: 它就是把所有的海鲜的味道，融入在一起，就是有点像浇水一样，就是哎。入味儿，我在想你儿子出海之前能吃这个真的很幸福啊。
1: 以前一年出的最多做两次吧，有时候过年的时候了，习惯了自己一个人过。我感觉这个地方很好，空气好，地方大，比平常舒服一点。以前我家里很热闹，每个房主都有人住了。
0: 我在这个美食区

0: 里认识到很多奶奶，吴奶奶可能是我遇到过唯一独居的一位奶奶，而且奶奶她不想离开，这个我也能理解。所以我觉得最好要把好东西，要把快乐都带到她的家给她。我就想到做这道菜，奶奶也可以休息，她不用做菜，由我来。我今天做一个排夜呀，就是人人喜欢的西班牙海鲜饭。这里的海鲜确实特别好，八珍炒糕跟这道菜也有一点相似，各种海鲜混合在一起，都是在一个锅里面煮。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彩椒烤黑了，黑了吧唧，越黑越好。这是给奶奶吃，不是给你吃啊。其实奶奶也可以养一只狗啊，也挺好啊，不会那么孤独啊。好的，全黑了才香。我在当地的菜市场找到了这个干的虾仁，还有扇贝，用这个做高汤非常好，你们可以增加一点海鲜的香味。在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头、皮都扔进去，颜色都出来了。煮个20分钟，可以处理一下这个菜椒。这道菜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烤红菜椒粉 ，smoked paprika。所以这个 smoked paprika 跟这个烤的红菜椒味道比较相似，它这个肉质都变了，你看特别软，甜香味都出来了。大超市都可以买到已经切好的，在罐子里面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洋葱切成丁，葱切好了就是切蒜了，还需要一个红菜椒切成丁。还可以切一点番茄，我们要的是边上比较香，倒一点白葡萄酒。海鲜饭最重要的还是米，我用的是东北大米，跟这个番茄呀、这个葱啊一起炒。在放高汤之前，要再放两个食材 ：smoked paprika， 就是烟熏过的烤菜椒粉，还有一个藏红花的油，非常漂亮。这时候就可以倒这个海鲜高汤，海鲜现在不用放了，放得早就过熟了，就变硬了。等到米饭基本上熟了，我们就加我们的海鲜。在中餐里面好像叫 hugaber， 也就是果巴，那个才香，西班牙人管它叫 socrat。 这个海鲜需要焖6分钟。Oh yes， 用这样的做法，所有的味道就是这样了，融入好了。 OK，我的平坦排呀做好了。偷偷的给他准备这个午饭，给他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吧。你看我这里摘了一些花，也可以放在这个花瓶。奶奶回来了。
1: 这个谁煮的？
0: 我做的。
1: 你做的的，
0: 给你做的
1: 菜这么多。
0: 怎么样，你可以做吧？
1: 很好。哎呀，谢谢你，你为什么给我做了？
0: 不算什么，但是我想给你做一点事情。
1: 你这也不错了。真好，你做的真好。
0: 也谢谢你教我那个八珍炒糕。
1: 还有什么还都做不好了？
0: 哎呀，我觉得好吃、谢谢了。
1: 不好，
0: 我想知道 你对这个米，你喜欢这个米，你可以尝尝啊。
1: 可以、很好吃啊，你做啊，甜酸。
0: 有吗？有哈。
1: 这个
0: 这个很好吃，这个红色的你会喜欢的，甜甜的。
1: 这红色的是什么？
0: 菜椒，然后是烤过的。
1: 就是很甜。
0: 我看身边都有很多邻居，都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你不是一个人。
1: 以前的生活，以前的家庭，过去就让它过去。
0: 是啊，
1: 都不说的，不说不愉快的事情。
0: 都要说到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说到 有饭吃，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都是很幸福啊。
1: 哎呀，我也想不到啊，想不到你这么

0: 也来到我的家乡来呀、啊，我也想不到你做的比我做好多。
1: 哎呀，别那么谦虚啊，好不好？
0: 我做不好。
1: 你真的做得很好啊。嗯。
2: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3: 吴奶奶给我介绍了一位她的姐妹林奶奶，她就住在白上村旁边的白沙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她的老公在这里当船长，业余时间捕鱼，所以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菜市场看到他们卖海鲜。
1: 这里平潭都有哪些特色菜啊？
4: 鲍鱼啊、哦、还有鱼虾呀、啊、
1: 哇，这个很好啊。
4: 煎饼，
5: 做米粉啊，做面啊，配汤，放上的配佐料、哦、配料。海蛎面回来就是一粒一粒的拿出来炸，这个味道最好了。啊，可以。
1: 你要做什么呀，奶奶？啊，
5: 我准备做鲜食。
1: 鲜食啊？嗯。鲜食是？
5: 也是一种家常菜。
1: 家常菜，对对对，好吃吗？
5: 好吃。
1: 是吗？嗯嗯。奶奶，我可以陪你回去跟你学这个鲜食吗？
5: 行啊。
1: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5: 好，
1: 可以吗？
5: 没问题，我带你去买地瓜粉。
1: 在这里买地瓜粉？
5: 对，他们刚晒的。哦，
1: 这个就是地瓜粉。
3: 虽然是在海边，但是这里风大不潮湿，很适合在外面晒地瓜粉。
5: 鲜食一定要用地瓜粉做材料，面粉什么的不行。
1: 我觉得我跟你已经学了很多，林奶奶，我找对人了。
4: 哦，哎呦，可以。
5: 哦，这个孩子在楼上睡觉，哦、我带你去吃饭了。
1: 好啊。
5: 哎呦，地瓜，
1: 这是你自己种的吗？
5: 嗯，是。哇，
1: 在哪里种的？
5: 在外面。哇，
1: 你还有自己的地啊？
5: 对啊，种了这些青菜。现在我们要去把那个青菜跟葱。
1: 我可以尝尝吗？
5: 行啊，洗一下吗？那就去洗一下。
1: 我不怕。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嗯嗯，很嫩的啊。
1: 嗯，比菜市场卖的好。
5: 对对对，
1: 这个好。嗯、哇。你太辛苦了，奶奶。我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建，也是第一次来平潭，所以我很期待、啊。
5: 我们这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八月十五啊，这个中秋节，每家都有做这个鲜食、哦。
1: 所以是过节的时候吃的这个鲜食啊。
5: 现在好的，以前是过节，现在是那个想吃就做。
1: 鲜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概念，是
5: 圆圆的材料装在里面去。
1: 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一个馅儿。
5: 对对对，下一步要把这些东西先腌一下，蚝油。嗯。
1: 哦，蒜汁。
5: 蒜汁。
1: 你不想切蒜是吧？酱汁。
5: 对。
1: 海蛎跟什么？
5: 也是这样子。
1: 我特别想做那个，就加鸡蛋，然后做那个生蚝煎饼，那个也好吃啊。哎，还是两个人有节奏的。
5: 嗯。炒一下。对对
1: 对，好的。
5: 爷爷过来帮忙烧火啊！
1: 你要我吗？爷爷要过来
5: 了。等一下，
1: 爷爷好。一个人上火，一个人炒菜啊，真好、啊。
5: 其实大多数这个我这个饭都是他煮的。
1: 是吗？
5: 他的功夫很好。
3: 爷爷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他上得了渔船，下得了厨房，而且家里做决定都是两个人商量着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恩爱。
5: 下一个步骤就是地瓜拿进来削皮。
1: 我以为你们这里会吃很多海鲜，然后没想到这个才是主角啊！哇，这么厉害！

0: 已经熟了，
1: 真好啊！嗯，熟了。嗯。哇，这个东西，
2: 这是石锤。
1: 石锤呀，
2: 土豆泥。
1: 对。

0: 海鲜这个搭配很好，尤其是那个海蛎，还有那个章鱼啊，地瓜去包的，很特别的一个搭配。你学会了吗？是不是啊？我看孩子都这么喜欢吃这个鲜食啊，都大口吃的。嗯，你喜欢做鲜食吗？
1: 我这个外孙女，她这个伤害小孩的就是他们父母想出去打工，就把她放在我这里，那我就帮她看。
2: 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不会带他们外孙女的孩子，四代人一般没有这个责任。
1: 很吵，这个是一定的，可是也有乐趣。孩子，我一回来，他们就抱着我啊，大婆婆好，这边亲一下，那边亲一下，抱着你的手，在这个时候就感到哇，带着他们虽然辛苦也值得。我也去过澳大利亚带孙子，也去过上海带孩子，哪个孩子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这是义不容辞的。减轻他们一点点负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做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2: 带孩子总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看爷爷奶奶每天都给他们做菜，送到学校啊，我想让奶奶可以休息休息。那么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就是 fish pie， 它其实是英国的菜，它不像那个典型的派，有派皮的，它上面是用土豆泥，但是到这里我不能用土豆，我一定要用他们产的地瓜。做这道菜，我希望可以让孩子意识到在这里住的地方有这么好的食材，蒸十几分钟就可以做成地瓜泥。这时候我可以准备白酱的食材，这个白酱我这辈子可能做了哎呀无数遍了，但是每次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加不同的口味，放这个面粉跟这个黄油一起搅拌，它会变成面团。这时候可以加牛奶，要倒几次，如果全部都倒进去，很可能这个白酱会有颗粒，它又会变成一个面团了，是不是？再倒。这个步骤呢，主要是把这个面粉都焯熟了，千万不要有生的面粉的味道。OK， 再倒，这次可以多倒一点。如果不搅拌，会有颗粒。但这个白酱它现在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要加上味道。倒一点白葡萄酒、海盐、帕斯里、白胡椒粉，还可以加一点点的葱、蒜、小茴香、帕斯里，现在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白酱了，现在是适合配海鲜的一个白酱了。那一个海鲜派没有海鲜，那可不行。我在菜市场买到了两种鱼，直接放在这个白酱里面，三四分钟，这个海鲜都熟了。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地瓜弄成地瓜泥，最好是趁热，这样才不会有那个颗粒。海鲜白酱上面铺这个地瓜泥，这个地瓜泥是要有一点点凹凸不平的感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呜呼，用这个喷枪来代替烤箱也是挺管用的。好，我的拼盘海鲜派做好了，去给奶奶还有小朋友们还有爷爷一个新的体验吧。哟
1: ，Hello，
2: 奶奶，你看，哎
1: 呀，这是你做的？
2: 是我做的。
1: 哇塞，太好了！
2: 小朋友们，哇，哇，是什么呀？
3: 我等一下，
2: 海鲜派，想不想吃？
3: 海鲜派，
2: 海鲜派，
3: 我要，我要，
2: 好，嗯。想不想吃？来，
1: 很好吃啊！嗯
3: 嗯，这样，像是蛋糕一样。
2: 奶奶，你知道这个上面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是你们自己产的东西，你猜？
1: 地瓜黄。
2: 地瓜。
1: 地瓜。
2: 对，上面是地瓜，有点甜。嗯。下面是用你们本地的一些海鲜。哦哦哦！你喜欢做菜吗？喜欢啦。是不是啊？我看你做的咸食真的很好啊。你吃了这么多呀，要不要再来一遍？你那么喜欢哈，来。你长大了，

0: 你要自己做菜，好不好？
1: Okay, 好不好？我不会做。
0: 你会啊？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多多做饭啊。
2: 我看有没有会不会出汗？
0: 地瓜。
1: 用什么用吗？
0: 用那个锤子，试锤也可以。啊。用牛奶、面粉做酱，放海鲜，梆梆梆梆梆炒，放在下面，下面放地瓜，没了。
1: 做完吃啦。
0: 嗯，好不好做？可以做吧？你住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海鲜，你很幸运啊。
3: 看到孩子们，我总是会想到我小时候，刚学做菜的我。对不同的食材啊，还有对奶奶的烹饪方法都特别感兴趣。来到福建，我的收获很大，希望明天也可以发现新的食材和新的奶奶，学习原汁原味的烹饪方法。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0: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
1: 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
0: 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
0: 你是个什么人？
1: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
0: 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
1: 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
0: 哼，是吗？
1: 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

0: 什么吗？
1: 我倒想听听。
0: 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1: 因此什么？
0: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
1: 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0: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1: 躲开！哎。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我是雅琴，开门呀！啊，
1: 雅琴，有事吗？啊，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
2: 四海，在，你先去。
0: 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0: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3: 好。

0: 怎么了，雅琴？
1: 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
0: 是啊。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

0: 当面示人，背后是鬼。老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呀？
1: 你给我把嘴闭上！给人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0: 雨仙，究竟怎么了？
2: 没什么。
0: 心里烦。
2: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
3: 来了，哼！程长官，程长官，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需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 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施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丰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 我们称之为 A 点、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嗯。

0: 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先施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 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
1: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0: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十六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2: 有。
0: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2: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0: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2: 是 ，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五六百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3: 确实有难度。
0: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4: 啊，什么？
0: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聚集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激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校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0: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破冷水专家。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1: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哼，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2: 我当然能做到了。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林少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
3: 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0: 你说我不负责任？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3: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我保证。
2: 你用什么保证？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3: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我以为你会支持我。对不起，
2: 我不能意气用事。
3: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2: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诸位，请跟我来。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啊！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了。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
4: 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5: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嗯，
4: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程长官。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玉仙，你千万别做傻事啊！玉仙，别激动，快把枪放下。玉仙，给我机会，
3: 否则你会后悔的。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后悔。
2: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程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了。程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想怎么样？
3: 我要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你知道的。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了。我保证不会失手。别逼我。我保证不会失手。
2: 在威胁我。

0: 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 发现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你别过来！
0: 我开枪了！开枪！开枪啊！ 你真的要我死？
1: 我赌你不敢死。

0: 你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
1: 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孟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是。你没事吧？没什么，小插曲。
2: 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拒杀方案已被否决。
1: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现在看起来，这个拒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成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2: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
1: 啊！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看看。
1: 好。
0: 你们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2: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山，
1: 嗯，
0: 你看呢？
3: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3: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3: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
3: 嗯。

0: 你看，谁去合适？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嗯，
1: 好，就是他。嗯，
2: 老板，玉仙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啊。
0: 这个玉仙呢，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不要再出岔子了。
2: 是。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信中说了什么？你没看过。当然没有。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还有呢？
1: 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是红雪儿告诉我的。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0: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也就是说。 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
0: 当然。
1: 为什么？
0: 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

0: 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
1: 我可以改。
0: 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1: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偶尔。
1: 我回去了。
0: 嗯。
1: 你刚刚问我，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0: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哥，是你啊，都送来了。
1: 嗯，一样不少。
0: 啊，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1: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鸡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法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面。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4: 搅匀。哎，咱马上就收齿了。再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3: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是你啊，
1: 都送来了。
0: 嗯，一样不少。啊，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0: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系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

0: 好吧。
1: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0: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1: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0: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1: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0: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1: 如果他换成我呢？
0: 你不会做这种事。
1: 假如，
0: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1: 为什么？
0: 你会做傻事的。
1: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我爱你。
0: 我得走了。

0: 你还没走，马上就走。
1: 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0: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
1: 嗯。
0: 32秒，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2: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2: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

0: 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
1: 嗯。
0: 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嗯。一号有信。
3: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五号情报员接上了头。
2: 哦，关于五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3: 别的就没有了。
2: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嗯。
4: 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2: 哦，快拿给我。这个燕双鹰，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3: 怎么，有困难吗？
2: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一号，我会全力配合，请放心。
3: 是。
5: 3万块。
2: 啊，给。
5: 好，
2: 走了。
1: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6: 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1: 真的？
7: 这是黑鹰一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6: 刘庚，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2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8: 是，我马上去办。
6: 嗯。
1: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6: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2: 好的。
1: 放心吧。
9: 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

0: 你把警报器放哪儿？
1: 就放厕所吧。
0: 好，动作要快。
1: 嗯。

0: 么样？绣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啊，绣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
1: 哦，好好。
2: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3: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2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嗯，
2: 什么秘密？
3: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2: 嗯。特工小分队，
3: 正是。
2: 之后呢？
3: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2: 全体遇难，
3: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2: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3: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2: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3: 不错。
2: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2: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3: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2: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发报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3: 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2: 这个贾成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孙四海。郝大刚。
1: 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

0: 清水湾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2: 哼，
0: 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1: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3: 站住！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在等。
2: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康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2: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2: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0: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2: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2: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2: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2: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2: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2: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2: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2: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3: 我。
0: 你在场？
3: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

0: 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1: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1: 我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1: 我没有。
0: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1: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0: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1: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0: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1: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0: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2: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空腹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5: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6: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4: 好的，
6: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6: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4: 脆皮水。
6: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4: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6: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6: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4: 哦，2只都要放进去啊。
6: 对对对。
4: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6: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

0: 试一下，完全没有问题，是不是放进去了？轻松放进去，
1: 对呀、啊，还有位置。
0: 那接下来
1: 把盖子盖上，
0: 好，
1: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0: 好的。
1: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嗯、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嗯，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0: 是的，
1: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
1: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0: 哎呀，
1: 你看一下，
0: 哇，闻起来好香啊！
1: 好，嗯，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0: 好，哎，好，哇，大家看哈，嗯，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哦，这个时间太长了，嗯，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嗯，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嗯，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0: 哇，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嗯，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鸿福源多功能巨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巨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0: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0: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乡亲们的战士，这一个锅放到咱们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0: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0: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0: 咱们
1: 这个是
0: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锅。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气和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1: 可以装
0: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四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

0: 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
1: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2: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2: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2: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2: 盖上盖子，
3: 好方便。嗯，
2: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嗯，要等多久呢？
2: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3: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0: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3: 嗯，
5: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3: 抓匀是吧？
5: 抓匀了，
3: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3: 嗯，
5: 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3: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3: 嗯。
5: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3: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
3: 啊、嗯，
5: 我没放一滴油。
3: 嗯，
5: 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
3: 嗯，
5: 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3: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健康啊，
3: 嗯，
5: 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
3: 嗯，
5: 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
3: 嗯，
5: 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
3: 嗯，
5: 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3: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5: 对，
3: 好，
5: 看看这放里还
3: 肉串，哇，
5: 还能。

0: 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0: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1: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0: 哎，10分钟到了，
1: 好，
0: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0: 好，尝一下。哦，
1: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0: 好吃吧？
1: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0: 来，你也尝尝这个。
1: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0: 对。有了这台智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铜轨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牛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3: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4: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

0: 我们要活着，要么赢，要么死。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2: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就业精准施策让千家万户端稳饭碗。
1: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聚焦一老一小，守护夕阳美好。
2: 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让他们有个安详的晚年。
0: 就业有门路，养老有依靠，生活有品质。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书写惠民答卷的温暖篇章。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2026年已走过半程，陇原大地的民生账本上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暖心答卷。超过2100亿元的民生真金白银精准落地，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比重近80%。一项项兜底性、普惠性的民生举措，把财政投入的数字变成了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日常，稳稳推动着陇原大地的民生保障水平，一步一个脚印迈上了新的台阶。
0: 翻开2026年上半年甘肃的财政账本，最亮眼的数字是持续向民生倾斜的投入力度。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2125.7亿元，同比增长2.1%，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真金白银的投入，为民生事业筑牢了坚实的资金底盘。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大盘，一头连着万家灯火。当前甘肃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新兴产业引才难，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亟待加强。破局的关键在于精准施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群体各有各的就业痛点，也各有各的解法。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项目专场招聘会上，61家优质企业、900多个岗位，覆盖了制造、文旅、教育等多个领域。
4: 这次招聘会不仅企业类型丰富，还有基层就业扶持项目。人社工作人员还帮我梳理了报名条件，让我求职目标更加的清晰。
0: 针对毕业生备考、应试能力薄弱的问题，天水市麦积区还开展公益就业指导培训班，从岗位选择、应试技巧等多方面全方位赋能学子，构建起岗位对接加政策宣讲加技能辅导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
1: 重点聚焦青年就业，统筹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帮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输转等务实举措，确保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除专场招聘外，临夏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就业的重要抓手，开展为期12天的免费家政技能培训，围绕育婴、养老陪护、居家保洁等实操学习。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推荐就业。
5: 我这次参加的免费培训班，老师教的特别好，我要好好学习，拿到

0: 资格证后找一份工作，增加收入。
1: 通过此次培训，让我们老百姓学到更多的技能，用技能服务别人，带动家里面的经济收入。
2: 说到底，饭碗端稳了，民心就安了。而教育则是民生之基，强国之基。今年上半年，甘肃加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再到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全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平凉市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平凉一中这座承载百年文脉的陇上名校，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三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涵盖了学术报告厅、图书阅览大厅，学校实验室从9间扩建到18间。这些硬件设施的变化，让新高考改革有了落脚点，也让科技创新教育有了试验田。
3: 新教材、新课标，还有我们现在的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条件，还新建了创客实验室、机器人室、3D 打印室、物理、化学、生物数字实验室、历史、地理数字实验室，对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学科思维能力呢，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2: 抓硬件、夯基础、提质量，平凉市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成了平凉一中新校区、平凉市实验小学、崆峒区新河湾小学、庄浪县西城9年制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增补学位原位4万多个，城乡学校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布局更趋合理。教育的托举托住了孩子们的未来，养老的暖意则接住了老人们的晚年。甘肃在持续补齐教育短板的同时，也同步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闲置资源改造的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互助幸福院陆续投用。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一老一小的两端保障在陇原大地上实现了无缝衔接。在环县环城镇兴隆路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书法爱好者在汉墨书香中修身养性，棋桌旁的老人们对弈切磋，运动区内也有老年居民挥拍对决、挥洒汗水，你来我往间其乐融融。
4: 这兴隆社区办得很好，人多，活动群众也多，既能锻炼身体，也和那些老同志能见面，说说笑笑，说这样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
2: 正午时分，老年助餐食堂里饭菜飘香，后厨工作人员有序分装暖心午餐，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菜，闲话家常，氛围轻松而和睦。
5: 食堂摆的也比较好，调剂的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这个口味，价格也比较实惠。
2: 在环县南环路社区，网格员聚焦高龄独居老人的特殊需求，开展物质帮扶与生活照料，用心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以常态化上门走访、一对一暖心陪伴，为老年群体撑起幸福保护伞。
6: 社区这些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们帮助提水、帮助扫院，使我非常受到感动。
7: 这老两口已经70多岁了，作为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陪伴，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让他们有个安详的晚年。
2: 宜居安民、住房关系千家万户。今年上半年，甘肃持续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消费支持政策，推动配备绿色建筑、智慧家居、优质物业的新一代住宅供给，让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标配。在天水市秦州区7里墩街道河滨花园小区，一栋栋崭新高楼拔地而起，院落干净有序，满目绿意，随处可见休闲锻炼的老年人，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居民张小丽的家中，客厅敞亮通透，卧室干净整洁，各类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对比过去，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让她脸上满是喜悦。
8: 大院里环境挺好的，我房子也宽敞也明亮，环境也挺好的，比往几年罗玉小区确实好多了。
2: 罗玉河滨花园项目总建筑规模35.28万平方米，15栋安置楼，3262套。

0: 套住宅及25套商业铺面已全部建成投用。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2970套安置房入住手续办理，群众陆续洗迁新居。在天水市秦州区陈家庄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室内供暖管道铺设、墙面粉刷等作业。该项目共涉及棚改256户，规划建设安置房397套，当前安置房主体配套建设正在加快推进。
1: 目前3、5、6号楼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室外装修工作，4号楼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首批3号楼将于2026年12月底开始交付。
0: 近年来，天水市城市更新服务中心统筹推进东方红、罗玉小区、陈家庄、岐黄制药等一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坚持筑起纾困与民生保障同向发力，实施罗玉小区、东方红等城市更新项目安置房共计5227套，现已建成4830套，完工率92.41%。
2: 我中心将着力在安置房建设与交付、不动产登记证书办理和便民建设方面，为群众办实事、办难事、办好事，以城市更新工作新成效去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与此同时，天水市持续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力度，在麦积区社塘镇春风小区南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现场，工人们抢抓工期，有序开展路面硬化、管网更新、屋面修缮等施工作业。
3: 目前我们春风小区南苑区施工的项目是内容是，49号楼的那个污水、雨水，供暖、供水，分支管道现在目前已经全部完善。我们计划于在这个主管网完善后，施工所有路面硬化，计划于2026年11月底来完善整个小区所有的施工内容。
0: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从天水市稳岗就业的务实举措，到平凉教育的扩优提质，再到环线暖心的养老服务，翻开甘肃的民生账本，每一项承诺都在落地生根，每一份期盼都在温暖兑现。
4: 增收富民，教育惠民，宜居安民，医疗惠民，爱心暖民。甘肃将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与老百姓的幸福紧密相连，拿出真招实招管用的招，把这一件件一桩桩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让国家政策的温暖阳光切实转化为老百姓节节攀升的幸福指数，绘就出一幅幅暖意融融的陇原民生新图景。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吴波、
2: 王腾栋、
3: 葛大龙、
4: 马走、
5: 周鹏
6: 杰、周德良，
7: 全体都有，
8: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10: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11: 读了实用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9: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分析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深化强科技行动等工作；
1: 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今年我省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总投资2622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2城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百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2: 一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0: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陇电入鲁、陇电入湘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

0: 建设正酣。该项目是笼电入热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1: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格黄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制

0: 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厂，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1: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亿，全年达到6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0: 陇字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向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向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2: 调向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0: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3: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3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分析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强科技行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数字甘肃建设“十五五”规划、甘肃省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方案。
4: 会前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以高品质生态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全省1至7月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优向好的态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更实举措巩固工业，最大程度挖潜增效。要以更高效率推进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巩固外贸发展好势头。要以更好服务助力企业，细化落实各类惠企纾困政策，要以更严要求守牢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坚持一手抓抗旱，一手抓防汛，常态化抓实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推进数字甘肃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扎实实施民营经济助力护航行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6: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5: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7: 正好我们车子过来哈，两车子的话都去得七八毛了，最后这奖金10万，人家七八万。

0: 回去，这是也是摒弃了以前的生活呀，后的。
1: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2: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非防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3: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1: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4: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1: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5: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6: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集聚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1: 甘肃台报道。
7: 在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推动帮扶工作从物质救助向精神赋能延伸，以实干实绩检验为民初心。
8: 在张掖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中心，社工正带领孩子们模拟消防员完成火灾救援任务。这些孩子多为困境未成年人。
9: 每一次活动我也是非常喜欢，内容也是很好的。精心组织了在暑期的夏令营活动，重点是从物质帮扶到精神关爱的这么这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也设计的非常丰富。
8: 同时在救助管理站，一名外省求助人员正进行入站登记，工作人员详细甄别信息，完成安全检查，随后给他提供了生活照料及社工服务。
9: 我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创新开展你点我接、温暖同行双向菜单式爱心帮扶行动，聚焦一老一小一控，开展专业化菜单式慈善救助。
8: 定西市以常态化入户走访为抓手，做好帮扶工作。随着各学校暑假的来临，安定区福台路街道办组织人员上门家访。
10: 每逢节假日、寒暑假、过年期间，经常来我家进行摸排随访，并给予我们家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7: 结合正在开展的政绩观教育，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效的形式主义，常态化开展走访，精准化落实帮扶，清单化解决问题，真正的把惠民关爱落到实处。
8: 嘉峪关聚焦困难重度残疾人群体，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在嘉峪关市省级残疾人日间照料示范中心辅助性就业工坊内，残疾群众正在制作灯笼、分拣农货、缝制劳保用品。
11: 在这个工坊里，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然后也觉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让自己也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8: 嘉峪关市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延伸帮扶触角，开展常态化帮扶救助，全方位提升全市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水平。
12: 在这个结对关爱过程中呢，全面贯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这个重新调整这个结对关爱实施方案，把这个边缘一致贫户和低保户呢纳入到我们结对关爱体系里面，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8: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各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三大行动。全省共组织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关爱对象结对认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480.32万人次，走访探视316.48万人次，资助物资1.52亿元。广大党员干部在结对走访、纾困解难一线，校准政绩导向。

0: 群众极难筹盼作为工作出发点，以实打实的民生帮扶夯实基层善治根基，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成效书写新时代为民造福的答卷。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动央地合作提质增效扩面。十四五期间，省属企业累计签约央地合作项目546个，已开工505个，建成投运292个，累计完成投资6173亿元。华润与甘肃电投合作的长乐6x100万千瓦火电机组全部商运，中国电信等企业助力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制算规模突破18万匹，新能源、新材料、数据信息等领域央地合作项目同步推进。2026年新对接落地央地合作项目158个，总投资2622亿元，同比增长11.59%。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47个，较以往投资体量更大，集聚效应更强，并持续向我省优势产业、新型产业集中。甘肃台报道。白银市白银区聚力做强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循环化工及生物医药两大核心产业链，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底盘，推动区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2: 走进白银有色西北铜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以来，企业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订单持续攀升，生产线长期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3: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对我们生产经营大力帮扶，企业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得到第一时间的解决，帮我们开拓市场，我们企业后期的发展干劲十足。
2: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白银区聚焦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调度，构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滚动发展格局，以高质量项目建设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我们紧紧抓住工业经济这个核心，当好企业的娘家人，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常态化上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作为白银区布局新能源产业的重点落地项目，临储雨能西北白银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机电安装、内部装修有序推进，计划9月下旬完成设备进场及调试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和技术优势，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同时，把储能这个新能源的方向作为一个标杆企业，在白银这边真正的去生根发芽。
2: 目前，白银市白银区有规上工业企业108户，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2家。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产值625.4亿元，增速达34.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7.6%，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更加稳固。
6: 下一步，我们将某地年度目标任务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前期项目落地转换，主动扛起中心城区责任，彰显白银区担当，为白银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甘肃台报道。
7: 红柳扎根戈壁，坚韧向阳，是阿克塞独有的精神印记。红柳湾镇党委书记盛永柱就像大漠中的红柳，深耕牧区基层，用心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实干绘就牧区和睦安定、蓬勃发展的民生画卷。
8: 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地域辽阔，牧户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为打通牧区服务最后一公里，盛永柱牵头开展基层党建红领先锋行动，搭建牧禽流水线服务体系。他深入草原牧场，走进牧民毡房，面对面宣讲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把惠民服务送到牧区的每一处角落。
9: 谁家有困难，他都记在心里，帮忙解决现在村里各民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8: 团结聚人心，发展提收入。过去红柳湾镇产业底子薄，农牧民增收门路有限。盛永柱主动外出取经，对接资源，争取民生资金5000余万元，落地灌溉渠系改造、抗旱设施、便民牧道等40多个民生项目，带动传统畜牧业向特色规模化转型。截至2025年，全镇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4万元。
10: 过去我们都是零散养殖，销路下。

0: 狭窄，收益不稳定。这几年在盛书记的带领下，镇上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帮我们对接市场。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唯有真抓实干。盛永柱牵头梳理完善民族乡镇履职全责清单，规范基层治理流程，细化履职服务标准，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板。如今的红柳湾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紧扣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服务，做强产业，做有保障，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共守和美家园。
1: 甘肃台报道。
3: 山洪过后重建家园，稳就业是关键。榆中县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组合拳，全力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高效助力灾后家园重建。在榆中县小康营乡小康营村集中安置点小康人家小区，村民素燕娥正在清扫楼栋卫生，依托灾后公益性岗位帮扶政策，她每月可稳定领取岗位补贴。
4: 我们是从12月9号开始就上岗了，早上8点到11点，我们就回去打扫完了，下午我们就干我们的地里的活去了。我感觉挺好的，既能种上家家，也能给照顾上孩子，特别满意。
3: 为切实解决受灾困难群众就业难题，榆中县人社局在马坡乡新营镇、小康营乡等受灾乡镇择优安置45名就业困难群众，上岗人员每月可领取2130元岗位补贴，用人单位统一缴纳社会保险。
5: 这工作好呢，养老保险没得，又能打工又能干农活，特别好。
3: 在兜底安置岗位的同时，县人社局深入安置点入户走访，动态掌握就业情况，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和惠民政策，拓宽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渠道。
6: 他们发了一个信息，我们报名也行，他们上门也行，我们有需求了报一下，觉得特别好，特别好，一直关心我们的。
3: 截至目前，榆中县已组织技能培训，帮助429名群众掌握就业技能，累计为受灾企业群众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8.8万元，企业招用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97.85万元，全方位助力群众稳岗增收，企业稳产发展。甘肃台报道。
7: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全力推进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省物业小区排查已实现全覆盖，问题整改率超90%。专项整治中，全省累计查处违法违规问题322起，行政处罚企业186家，罚没金额2000万元，清退不合格物业企业16家。我省紧盯收费履约、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6大领域，在保留传统电话、邮箱投诉渠道的基础上，启用二维码在线收集问题线索，实行一键反馈、分级办理、短信回复机制，群众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全程跟踪进度。此外，省住建厅等5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公共收益来源、归属、用途、管理、使用、移交和监督等方面作出全流程规范。甘肃台报道。
8: 8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比赛在临洮体育训练基地开赛。全省15支代表队363名运动员同场比拼，赛事分青年组、少年组、少年乙组3个竞赛梯队，健儿们奋力角逐，展现陇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近日，兰州理工大学分别与敦煌研究院、省文物局签署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建协议与框架协议。学校将重点围绕石窟寺、古遗址、古建筑等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需求，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持续加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8月15号，第2届祁连山实景交响音乐会在山丹马场上演。90余名演奏员依托山丹马场原生态自然场景，生动呈现祁连山生态治理成效与河西走廊绿色变迁，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山川气韵与交响艺术于一体的视听盛宴。8月16号，全

0: 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甘肃在兰州开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海外台胞青年与甘肃大学生志愿者共30余人，开启为期8天的丝路研学之旅。青年们将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进一步了解祖国西部，感受中华文明。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加尔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漫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6: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7: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8: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9: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将以此次深蓝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法治为纲，以实干为笔，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创新高。
1: 隔空调解化纠纷，柔性司法互赢商，
2: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被告两个月内向原告支付剩余的加工费。
1: 鲜肉售卖暗藏乱象，仓储经营隐患频发，
3: 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
4: 两证
3: 必须要有。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5: 我现在是在兰州市东方红广场，今天是8月15日，既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由省人大环资委、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办，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草局、省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协办的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暨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6: 法典实施对人大生态保护环境工作是一次深刻的转变，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力，从带兵突进到法典引进，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了统一的遵循。
5: 现场通过介绍我省生态保护成效、宣读绿色低碳倡议书、普法巡展等活动，面向群众普及生态法治理念，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共识，以法治力量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水利厅我们也在为生态环境不断做出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比如在幸福河湖的建设方面，在内陆河的治理方面，在水网建设的成效方面，我们不断

0: 的为守护和护安澜，以及为建设美丽幸福新甘肃做出着不断的贡献。
1: 这部法典共五编1242条，系统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标志着生态治理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施治的新阶段。对甘肃而言，它既是守护祁连山、黄河、戈壁、绿洲的法治盾牌，更是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激活绿色动能的关键引擎，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2: 我们将以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法治为纲，以实干为笔，推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创新高，全力实施筑屏行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陇原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干净。
1: 法典施行起新城，法治护绿守陇原，五编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实现生态治理由分散立法到系统施治的重大转变。对甘肃来说，这面守护祁连山、黄河与戈壁绿洲的法治盾牌，同时也是撬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以此次首日宣传为契机，各部门将把法典规定转化为生态治理实际行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法治合力。
3: 涉企纠纷高效化解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举措。甘南州临潭县人民法院依托涉企纠纷绿色通道与线上调解平台，跨省隔空调处一起涉企纠纷，以柔性高效的司法服务成功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1: 2024年9月，青海某公司与临潭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砂石料加工合同履约问题产生经济纠纷。
4: 原告青海某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石料加工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提供砂石料的加工服务。
1: 项目施工推进阶段，由于被告经营状况不佳，单方面提出要求原告青海某公司提前撤离施工现场。
4: 经双方现场负责人核算，被告总共未向原告支付砂石料款总共是87212元。因为原告撤场以后会给被告产生一个石料加工机械费用的一个运输费用。原告认为呢，这个机械费用的运输费用可能就是20000块钱足矣，然后被告认为不行，得40000块钱。所以呢，双方分歧比较大，所以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1: 纠纷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原告提前撤场产生的机械运输费用抵扣问题。了解情况后，法院并未直接进入庭审程序，而是秉持调解优先、高效化解的原则，开展矛盾调处工作。
4: 案件属于涉企纠纷，立案厅积极通过涉企纠纷绿色通道，现场一次性完成了立案材料的一个核验工作。在立案之后呢，将案件直接分给了专业的涉企团队进行调解。因为双方当事人所处的地区是跨省的，线下调解确实是耗时耗力，开庭的话对双方当事人来说会产生一定量的费用，所以呢，我们法官认为这个案件具备线上调解的基础，在征得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以后，采用一个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隔空进行调解。
1: 承办法官采取背对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方式，逐层化解双方矛盾，厘清权责利弊。
5: 我们法院主持这个线上调解，本来也是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力。你们双方都是企业，如果频繁的这样为这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话，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精力。
4: 告诉原告说，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他逾期付款确实是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并要承担一些法律风险。对原告来说，被告这个逾期付款确实是因为经营预控导致的，是存在客观原因的，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换位思考。
1: 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法理阐释与情理疏导，僵持不下的双方企业逐步放下分歧，主动让步，争议经

0: 葛顺利达成一致意见。
1: 通过反复的沟通和协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被告两个月内向原告支付剩余的加工费，原告同时也自愿放弃了其他的诉讼请求。整场的线上调解呢，流程规范，高效便捷，全程有录音录像的留痕，双方当事人在线签字确认，案件圆满化解。同时呢，也为了强化调解协议的效力，我们法院呢也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出具了调解书，赋予了其强制执行力，确保调解这个效果呢落地生根。
0: 从立案到调解结案，全程线上运转，留痕可诉，既免去了两企业跨省奔波之苦，又将纠纷化解周期大幅压缩，最大限度降低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1: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诉讼程序，多元调解平台的运用，不仅为双方企业节省了时间和经济的成本，避免了涉诉记录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不利影响，更以柔性的解封方式修复了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效果。
2: 从跨省立案到隔空握手，从各执一词到互信共赢，临潭县人民法院以柔性司法加智慧赋能跑出涉企解纷加速度。这不仅是一场个案的圆满化解，更是一次司法攻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鲜肉售卖、暗藏乱象、仓储经营隐患频发，
3: 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两证必须要有。
2: 直击一线执法现场，严查各类经营问题。
4: 你的小灯镇的备案的项目上没有这个冷式销售，所以说你是这个销售凉菜就是不在许可范围之内的。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肉制品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常见食材，注水肉所证不全、违规售卖加工，这些潜藏在农贸市场、生鲜门店、熟食小店的乱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直接威胁着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前不久，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域启动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直击肉类市场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近期，兰州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专项检查，聚焦生鲜鲜肉、冷冻肉制品、散装熟食等重点品类，直面经营门店存在的各种典型问题，每一处隐患都直击日常监管的薄弱环节。
6: 哎，你好。
3: 你好，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你例行检查，提供一下你们的健康证，还有肉制品的两证一张，我们看一下，这个需要打印出来，出示在的。
6: 你们这有些太杂乱差了，
5: 在部分生鲜肉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首先聚焦肉品溯源核心两证两张开展核查。正规鲜肉入市，必须具备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两份核心凭证。同时匹配对应的检疫长条验七章、品质合格原章、章证信息、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必须完全吻合，这是肉品安全的第一道安全阀。
3: 给我们提供一下今天的肉类食品的票据，这是进购单据，7月23日。
6: 购进日期是23号，你这个肉的生产日期是7月21号，你今天的这个两证的？
7: 今天的我们没要。
6: 你们没要？没有，
3: 现在
6: 提供不了，
3: 现场无法提供。这个必须是随货同行单，随货两证必须要有。
4: 两证主要指的是动物检疫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验企章分别指的是这个长条章，就大家看这个长条章，它与这个动物检疫证明是相一致的、相吻合的啊。我们通过这个长条章相关的数据啊和数字，核对这个动物检疫证明的这个相关的数据，这样的两个验企啊相切合。肉品品质是这块这个原章啊，原章它一般是屠宰公司和这个屠宰场他们这个驻场的啊进行的这个肉品的品质检验合格，它与咱们这个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啊相对照啊，主要是这个原章上的厂名厂址跟这个咱们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上的生产单位 要相一致。

0: 但就是这种最基础的溯源规范，却成为部分商户的违规漏点。执法检查中发现，部分商户进货票据管理极其不规范。按照规定，猪肉等鲜肉进货需使用电子一票通，购销单位名称必须严格沿用营业执照登记全称，可部分商户为图方便，随意使用店铺简称、门头广告名称填写票据，导致肉品溯源链条模糊。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法精准追溯源头，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形同虚设。除了票源溯源漏洞，仓储环境不达标是另一大高频隐患。在商户冷冻仓储间，执法人员发现大量鲜肉、冻肉直接堆放地面，即便铺垫板材也未达标架空，潮湿的地面极易滋生细菌，加速肉品变质，不符合食品隔墙离地的基本存储规范。
1: 你那个腊肠是熟的吗？生的？
2: 生的，都是生的。
1: 生的啊、哦。再一个，你把这个地方要把货架放上的，把你把它放好。你有箱子要拖包放的
2: 啊？能不能取下
0: 来？执法镜头还捕捉到部分典型违规问题，部分持证经营门店许可项目仅为熟食制售与普通食品销售，却擅自超范围销售凉菜等冷食制品，部分商户私自对外购熟食进行现场卤煮再加工，突破了仅销售不加工的许可边界。门店肉制品销售区域违规使用红色照明灯具，刻意改变肉品外观色泽，误导消费者判断肉品新鲜度。
1: 你的许可项，你的小灯镇的备案的项目上没有这个冷食销售，所以说你是这个销售凉菜就是不在许可范围之内的，是吧？你是不能这个销售凉菜的。
0: 小小的肉店藏着民生安全，票据随意填，存储不规范，超范围经营，证件不齐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经营陋习，实则是漠视食品安全、忽视群众健康的违规行为。食品安全无小事，每一处监管漏洞都可能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风险缺口。
3: 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肉制品以假充真、非法添加、来源不明等突出乱象，我局统筹谋划，全域推进，扎实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本次行动坚持全链条覆盖、全流程管控、全方位排查，紧盯肉制品生产、流通、餐饮使用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全面清除行业风险隐患。
0: 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兰州市场监管部门以群众投诉热点12315举报线索、抽检不合格问题为靶向，梳理13项肉类消费突出难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整治范围全面覆盖农贸市场、生鲜肉铺、肉制品小作坊、商超、学校食堂、城乡结合部熟食店、冷冻仓储等风险高发点位，重点严查病死肉加工、注水增重、肉品掺假、无证入市、非法添加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
3: 本次专项整治呢，我们重点依托日常检查、投诉举报、风险监测等3类线索来源，重点开展了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全方位的风险排查，紧扣肉制品生产、流通、餐饮全环节、全链条，针对各环节的特点，对全市肉制品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风险排查，做到隐患见底、问题清零。二是深化联动执法，主动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联合治乱的工作格局。三是实施靶向抽检，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量大、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肉制品，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用技术手段精准发现隐蔽性、苗头性的风险。四是拓展社会监督渠道，我局专门发布违法犯罪线索征集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售假劣肉违法线索，鼓励群众参与共治，进一步织密肉制品安全监管防护网。
0: 肉类市场乱象隐蔽性强、反复性高，单一巡查难以根治。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兰州市市场监管局立足源头管控、全链条治理，打出一条精准整治、从严执法的组合拳。
3: 通过阶段性集中攻坚、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0: 已出动执法人员1.3万余人次，检查线上平台9家、线下涉肉经营主体7000余家次，查办涉肉违法案件95起，已办结23起，罚没款20余万元，查扣问题肉制品1000余公斤，开展部门联合执法45次，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7起，公安已立案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全市抽检各类肉制品1729批次，稳妥受理群众涉肉投诉举报351件。
1: 肉制品安全是最直接的民生安全，也是市场监管的重点难点工作，更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热点。对此，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线下公益抽检活动，精准聚焦群众关心的存疑肉品品类，重点经营门店和核心检验项目，成功构建起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快速检测、及时整改、及时反馈的完整便民服务闭环。
0: 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肉制品领域风险隐患具有隐蔽性、复杂性、顽固性，整治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一是隐蔽性违法行为排查仍有短板，二是常态化监管和引导仍需要深化，三是经营主体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1: 下一步，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坚持整治不松懈、标准不降低、力度不减弱，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业态和突出短板，持续开展肉制品整治行动，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2: 食品安全监管永远在路上，短期整治敌清乱象，长效监管方得长效平安。只有以零容忍的监管态度严防问题乱象反弹回潮，持续净化肉类市场经营环境，才能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底线。以常态化法治监管护航民生福祉，让百姓餐桌更安心更放心。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周女士在一家医美店办理了疗程项目卡，付费之后呢，先到店里做了2次护理，做完之后她发现皮肤状态没有任何改善，和门店宣传的效果差距很大。周女士希望退还剩余未消费的项目费用，但商家以医美项目效果因人而异，且办卡协议中写明售出概不退款为由，拒绝为她办理退卡退款。那么商家以效果因人而异、概不退款的格式条款拒绝退费，该约定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肖永文来解答。
3: 这样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这类格式条款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商家提前标注概不退款，相当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免除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合理的退款权利，符合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
2: 消费者接受部分项目之后认为无宣传效果，那么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还剩余未消费的款项呢？
3: 消费者如果已经举证证明商家宣传的效果未达到，商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符合承诺效果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有权提出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要求商家退还剩余未消费的款项。在计算退款金额时，会按照总费用扣除已经完成项目的费用后，将剩余款项退还给消费者。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遇到这类纠纷时，消费者要注意保留好办卡协议、付款记录和商家的沟通记录、服务效果对比凭证等材料，方便后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和商家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
2: 好，感谢肖律师的分析。
4: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之际，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座谈会，邀请驻兰州新区省党代表、人大代表参会，共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统筹四大检查融合履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开展多项生态整治， 该院

0: 在全省率先建立碳汇认购工作指引，着力打造青绿山水公益诉讼特色品牌，构建多元协同生态共治格局。会上发布九件生态环境典型案例，覆盖耕地、湿地、扬尘治理等领域，聚焦生态保护共识，护航兰州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白龙江林区法院将庭审现场搬到陇南探昌县额曼沟景区案发地，对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公开审判。审判现场，法院干警化身法制宣传员，结合典型案例，让在场群众直观厘清生态保护的法律边界，破除认知误区，同时向过往游客重点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要义、立法精神，让生态司法更接地气，法治宣传更具实效，推动以审促治、以治护律，让法治成为绿水青山最坚实的保障。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北海子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南缘，是候鸟迁徙重要补给地。金塔县公安局西坝派出所民警辅警们持续开展常态化生态巡护，针对湿地地域辽阔的特点，民警辅警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深入排查非法猎捕、违规放牧及水域安全隐患，依托巡护实时监测候鸟动态，及时救助受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行为。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少英，你看。
1: 哇，都是些雕像和战车，这又红又黑的，难道这就是天国的宝藏？
2: 净说废话，天国宝藏要都是石头雕像，日本人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力气吗？说话不动脑子。
3: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其实我就是找个理儿跟你多说两句话。
2: 没正经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3: 我发现最近你对我说话温柔多了。
2: 去，谁对你分手了？
3: 而且我发现你越来越关心我了。
4: 天哪，你终于开眼了，谢谢老天爷，谢。

0: 这图纸上显示的，进入暗门之后，便是这副象棋残局。 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情形与象棋没有任何关系啊！
1: 会不会是造？

0: 图的人弄错了。
1: 不可能，这里边一定有玄机。
2: 哎，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嗯。

0: 哎，韵儿，你看这马自己转起来了，黑马，黑马，马。 这就是藏宝图上的残局啊！快出来！里面有机关！快趴下！
1: 为什么黑马鼻子里喷出的白烟会爆炸？那不是白烟，是白色的粉末状白磷，混合着黄色的炸药。白磷燃点很低，遇热就会自燃引爆火药库发生爆炸。
0: 这里的机关被触发了，大家快躲起来！

0: 怎么回事？这就是藏宝图上那盘象棋残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只有破解了残局，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
1: 原来是这样。
0: 这里的机关非常细密，只要有人不经破局闯入棋局中，便会立遭杀身之祸。刚刚
1: 那匹黑马，就是机关。
0: 是回力刀，大家趴在地上，千万不要动。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杀光，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光了。看起来，把我们杀光了，机关是不会停止的。
1: 少爷，快想个办法呀！
0: 把图纸给我。图上的残局是黑方双车一式一马式向拳，红方双车一炮单式，红方必须连将，否则红方必败无疑。把图收好。林小江、郑亚书，
2: 在。
0: 马车抱犀鸟，
3: 在。
0: 钳子护身符，
4: 在。
0: 大家看清楚，这是一张棋盘。地面上的深沟是棋盘上的经纬，横线自左到右是从一到九，竖线自前到后是从一到十。每颗棋子旁边的铁扳手是控制棋子行走的方向，横向推是平，向前推是进，我下红棋。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听清楚了。
0: 听我口令，李小江，到左侧的红车旁，把住旁边的铁扳手。
6: 是。

0: 雅处，到右侧的红坡房。
1: 是。
0: 马车，往右后方的红车房。
2: 好。

0: 炮七七三。将军，郑亚书，五炮七推一。李小江，五车三平五。将军，亚叔，你出来！
1: 为什么？
0: 别多问了，快出来！大家都坐好。亚叔，躲起来！
1: 你呢？
0: 别管我！五炮七进一。

0: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又是一条谜语。
1: 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搏了，谁知道又是一条谜语。
2: 这买宝藏的人也不会干点别的了，就会弄谜语，做一条又一条的，没完没了。
1: 别泄气，不管怎么说，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0: 重用交叠，宝藏现形。
3: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这是什么意思？
0: 这里面还有一层。

0: 几张宣纸，一盒印泥，这些东西与宝藏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1: 这盖子上刻的谜语与我师父临终前说的一模一样。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